0: 集书法无用论。
1: 注意了，注意了！
2: 啊，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3: 又有热闹看了。
2: 里面发生什么了？别过去！别好！
3: 妈妈，我要去看。
4: 为了建设文明寿星，发扬书法文化，本官决定要在兰亭开办兰亭书院，专门用于练习和交流书法之用。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书法，
6: 我见过你，
5: 不过要是惯惯能写一手好字，也是不错的。不行不行，书法有什么用？还不如多挣点钱呢。
7: 绍兴要是有书院，应该会引来更多学士，这样我们更热闹了。
4: 要出钱出力的，去王中王那边报一下名。
5: 我出500两，
8: 老师也500两。
9: 哦、老师也出钱了，那我出力。
10: 我出力，
11: 还我
12: 出力，
13: 我出钱。
8: 一群傻子，
11: 还我。
8: 新学期新气象，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哇！
14: 什么惊喜啊？
8: 一个开学小测试。
15: 啊？什么？
16: 怎么可以这样？
8: 这个测试的内容我们之前都有测试过的，我主要是想看同学们有没有好好记住。现在我要开始分发试卷了，请同学们把书本都收起来。
3: 还好是考过的内容。

0: 你们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你们看看你们写的都是什么字，一个个歪七扭八的。
1: 那不都是字吗？
0: 特别是你钱怪，你去给我罚抄十遍课文。
2: 十遍。
3: 哎，钱大少，钱大少。
4: 先生，字能让人看懂不就行了吗？
0: 并不是哦，作为一位成功的学士，琴棋书画样样都不能落下，特别是书法。书法反映了坚持、有毅力、从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就像书法家王羲之。就因为他的不懈努力，书法达到了一定境界，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书法家。而做什么事情都是跟练字一样，需要坚持下来才能成功。
5: 哇，王羲之好厉害！
1: 我要向王羲之学习，好好练字。
6: 我也要坚持下来，以后成为一名师爷。
7: 我也是。
8: 我也是。
0: 很好，很好。等衙门开办的书院弄好了，大家就可以更系统地学好书法了。
1: 我们绍兴要建书院了。
4: 对呀，听说大家都出钱出力了，我爸爸也出了钱。
9: 我们家也出了钱。
1: 不就是几个破字吗？说的跟什么一样。
10: 罐罐怎么还没出来呀？
4: 罐罐吃饭了。
1: 我来了。哇，好多好吃的。
4: 罐罐慢点吃。
10: 嘿嘿，儿子，今天在学堂过得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今天的字被先生批评了。
11: 怎么又是书法？不行，不能让他们骗走我的钱。
4: 没事，罐罐，不要难过，后面慢慢练就好了。
1: 而且今天大家都在那里说什么出钱出力办书院。
10: 儿子，你不是说你以后想当厨师吗？书法这种东西你又不需要。
1: 但是先生说做什么事都和书法一样的。
10: 先生嘛，当然是希望你们什么都能学好，字只要写得让人看得懂就行了。
4: 没错啊，罐罐，开心一点。
1: 其实我也觉得那几个破字没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做菜。

0: 没错没错，
1: 以后他们练字，我就帮你们看店。
2: 啊，好好好，冠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来
3: 少西城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4: 没有带鱼喽。
0: 我回来了，
1: 老爸你回来了。
0: 儿子，今天店开的怎么样啊？
1: 很好啊，这种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
0: 钱，好多好多钱。
2: 钱罐，钱罐在吗？我来还中午的饭钱了。
0: 中午的饭钱？
2: 中午吃完饭我才发现忘了带钱，所以就写了欠条。
0: 不愧是我儿子，又善良又细心。
1: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0: 所以一共是60两是吧？
2: 明明是30两，钱老板，你一定是看错了吧？
0: 怎么可能看错？不信你自己看。
2: 这三横笔画不是三是什么？
0: 胡说！你看最下面那横中间就收笔了，这分明就是一撇一点。
2: 我这张借据上可是清清楚楚写的是30两，钱要多，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0: 什么？真的是三呐？一定是钱罐写错了。
1: 老爸，的确是30两，没错。
2: 真的没有，都说了是30两，这下没什么好说的了吧？给30两。
1: 老爸，你怎么连3跟6都分不清了？你是不是眼花了呀？
0: 你还好意思说，连个字都写不好？现在已经不需要你看店了。还好没让他记账。看来练练书法还是有点用的。
4: 哎，您猜昨天那事怎么着？
5: 那不是钱罐吗？
2: 钱罐，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 是这样的。
2: 你看吧，书法还是很重要的。
1: 我知道了，但是爸爸这样骂我，真的好伤心。
5: 你不要难过，你爸爸可能是太急了，好好说就可以了。
1: 小燕子安慰我。等等，你们两个为什么单独在一起？为什么？
5: 我们只是要去看创意书法大赛。
2: 对啊，钱罐，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
1: 不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肯定要去了。
5: 已经开始了，快点！
2: 什么故事？
4: 干嘛？
2: 刚好赶上。

0: 一破！哇！
1: 等等等，我看另外一边。
2: 接下来该我了，给大家献丑了。
3: 嘿！哇！魔术师傅。
4: 好像刀法，
2: 完成，
5: 好厉害，
6: 厉害，
5: 厉害，
6: 真棒，
5: 真好，
6: 真好。
7: 罐罐，我的宝贝孩子，
4: 妈妈，
7: 哪去了？急死妈妈了。
4: 妈妈，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7: 没事，你没事就好。
8: 哎，罐罐回来了。
4: 老爸，我想好好练书法字。
8: 老爸支持你，只要你有这颗心，就一定能学好。
4: 老爸，你不生刚刚借据的气了吗？
8: 也就是这事儿，才让我体会到练好书法的重要性。所以只要你愿意，我就会支持的。
7: 听说那个兰亭书院会定期找名师过来讲课呢，咱们也去捐点银子吧。
4: 好，一定要逼小师爷。

0: 哎，糟糕，我忘了还有这事儿。
1: 第二集，一个字的比劫。
2: 哈哈，终于完成了我的大作。东东枪，走，拿给老爸看看。嘿嘿，老爸，你看，这是我临摹的《兰亭序》。
0: 哦，我好像闻到了钱的味道。真是老爸的乖儿子，老爸又想到了挣钱的好方法。拉网酒楼周年特庆，优惠多多，还有机会抽奖送王羲之高仿作品。这可是临摹王羲之书法的高仿作品哦，王羲之高仿，走过路过，机会不要错过。王羲之的高仿作品，
3: 王羲之的高仿作品，
4: 我要进去看看。乡亲们，冲啊！
0: 金子，我们来了。
5: 老板，说好的王羲之高仿作品呢？
6: 就是说，这么丑的字，你敢说是王羲之的高仿作品？
0: 我说是就是，这可是我儿子辛苦临摹的，就是王羲之的高仿作品。
6: 真是见字如见人，上梁不正下梁歪。
7: 小
8: 多，
7: 你这是欺诈！
9: 就是
10: 无良奸商！
0: 霸王酒楼进店消费送王羲之高仿作品。哎，客官，本店送王羲之高仿作品哦。
5: 你凭什么要心里没点数吗？
0: 有那么丑吗？
11: 绍兴城又一天。
0: 天官，还不快起床练字？外面都传见字如见人，老爸脸都给你丢光了。快起床去练字，快起床去练字，快起床去练字。
12: 怎么办？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练字了。
0: 臭小子，
12: 可就是练不好吗？
13: 我有办法了，
2: 以我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打探到练字的秘诀。该去问谁好呢？哦，那个是大叔，请问你有没有练习书法的秘诀啊？哎，
14: 我最近字写的也是越来越丑了，我也在思考怎么突破呢。嗯，
2: 丁大叔的想法真是跟我不谋而合。
14: 这真是太巧了，
15: 先生肯定有教过你们吧？你能不能去帮我问一下？
2: 早就该去问先生的，我现在就去问。
14: 跑得可真快。
2: 先生，我有问题想请教你。那个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练就一手好字啊？
16: 欲速则不达，凡事莫贪捷径。
2: 我就是想找一些练字的诀窍。
16: 既然这样的话，你可以多去了解王羲之，从他的喜好也许能参悟到一些。
2: 王羲之的喜好？王羲之喜欢什么？一个是鹅，一个是书法，这能有什么联系呢？但是王羲之为什么会喜欢鹅呢？让我想想，哼，一定是因为鹅有书法的秘诀。
17: 老板，你来帮我呀！
18: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说曹操，曹操就到。嘿嘿嘿，小白。
18: 玄关，你要干嘛？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借小白一用。
18: 你叫小白准没好事。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小白，有没有王羲之书法的秘诀？
19: 没有书法的秘诀呀。
18: 我们赶紧回家吧，我还要给妈妈写信。
2: 小白一定有秘诀，只告诉了小师爷。嘿，我一定要得到秘诀。

0: 小师爷，等等我！
1: 差点忘了，今天要给妈妈写信了。
0: 小师爷，小白呢？啊，
1: 你来晚了一步，小白出去买小鱼干吃了。
0: 小白，别跑！陆陆晴，快抓住小白！
2: 是啊，
0: 小白，求你了，你就告诉我秘诀嘛。
2: 我是真的没有秘诀呀。
0: 我才不信，你一定只告诉了小师爷。
2: 那你就去问小师爷呀。哼，
0: 小师爷，要不要尝尝大叔的手艺啊？
1: 不是献殷勤。呵呵
0: 哈，我要用美食征服小师爷。嘿
3: 嘿，哇，好香啊。
0: 好吃吧？
1: 超级棒！
0: 书法秘诀呢？
1: 我真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你被骗了吧？书法没有秘诀。
0: 别再骗了，这可是先生说的。
1: 先生说的？
0: 快点把秘诀给我交出来！
1: 哦，淡定淡定，冷静下来讲点事情经过。
0: 好吧，事情就是这样的。
1: 不不不，是你误解其中的意思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啊？这样，
3: 可爱善良的小白，能不能帮我们一个小忙啊？
1: 来展示一下你美丽的身段吧。
3: 传说王羲之喜欢鹅，是因为可以从观察鹅的体态动作中悟出书法的灵感，这也就是钱冠追你问秘诀的原因。
2: 好吧，
0: 快上吧，小白，开始你的表演。
2: 来了，这是欢快的狗，嘎嘎。
0: 没灵感，换一个。
2: 小白舞蹈。
0: 这个还可以，就是太优雅了，换一个酷一点的。
2: 嘎嘎嘎！
0: 不好看，换个武术表演吧。哎呀，
2: 不行不行，我撑不住了。
0: 小白也太差劲了吧，我还没看够呢。快起来，接着表演。
2: 太过分了，自己不努力练字，看我有什么用？
1: 表演看完了，就趁热打铁开始练字吧。
2: 好主意，我赞同。
1: 这才练了一会儿会儿啊，看看练字的成果。
3: 天哪，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急于求成了。你
0: 就会说风凉话。
2: 练得怎么样了？
0: 字太多，我练不过来。3000多个汉字，我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1: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有办法了，
1: 钱冠，你只需要练一个字就好了。
0: 真的吗？什么字？
1: 钱冠，你看好了。秘诀就是这个字。
0: 这不是勇字吗？这是什么秘诀啊？
2: 让我来解答。一天，王羲之练字，从早练到晚，不知不觉睡着了。他梦到一个白发老先生，叫王羲之伸手。老先生在他手心上写下“勇”字，勇字包含了汉字的基本笔画，横竖偏撇捺勾横折。
0: 哇，原来勇字这么神奇！
1: 那当然了。

0: 也是被后世称为永字八法。
1: 太棒了。小师爷，我先回家练永字去了。
0: 终于走了。第三集，妙笔生花。书者散也，
2: 欲书先才到，任请自性，然后书之。
3: 看来同学们都有提前预习，功课掌握得不错。那我今天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 有故事听，
4: 有故事听，好耶。
3: 话说书圣王羲之某日来到了城郊的小桥边，看见一位老婆婆在卖扇子，扇子无字无画，所以并没有多少人去购买。
5: 啊，那卖扇的老婆婆岂不是很可怜？
1: 就是，要是我在，肯定把她的扇子都买下来。
0: 那先生，王羲之是怎么做的呢？
3: 别急嘛，让我接着讲下去，你们就知道了。只见王羲之走向老婆婆，随便拿起把扇子看了看，顿时心中已是明白了七八分。于是他笑着说：
6: 老大娘，你的扇子无字无画，自然难卖出去，我帮你提些字上去如何？
3: 老婆婆闻言虽然疑惑，但看到王羲之气度不凡，加之却没多少生意，不由叹道：
7: 那好吧。
3: 于是王羲之便开始在扇上一一题字。时间过去得很快，王羲之不一会儿便给所有扇子都题完了字。但当老婆婆看到题的字后，又惊又恐：
7: 你的字怎么如此不工整，这叫我如何卖得出去？
6: 大娘你别急，告诉卖扇子的人，这些字都是王友军写的。
3: 就这样，很快大娘的扇子被一购而空。
5: 哇，王羲之太厉害了。
3: 他的这个办法可不仅仅是厉害而已哟。
5: 是啊，因为他既帮老婆婆解决了问题，也没有让老婆婆尴尬难堪。
0: 要是学钱冠的做法，老婆婆怕是要被吓跑了吧。
1: 我一定会让你们刮目相看的。
3: 好了好了，通过这个故事呢，我希望同学们能学会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别人。
2: 知道了，先生。
8: 绍兴城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1: 先生教导我们要择善而从之，本少爷今天就去助人为乐，一定要让小月对我刮目相看。
5: 钱冠你真棒。
0: 准备完毕，助人为乐的小师爷来喽，小白跟上。
9: 知道了吧。
0: 了不起了，我也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10: 干嘛你们？别急别急，
11: 怎么回事啊？
10: 让我看看。
0: 前面怎么围着一群人呀？发生什么事了吗？小白，你先去前面看看。
9: 知道了干。
0: 别急啊。
12: 小师爷，是小师爷来了。
13: 小师爷
14: 来了。行行行。
15: 理解。
16: 大家伙都来救救你！钱冠这臭小子说要帮我干活，我没答应，他居然就毁了我的画卷！
1: 我没有，我只是想帮忙而已，我不小心的。
16: 不管，你今天要是不赔我钱，那我们就去见官，不和你多说废话。
1: 见官，我不要啊！
16: 赔钱的话不多，一口价10两，你看。
1: 这好把钱用完。

0: 错了，完蛋了！小师爷，快点帮帮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钱冠不像是坏孩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2: 好了，钱冠，要我帮忙，你总得告诉我你都干了什么呀？
0: 其实也没干什么，就打算出来助人为乐嘛。让我看看哪里有本少爷出场的机会。怎么都没人需要帮助呢？好无聊啊！哎，那是，
3: 机会来了，
0: 赵老板。
4: 钱冠。
0: 赵老板，我来帮你。
4: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反正也没多累。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哎，赵老板别客气，我的力气可大了。您先歇歇，还是让我来吧。
4: 别别，哎，真不用。
0: 哎，没事没事，看我的。啊！怎么会这样？
4: 钱冠，你看你走的好事，你是存心找事是吧？今天真是没个说法，你就别想走。
0: 就是这样，不小心把话给掉到地上弄脏了。所以我真不是故意的。
2: 那眼下问题可都在你身上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求你了，小师爷帮帮我吧。要不然这可能就是你见我的最后一面了。
2: 再怎么说也不至于这样吧。赵老板，能让我看看画卷吗？
4: 哦，当然，就在这儿，给你。这画虽然不贵，但我还挺喜欢的，居然就这么被糟蹋了，我心里难受啊。
1: 哇，这么大的污损！哎呀，这下小师爷算是遇到难题了。
2: 这钱冠还真能惹事，这么大个污损要怎么办呢？
4: 小师爷，你来说说看。这事该怎么解决？
0: 我没钱。
4: 没钱？没钱我们就上衙门。
0: 不要啊，我只不过想帮忙做点好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去帮忙呢。
2: 说起来，钱冠这次也是出于好心才闯的祸，我不能眼看着他因为这事而消沉下去，得想个办法帮帮他才行。钱冠别担心，我来帮你，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0: 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小师爷，你愿意帮我？
2: 话是这么说，可办法还没想到呢。
1: 小师爷想了这么久都没想出办法，看来是没戏了。
5: 哎，不要急，小师爷总会想出办法的。
0: 小师爷，你倒是快一点呀！
2: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无所无所。
6: 要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污损融入到画里就好了。
2: 对呀，这也是一种思路啊。
7: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2: 我知道怎么办了。赵老板，如果我能去掉这污渍，你这次能原谅钱冠吗？
4: 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敢说，只要你能去掉污渍，我可以既往不咎。
2: 好的，那劳烦赵老板取支笔来。
4: 笔，我这就有，给你。
2: 哈，这下就好办了。
4: 我倒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花样。
1: 哎，你们说这能行吗？
5: 哎，谁知道呢？俗话说，死马当活马医呗。
2: 哼，大功告成。
4: 啊？怎么这么快？你不会乱涂的吧？
2: 找老板看看不就知道了。
4: 什么？仅靠几笔就把污损的地方改为了莲蓬？妙啊！小师爷这几笔让我更喜欢这幅画了。
8: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9: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0: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

0: 愿即是中国。
1: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3: 尖叫声！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什么竹难书？
1: 李先生，这个字怎么念？
2: 快点念！
0: 山竹难书，上天

0: 行行吧，
1: 法田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物在，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0: 不是，法田先生，这时候必须得念完。
1: 不念了。
2: 来，准备了。

0: 杨会长，你太客气了。走走走。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蒙古，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1: 是。
2: 说得好，那就团结起来。 把日寇赶出中国，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干！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驸马爷，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是的，
1: 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0: 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 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1: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2: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3: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我
2: 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3: 傻丫头，
2: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3: 吉，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
2: 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的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3: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2: 好了，江大哥。
4: 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0: 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0: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1: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0: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1: 哎，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啊，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2: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3: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2: 去吧。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3: 阿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4: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3: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4: 是。
5: 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老师，老师，为什么要杀我？
6: 别动！
5: 老师。

0: 胡先生，这段时间以来，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邱岳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坐。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两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汉奸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2: 大哥，您话直说。
1: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2: 好啊。

0: 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就一起行动。
1: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0: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墨林落实。
1: 好。
0: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1: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0: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1: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戒律清规吗？
0: 你说的也对。
1: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0: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啊，到了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1: 里边请。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了，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罗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4: 郭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5: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友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0: 구제자.
1: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2: 其实，主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1: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4: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1: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5: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6: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1: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秋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江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郭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然后就抓人。
2: 那江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2: 是，明白了。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古城县派人干的。古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守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3: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手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2: 好，就这么定了。
3: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手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4: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5: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3: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半年来，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我要让他碎尸万段。是。
1: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
2: 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嗯，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3: 假的，假的，这怎么？没错，
4: 杀的是替身。怎么会？古城现在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5: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是。
6: 就是呀、啊，就是、啊。
3: 王爷，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4: 余探长，有什么要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3: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好，
7: 我我

0: 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航里。要是叫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就出不来了。处长，
1: 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0: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老魏，记好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 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陆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
1: 这并不清楚，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是。
2: 顾先生。

0: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1: 是有这么回事。哦，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
0: 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2: 龙乔业，
0: 哎，对对，龙乔业。
1: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
2: 乔毅，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可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 不济于大海捞针呐。
1: 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3: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2: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我都过意不去了。
2: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3: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2: 这是麒麟宋词，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3: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
2: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那我送你。
2: 就先送到这吧。
3: 嗯，那我就不送你了。
2: 嗯，
3: 再见。
2: 再见。
4: 坂田、論長家を捕まえろ。
5: 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4: 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訪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

0: 我命令你抓捕龙条印，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了什么再说。
1: 长叔，长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长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老张啊，孟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孟琪恐怕有危险。
0: 你回去告诉孟琪，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1: 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孟琪。
2: 好，老爷，这咋回事儿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2: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1: 从后面走，不要从前面走。

他们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琪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也决定牺牲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だどう。はあ、好啊。哎呀，有了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野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3: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2: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野。对了，海洋，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3: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2: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4: 不，
2: 什么事儿？
4: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3: 啊，什么人啊？
4: 是叫什么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3: 处长，那我先去看看。
2: 去吧。
5: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6: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5: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6: はい。
7: 龙桥夜雨，龙先生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啊。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3: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7: 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5: 坂田やれ。

0: 这样，你先回去，照顾好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您赶紧离开山行去躲一躲。
1: 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
2: 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3: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4: 好说。
2: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
4: 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2: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
4: 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4: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大家一起努力。
2: 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4: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5: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4: 好，
6: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4: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7: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
4: 老二。
3: 你说说你的想法。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方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我不需要去了解他。尤美是骗你的，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
1: 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不可能。由美她不可能骗我，她那么善良，而且她没有什么心机。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她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姬，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 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3: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5: 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我们现在这个新楼盘开盘价，你们定的是多少？多少？
6: 我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就定了呢？我这几十年啊，我真的第一次愿意承认。 你叔说的那句话，骆玉珠配不上陈家。
8: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母亲，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
1: 先生，我去叫。一定要小心，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2: 秋叶先生客气了。
3: 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夜，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4: 那就多谢秋叶先生。
1: 秋叶先生，
3: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1: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
2: 他的骨头能有多硬？可是，
1: 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顾先生，请讲。
2: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1: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 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她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她会有麻烦。
5: 坂田，わかったか？
6: わかりました。

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了。

0: 冬季，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

0: 才洪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啊，知道了。
2: 您的鞋擦好了，
1: 来。
3: 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3: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龙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3: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3: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3: 好。

0: 龍門地を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
2: 行くぞ、行け、行くぞ、行け。
1: うん、
2: 行け、行け。
3: 孟琪，孟琪，
2: 放
4: 我，
3: 孟琪，
0: 孟琪是无辜的。
5: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人？
3: 孟琪，孟琪。

0: 红琪姐，红琪姐，红琪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1: 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もう何も言うな。ありえない。
1: 老人家，没什么大碍，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一下啊。你好，
2: 三叔。哦，
3: 太阳，你来了，我家小姐。
2: 我都知道了。你先躺下，程叔，要不然你先吃点水果。
3: 我不吃啊！你说，老爷和小姐都这么好的人，这咋好人就没好报呢？
2: 程叔，现在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来想办法。
3: 哦，那天啊，我和小姐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户，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志兴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
1: 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志兴。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2: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竹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
1: 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3: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们。秋野一向不把我们红恐怖房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嗯，你说的倒也对。行。 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叶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2: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3: 嗯。
4: 啊，蒋二弟，处长，您找我。
5: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多谢署长期许，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 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执政秋野，怎么样？
1: 请署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执政他，我责无旁贷。

0: 骨头还挺硬，说不说？
1: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2: 我看你骨头能硬到几时？
1: 哪里卡？流氓岂有此理的鬼！嗨，你想干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对不起，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话，

0: 你想清楚了？
1: 去那之何必？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夜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气。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

你们是何必？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人心，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好。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妻弃子，不顾一切是吗？

信民不了手。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
1: 随便吧。
0: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李探长，对不起，处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于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韩民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阿伟啊，哎，我于是心，请你帮我做件事儿，行吗？哎，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把这个交给优美。
1: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2分钟、两 5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8: 欢迎欢欢姐。
7: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9: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10: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大碗米饭。
11: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
10: 哎呦天，这豆角！
12: 哎呦天，
10: 哎呦天哪！
11: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7: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李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在这几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1: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由美小姐，有事儿。
0: 由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由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由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由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由美小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由美小姐。谢太君。

0: 点呢，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0: 谁敢？
1: 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3: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4: 自己看。
3: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
1: 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0: 这里有人吗？
1: 好，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真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我们这里边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伤号？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伤号，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1: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
2: 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
1: 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商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金宝，哎，怎么了？你把凌峰叫来。哦。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3: 哥，你叫我。
2: 凌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商行门口停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好。
4: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野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生帮你监视商行。
3: 好，我知道了。
5: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0: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我。

0: 留置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ロメイ小姐。想见余探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
1: 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0: 你们俩开心啊！于探长，真的是你？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1: 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我就改嫁了。是，就是你的。
0: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1: 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相信你，因为谢谢你。我于志新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灰头土脸，再怎么爬一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

0: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我愿意试一试。
1: 等这一切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

0: 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了。
1: 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0: 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1: 我看也是。
0: 这样，一会儿我回去和大哥汇报一下。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好。

0: 探长。
1: 怎么还叫古玉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
0: 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5: 江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志兴车梦里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3: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账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3: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5: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3: 冯大哥
2: 啊，
3: 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赵总，此路无法通行，
1: 马上修路，追击警戒。
2: 嘿，
3: 追击警戒，
2: 马上修路。
4: 嘿，嘿。

0: 我们的修路还得用一段时间，这样，我在这守着，你先回去报信。
1: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哎，二哥，
2: 哎，
1: 啊，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
3: 那我知道了。

0: 亚姐的车到哪儿了？他们在松江帮那一带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1: 修路？
0: 啊！
2: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0: 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1: 啊？圈套？
3: 宋家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住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朝鮮隊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4: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龙先生、孟琪应该还在身后。
5: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贝利优滋养生命。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10: 好比鲜奶现即现喝。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13: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5: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10: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吧。
1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7: 哇，6年了，
1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
10: 工厂啊，
17: 第5次啊，
19: 是啊，
10: 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 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

0: 是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也是，
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好，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8: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8: 呦，太好了。

0: 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

0: 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

0: 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1: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3: 处长，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1: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4: 久违了，影子。
1: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3: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1: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3: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5: 暴雪将至，潜行名媛。
1: 潜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跟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的话能信吧？
5: 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6: 我亲自去。
5: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7: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柳梦琪还在大悦商行？
5: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守枪队人手有限，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商行救人。
7: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求援。
5: 这样也好，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1: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手枪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0: 二哥，
2: 罗三，别打断。二，你接着说。
1: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3: この目で宇治神がドア開け、ともみ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4: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3: はい。

0: 什么情况？
1: 好，

0: 陆琪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吴先生，你受伤了，不应该，快去救梦琪。
1: 梦琪现在在这儿呢。梦琪，咱们赶紧走吧。
2: 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村长，接到报案，大冶深行发生枪击，深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捡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海洋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
4: 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5: 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不能进！
10: 让开！
9: 让开！
10: 不能进！
9: 不能进！
10: 哎，让
9: 开！不能进！
11: 快！
12: 罗先生！
11: 罗先生，停住！
10: 罗先生，停住啊！先生，哎，坚持啊！
4: 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3: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4: 抗议！我严正抗议！
13: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4: 江探长，你们徐木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上海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13: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4: 强词夺理。
13: 秋野先生，

0: 你的那些人可都有中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强民吧。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 你，高水将粮，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负责。

0: 停住！快，大秦，去找医生。啊，
1: 大秦，不用了，我在伤，我知道。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我抓了一个。
0: 好，快去，
1: 快去，快快快！
0: 你们俩跟我走，
2: 王先生。
1: 王琦。

0: 莫吉西，喝点水。
1: 莫吉西，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作为女儿，我挺对不起他的，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哎呀，你别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凤姐姐，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大哥，你就别自责了。
2: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

0: 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计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

0: 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0: 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知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

0: 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4: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

0: 现在呢，这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全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
1: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的值，真值。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
2: 实时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3: 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5: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劲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1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
6: 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劲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1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呼啸黑土，鹤飞长白，正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我们都尽力了。对了，孟琪现在怎么样？
1: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2: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回自修房还是危险。
3: 大哥二哥，
2: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孟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1: 快去吧。

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顾先生，来来来，过来看看。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0: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这是邱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江海洋可是虹口捕风的红人，武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我何尚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江海洋和共产党。
1: 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2: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1: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2: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1: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张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张叔，
2: 叔，林坚，
1: 张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修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为我浙江老家，我于志新混蛋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我会对你很好的。
2: 来了，黄伯超。
3: 哎，来了。

0: 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嘿嘿。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了。

钱不够花，就给我托梦啊，夏平。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

0: 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面对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然而传统叶黄素吸收率仅为3%至5%，吃了不吸收，只护表层，不解决根源，让老百姓白花无数冤枉钱。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

0: 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5: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量是名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量是名

0: 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吃叶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

0: 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1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5大好物啊，1瓶装，吃1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5: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1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6: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5: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1样补5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0: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

0: 块9.5，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块，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块，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5: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这里呢，就是矿工墓最大的一处尸骨馆，可以说是方家坟万人坑的一个缩影。这里一共排了是3排179具死难矿工的遗骨，都是原址挖掘。矿工墓呢，现在是有200多件文物，它主要的就是死难矿工的遗骸。我在矿工墓待了近20年，每一件文物我都是非常了解的。然后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会对这些文物进行维护和保护。我们现在这个展览是1055平方米，我们2015年布展的时候时间比较紧，你看后期就是细致性的工作了，都是我独自来完成的，其他人也帮不上忙，将近有半个月，晚上11点左右才能回家。
7: 我们现在的这个图片展呢，是有26块展板，它们详细的记录了辽源被日本侵略的那段历史。
6: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做了图片展，深入到各个小学进行展览。可以说这个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挺陌生的。
7: 这就是发现工票的那个原址，原来是有3具矿工遗骸，就是在中。
6: 讲给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了解了之后都很震惊，啊，原来辽源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也激发了他们这个爱国的热情了。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工作意义更大，保护好历史，传承一份红色基因，从这历史中汲取一个奋进的力量，传递给后人。

0: 处长，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1: 看过了。于探长他
0: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1: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0: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1: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0: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1: 您直说。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1: 请处长明示。
0: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1: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刘，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0: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

0: 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 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吧。
2: 好，
0: 这件事情很重要。
3: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4: 漕运生意？
3: 对。
5: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那，
3: 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5: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绑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这成黑心商人了。
3: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5: 红心
3: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
4: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5: 对，你这老
3: 别急，
5: 掖着藏着。
3: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4: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5: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4: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5: 啊？
3: 怎么说？
5: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4: 志远说，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5: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3: 自己什么？
5: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3: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5: 好，好，好。
3: 哎，对了，孟琪最近怎么样？
5: 你说我孟琪嫂子，悬了。
3: 什么？
4: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看看。
6: 孟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今日。

0: 海洋，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和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洋，你的意见呢？
1: 他非常坚决。
2: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2: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延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0: 我愿意。
2: 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伤寒怎么办？
0: 当年我父亲可以抛家舍业地去参加革命，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2: 话可以这么说，

0: 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啊。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
1: 孟姬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
2: 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0: 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哦，对，光顾说事儿，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2: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0: 保持联系。

0: 上写什么了？把你乐的。
1: 萧恒来信说他要去延安的抗大学习培训了。
2: 哎，
1: 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
3: 很远，也很近。
1: 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0: 对，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
1: 想啊，那能不想吗？
0: 那好，明天咱俩一起去。
1: 啊？你也要见萧红？
0: 想什么呢？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他。
4: 你好，我是萧红。
5: 你好，我是刘梦琪。
4: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6: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4: 一定的。
7: 时间不早了，

0: 凌风。
1: 小红。
2: 小姐。小姐。
0: 常叔。
2: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0: 放心吧，常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哎，刺绣行就拜托你了。哎，
3: 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0: 凌风，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4: 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5: 去延安康大学习是要吃苦的，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
6: 别人能吃到苦，我也能。
0: 我就要去延安康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
4: 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

0: 我真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1: 你会想我吗？想我了就给我写信。你也一样。梦琪，萧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路上注意安全。
2: 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你看，过来。你回来了。
1: 我送你一套衣服，拿着。送我的？
0: 喜欢吗？
1: 嗯，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哎，好看吗？哎，
0: 合适。你赶紧回屋换一件。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乔装成兄妹。
1: 不喜欢了？
0: 你刚才还说喜欢呢。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0: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扮的话，扮夫妻。
0: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1: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0: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去。
1: 好。
2: 林静，
3: 娘，
2: 这嫂子怎么
3: 要走了？
2: 怎么美成这样了？
0: 我哪知道啊？
3: 哥，
0: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3: 怎么了？
0: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3: 啊，
0: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故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4: 好，放心吧。
5: 林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3: 好看。
5: 三哥，
4: 啊，
5: 你觉得呢？
3: 漂亮啊！
4: 好，
5: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0: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4: 啊，
0: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3: 啊，
0: 你看着他。
3: 好的，哥。
4: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3: 走了，三哥。
1: 看着我呢。
0: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1: 好，
0: 走。哎，
1: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凶？

0: 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什么局啊？
1: 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
0: 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0: 漕运生意的事儿怎么样了？
2: ，
0: 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2: 好。
3: 董事长，关于打理盐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
4: 好啊，
3: 但是我不知道杜院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院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4: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
3: 好，那就好啊。
4: 说实话，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3: 嗯，请讲。
4: 我们守枪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3: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那可是顾盛县的，
4: 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
3: 杜院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4: 但说无妨呀。
3: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守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守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你们就是罩不住的。
4: 确实是，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
3: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盛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4: 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3: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4: 那多谢万先生了。
3: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4: 方便方便。
3: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4: 慢走啊。

0: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开呀、啊？
1: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浦西码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2: 三哥，你说的多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 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2: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2: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

0: 智奇心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智奇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吉心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嗯、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嗯、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嗯，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嗯、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 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0: 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着点
3: 吃的。不行，你想带？
4: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

0: 看节目吧。
1: 这是要占地开发呀。
2: 可惜这个套下的有点低级。
1: 是不高级，不是谁都跟你一样老奸巨猾。
3: 这还不好办吗？都不用你二位出马，我就把他给拦了。
4: 这个事情啊，好玩了。
3: 哥，你想怎么玩？

0: 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1: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2: 好了，散了吧。
1: 哎，这位兄弟啊，给你打听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2: 哦，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1: 啊，不在啊？啊，
0: 叫李二牛是吧？
2: 啊，
0: 谢谢兄弟啊。哎。
3: 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对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窥于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手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4: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曹营的生意。
3: 是啊，
4: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3: 师爷你说。
4: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3: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表面上是手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4: 韩林娜，你真是一点就通。
3: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
4: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3: 好，莫莉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叔爷汇报。
4: 去吧。
3: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儿。
1: 不去了，军服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2: 走。
3: 李伟死了，
4: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5: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3: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6: 安四，你先下去养伤。
7: 是。
6: 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有了警觉，再要下手恐怕更难了。
4: 再等待机会吧。
8: 后外后外，黄袍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后外后外，黄袍捕房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9: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10: 手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县干的。
9: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11: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12: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13: 喂，大哥，三哥，不好了！
11: 怎么了？
13: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11: 怎么？二哥没事吧？
14: 二哥没事。
13: 哎呀，没事就好。
11: 啥破报纸？
12: 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14: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11: 挺厉害啊，有伤吗？
14: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藏玉生意的事
13: 儿。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
14: 啊。嗯，行。
11: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14: 加入青帮？
12: 嗯，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15: 阿基诺さん、古城县の者がジャンハイ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
16: 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15: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16: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15: はい。
14: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11: 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14: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11: 啊，
14: 你加入就行了。
11: 让我
14: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12: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莫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11: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啊？
12: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 杜先生，怎么样？
11: 那要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14: 你就别糟蹋先生了。
11: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
14: 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七老三，怎么样？
11: 我这离不开气了，
12: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七老三。
14: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曹玉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11: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14: 七老三，
11: 哪儿气了？
12: 老二、老三，万柏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柏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14: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
1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0: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签；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帮规；七，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大器。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2: 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成宪的，一直帮顾成宪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成宪，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1: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 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成宪？嗯，
2: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
1: 嗯，估计是他。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2: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1: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
2: 哎，峰哥，等一下啊。
1: 你之前在会司古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正宪这个人啊？我们对上海这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成宪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2: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1: 好。

0: 你们是不是把这个故事曝光过？
1: 没错，窃贼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城千买。
0: 倒也是啊。

是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简直是废物！
1: 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要不咱们先收拾秋野吧？
3: 不急。
2: 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宪。
4: 海洋说的对，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1: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宪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3: 谁说的？
4: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1: 啊？
4: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宪怎么杀？
5: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杀。吃饭了，来，吃饭了。吃啥好吃的？啊，先上去了，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这是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6: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5: 你要这枪干嘛呀？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事，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1: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笑>
5: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4: 你二哥逗你了，拿走吧。
5: 还是你好，谢二哥。
1: 别走火了。

0: 开门！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1: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0: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2: 让开！哎哎哎！你们不能进！哎哎哎！放开！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0: 我们刚刚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领头的是谁？就是那个虹口普方的江探长。
1: 江海洋，
0: 欺人太甚了！
1: 我去看看。
0: 哎，
1: 老杨来，
0: 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带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先去看看。走。
1: 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2: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3: 好嘞，
1: 弟兄们，带走一些。
4: 是。
1: 站住！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
4: 闭嘴！闭嘴！
1: 你
4: 听到没？

0: 我刚接到报案，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好。等等，怎么样？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1: 组长，顾城县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他这一死，普希一的漕运生意。嗯，说的对，说的对啊！反正他顾正宪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2: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好，那您忙，我先走。古城县呀，古城县，该死，真是该死！新部，見ましたか？少将队。
3: 少将隊の仕業だ。犯人は3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空中支援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結婚したようです。車だ。空港管に行くぞ。はい。
4: 什么意思？保护现场，职责所在。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护现场。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中锦波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6: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0: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

0: 片，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卜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7: 欢迎
6: 环环节，
7: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8: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9: 我跟你讲，
8: 你一定要吃担担米饭。
9: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8: 哎呦我天，这豆角！
10: 哎呦我天！
8: 哎呦我天哪！
9: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7: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了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1: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0: 什么意思？哎，这顾承宪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
2: 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3: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4: 袁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西斯雷西马斯。
5: 尸体带走。对了，把龟放生吧。好。尸体带走，龟放生。是。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ショウチャンドイの仕業です。
6: 顧城仙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
7: しかしわからない。わけ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倉島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干得漂亮！真给咱们守枪队长脸。这个顾城宪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
6: 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是
7: 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哎，对了，
6: 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啊，就是那个顾城县管理藏玉生意那些小逃头底细搞清楚了吗？
8: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6: 好，顾城县一死，趁热打铁，拿下藏玉生意。
8: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老三，啊。
8: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6: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干什么？这走！
2: 啊？怎么了？
1: 这我还
3: 走人动，谁动抓谁。

0: 干什么？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3: 好。

0: 就弄这个，压着他，就这么几个，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啊，
1: 七三爷，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有点派头啊，我走了。
2: 大哥，
0: 交给你了，三爷。啊！
3: 三爷，交给你们了。
2: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

0: 派头。
1: 猴子，哎，你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拿来，
2: 小吴，给我搬把椅子。嘿，好嘞。
1: 派头，
2: 晃，
1: 叫唤啊！你，
2: 三爷，来了。哎，啊啊！

0: 太狠了。
1: 别加上了，带上，带上有派。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4: 是，好嘞。

0: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
2: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3: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2: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1: 我们看不见。
2: 对，
4: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5: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
0: 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小五
3: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3: 好嘞。
4: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4: 是。
2: 起来吧。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4: 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4: 三成。
6: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4: 谢谢三爷。
0: 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4: 是。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4: 乐意。
2: 好。

0: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放心吧。
1: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2: 啊啊，对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3: 行，我帮你。
2: 还要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1: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2: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4: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2: 这倒是啊。
4: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3: 现在明白了。
2: 哎呀，你这我怎么就没想着？
3: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2: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的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1: 谁说咱们土啊？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3: 可是有一样没变。
5: 什么没变？
3: 抗日救国。
6: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7: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6: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1: 这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哎呀，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0: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
2: 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0: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有安排。
2: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我带人过去办事儿。
2: 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一律逮捕。
0: 好。
3: バカ、五人で一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
4: おので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
3: 処罰、処罰をして何になる。
5: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一点。
6: 兄弟，喝多了慢点啊。
5: 没吃饭呢，快点。
7: 是金三爷。
8: 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9: 谁七三爷？
8: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听我们七三爷训话。
6: 七三爷您请。
10: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6: 三成？
11: 三成啊，
6: 这么多。
11: 太好了，
10: 而且
11: 好了，
6: 是
10: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6: 太好了。
12: 谁呀？敢抢我的地盘？
13: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12: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味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死里打！
10: 等等，
12: 怎么，怕了？
10: 来，兄弟们靠后。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12: 兄弟们，给我上！
14: 啊！

0: 这射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
1: 打死的两个人身上。

0: 大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你是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姓刁来的吧？
1: 哦，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哎，
0: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
1: 啊，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2: 走，老师，老四爷，走，走，走，老四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七三爷，我先告辞了。
0: 江探长，恕不远送。
1: 江探长，慢走，
3: 慢走。
0: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4: 七三爷，刚才您说长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5: 算不算数啊？
4: 算不算数啊？
0: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唾沫一个钉儿，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4: 好，好，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6: 好了，
4: 干活，干活了啊！
7: 不不不，凭什么抓我？抓他吗？
8: 什么喊什么？我老实的。
9: 都老实点啊！
2: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见阎王了，想少受点罪，懂点事儿。
10: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哇，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来喝茶。
2: 这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
10: 哎，又跟我谦虚呀！啊，海洋，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吧？一家人。
2: 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当小犬马之劳，放心，生意的事儿我这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10: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2: 谢处长。
11: 阿基拉さん、一つ報告があります。
12: いえ。
11: 今日浦西一帯の輸送業ですが、一人接種管理されました。
12: どんなやつだった？
11: 今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おそらく挽回のものかと。
12: 挽回は食料輸送で起業した。この宇山は浦西での商業は分部相応、それにつけ込む、それも当然のことだ。
11: では今放置しておきますか？
12: 挽回の争いはいつものことだ。無理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はない。厄介事は必要ない。だがやはり奴らを調べておけ。
11: はい。
13: 杜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4: 谢谢七三爷。里边请。
15: 七老板，里边请。
14: 万先生，
15: 来，
16: 恭喜
15: 先生，
16: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14: 谢谢谢谢，
16: 恭喜恭喜啊！来来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咱们万隆商行的老板，杜万隆，杜先生。
1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托各位多闪躲，里边请。
15: 谢谢谢谢，来，里边请。
14: 多谢多谢啊，里边请里边请。
15: 里边请，
14: 里边请，里边请，
15: 来里边请。
17: 恭喜恭喜！
15: 哎， 我这什么时候能脱了呀？太难受了，这紧的，而且还老掉。
14: 你忍一会儿，穿好它，好好演，走，走了。哦。
11: アキラさん。
12: ああ。事情調査は済んだか。
11: 済みました。あのプーシー一帯を商業する者は、チンバンです。名はチーラオさん。
12: チンバンだと。

0: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
1: 哎，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
3: 不会的，
1: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
0: 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3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8: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8: 没事。
2: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8: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9: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9: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1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1: 对，来一箱，
1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1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5: 我喝这个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0: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2: 其实，处长，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0: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0: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2: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0: 含冤直齿，以身入局。
2: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减刑一员。
0: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好，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
2: 来，干。
3: 好。
4: 到了，
5: 好，同学们，我们到了，就那儿呢。
6: 到了，
7: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8: 是啊，
9: 同学们，里面请。
5: 好，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10: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教官朱铁城，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
11: 谢谢大家。
10: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是不年不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队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
2: 常叔，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可以放松，上课值了。
0: 三点一线，好。为了我以及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进攻宛平城，开始全面侵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秋野君，乙武国家，聞こえるか？卢沟桥の爆発音を、大日本帝国の勝利とも言える。
2: はい。
1: この日がついに来たか。
2: はい。私秋野も帝国軍の勝利を祝います。
1: 大日本帝国の中国占領は不屈の功績だ。コアベ、ベピンはもうすぐで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となる。秋野君、
2: はい、
1: すぐに君の警備隊を拡大することを要求する。帝国軍隊の上海入りのためにな。
2: はい、天皇陛下のために。
3: しかし武器と弾薬が。
1: ああ、それは私が何とかする。君の任務は警備隊をさらに拡大することだ。
2: はい。
4: 孟琪、萧红啊，我们先走了啊。
5: 哎、孟琪，咱们出去休息一会儿吧。
6: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别等我了。
5: 那么刻苦啊？那我也不去了。
6: 还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差多了。
5: 哪有？
7: 两位小鬼在嘀咕什么呢？
8: 吴教官，
5: 教官。
7: 听说你们俩是一起从上海来的。
8: 是啊。
7: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8: 吴教官请说。
7: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6: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5: 我也服从，
6: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7: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秋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0: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立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2: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4: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5: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6: 不在了，
4: 我跟着。来来来，请坐，坐坐。
6: 不坐了，不坐了。
7: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4: 没人保护他们吗？
7: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5: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8: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5: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8: 好。

0: 终于到了。
1: 是。
2: 小红，梦姐。
0: 林峰。
2: 小红，梦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0: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

0: 八个你个头！
1: 秋爷，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失了韦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3: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你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听说你们把秋野杀了，他早就该死，不是吗？于先生此来，所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
1: 你们看怎么样？抗击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
2: 太好了，
3: 长生，
2: 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 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3: 辛苦了，常叔。哎，吃吃。
2: 哎，常叔，
3: 你也吃啊。
2: 你吃。
3: 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哎，
2: 常叔啊，
3: 哎，
2: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啊，你说。
2: 我想把商行捐出去。
3: 支援抗日，捐出去。嗯，只是我担心您，小姐啊，你呀，越来越像老爷了。哎，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只要你不嫌弃我，
2: 常叔。
3: 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你要捐，我支持你。
2: 谢谢常叔，以后只要有我孟琪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3: 哎，吃吃，多吃点，来来，多吃。
2: 哎，
3: 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0: 你瘦了。
1: 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延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0: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
1: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
1: 讨厌。我一直都很想你。

0: 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吴先生找你。
1: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孟琪，现在战事焦灼，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华。
1: 是啊，
0: 小伙，你来。
2: 快！
1: 医生，医生，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3: 忍耐一下啊！
1: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我睡了多久了？
1: 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
0: 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辛苦了，
1: 辛苦你了。
0: 现在前线怎么样了？
1: 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
0: 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
0: 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
1: 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什么时候撤离？
0: 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找答案，见自我，
1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放弃，也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就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面来了。
4: 啊！
5: 哎呀，杀气啊！哎，怎么？
3: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5: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
2: 走。

0: 副爷，海洋大旗兄弟来了。
1: 哦，海洋大旗，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啊，
2: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1: 哦，快请坐。
0: 哎，请坐。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 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哦，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手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3: 于先生这话得见外。

0: 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疆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1: 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疆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跟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2: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五二四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刘峰。
1: 大哥，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怎么，跟亲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
1: 没什么。
0: 手里拿什么？我看。
1: 这还没，这还没。
0: 萧红啊。
1: 是。这不，明天叫上战场了吗？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
0: 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
0: 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哥，我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1: 那我去了。

0: 儿子，儿子，儿子，没事吧？医生，医生，救救我儿子呀！
1: 小心啊！
0: 一定要救救他。
1: 慢点啊！
0: 梦琪，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别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有信心。
1: 好，
2: 萧红，孟琪，洪队长找你们。
0: 我们马上去。

0: 我没看到。医生，你好，麻烦问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1: 他刚刚才走。
2: 二哥，你也在这儿？
0: 他俩呢？
2: 他俩出去了。
3: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准。

0: 我们去哪儿？
1: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
2: 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1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0: 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
1: 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
0: 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等他的。
2: 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1: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開しました。
1: 見たことか。大日本帝国軍は国民党の正規軍は愚か、奴らはただの烏合の衆だ。
2: はい、さすが大佐閣下。
1: よし

0: 哎，木林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
0: 舒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1: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舒爷。

0: 你们别开枪！啊，别开枪，别开枪！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2: 是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
3: 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4: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假扮的？
3: 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5: 你们过来吧。
8: 哎，乡亲们，快快快快
0: 快快，跟上啊，都跟上！哎。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

0: 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

0: 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

0: 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我们现在这个新楼盘开盘价你们定的是多少？多少？我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就定了呢？
5: 我这几十年哦，我真的第一次愿意承认你叔说的那句话，骆玉珠配不上陈家。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在东北抗联史上，无数英雄用热血书写壮歌，侯国忠便是其中一位。他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屡破敌寇。1939年大沙河一战，他率部死守阵地，阻击日伪军，孤身殿后，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撤退，不幸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忠诚于党、勇赴国难、血战到底的精神。
1: 这里是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永庆乡，一片苍松翠柏间，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侯国忠的雕像静静矗立。1939年8月，大沙河战火正烈，侯国忠在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时，于此地血战日伪军，最终壮烈殉国。1904年，侯国忠出生于珲春县一个贫苦农家。918事变后，山河破碎，他毅然投身抗日洪流。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的6年间，他驰骋林海雪原，转战东满大地，智勇双全，威震敌胆。1938年，侯国忠与陈汉章一起率队西征，摧毁镜泊湖日伪军水电站，破坏多条铁路公路，牵制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1939年7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整编完成，陈汉章任指挥，侯国忠任副指挥，为彻底粉碎日伪军的讨伐，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决定以安图县大沙河镇为中心，发动攻城打援系列连环战。
2: 当时呢，大沙河有内应，所以咱们准备突然袭击。由于咱们的

0: 临时有事走了，这没办法了，改成了强攻。强攻的时候呢，敌人炮楼很坚固，打不下来，就是延长了时间，敌人的援兵呢就赶到了。为了阻击援兵呢，就让副指挥侯国忠啊，马上到这个南岗去这个阻击敌人。和侯国忠带队呢，把敌人这个打退了。咱们这个大山河就攻下来了，就看到那个部队把那个炮楼点着了，我们要撤退了。结果侯国忠呢留下来殿后，在殿后退的过程当中，敌人这个榴弹击中了侯国忠。在咱们这个东满抗日斗争史上啊，一次歼灭日军100多人的战斗是非常重大的战斗，所以这次战斗呢，写进了咱们的党史和军史，成为东满抗日斗争中辉煌的一页。
1: 如今我们回望历史，铭记那段浴血岁月，侯国忠的智勇与赤诚，是东北抗联精神的诠释与缩影，激励着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2: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处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深耕辅导员队伍建设，通过常态化业务交流、特色育人活动、精准贴心陪伴式教育，让高校辅导员成为青年成长的引路人和守护者，以过硬党建力量打造新时代高校铸魂育人主力军。
3: 作品是我们东北师大毕业教育的其中的一环，所以它就带动我们所有的辅导员来关注。
2: 如今又临近毕业，张立伟最怕的就是跟他带过的这些孩子们一一惜别。
4: 一直在外面找工作，
3: 不会找工作，没事。
4: 毕业典礼参加不了。
5: 读了7年了，然后跟立伟老师也是认识了4、5年了，他已经就不像是老师了，就是已经像是就是家自己家人那种感觉了。
2: 2025年，张立伟获得了吉林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他更像是东北师范大学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一个成功缩影。推进党支部加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处党支部的重要工作之一。辅导员作为开展学生思政工作的主要力量，党支部不断加强对这支队伍的组织、宣传、凝聚和服务工作，并在2007年启动了辅导员工作案例周讨论、月交流活动。
6: 我们呢定期邀请，全国的时代楷模、思政专家、全国最美辅导员等集中会诊，指导解惑，帮助我们辅导员呢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转化为共同探讨的研究课题，提升了辅导员队伍把握学生成长规律、教育规律和工作规律的主动意识与实践的能力。18年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800余次的交流活动。
7: 我分享的是学生小罗的成长案例。案例介绍：小罗大一入学后出现了挂科，加上语言障碍，小罗陷入学不好物理的焦虑当中。
2: 作为2021年全国最美大学生，阿布拉江老师深刻懂得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他在全校主持开展的“同心乐坛”读书分享会，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
8: 大家的脑海中或许会浮现出荒凉，但是在李娟的笔下，它是一种别样的叙事。
9: 阿布老师这种活动，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接触到那些好书。
10: 我们，东北师大辅导员一直都是满意着爱做这个学生工作，就一直在琢磨，一直在想怎么样当好他们的引路人，怎么样当好他们的执行人。
2: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处党支部在辅导员队伍建设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学校连续7年获立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获评数量居全国首位，辅导员队伍中有13人获得国家级荣誉。
11: 我们辅导员在工作当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学生处的党支部都能够给予我们一对一的这种指导和帮扶，这为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学生工作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支撑和保障。
12: 因为我们辅导员也都是党员，所以就是面对学生也好，面对学生家长都要非常的认真细致。
13: 辅导员老师在我初入大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指导，告诉我该如何不虚度我这大学的4年生活。
14: 入学的时候我们18岁嘛，18岁的我一定想不到到了22岁我的人生能够过得这样精彩，就是特别感谢我的大学辅导员。
2: 近年来，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深耕旗帜的力量党建品牌建设，创新推行党委扛旗、支部攻坚、党员冲锋三维联动工作机制，以支部立项、攻坚行动打通党建与经营发展融合通道，推动集团公司营业收入历史性突破百亿元大关，以红色党建力量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前不久，吉高集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高速预约通行系统全面上线，全省高速人工车道实现无卡便捷通行。新系统依托车牌识别、云支付联动技术，全程不领卡，出口自动核算路费。这一便民举措的推出，正是吉高集团立足高速路网数字化转型需求，依托吉高智慧公司党总支，以支部领题、科创破题，把技术攻关、创新研发定为支部立项核心任务。数智创新工作室工作人员仅用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各项技术攻关，让项目落了地。
15: 这一期间，党总支第一时间把党员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党员攻坚专班，设立先锋岗，把最困难系统联调的任务交给党员，每天往返于多个团队之间，逐步树立接口规范，逐条对齐数据标准，党总支同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组织技术研讨，让我们心无旁骛地开展技术攻关难题。
16: 在工作室，几位党员技术骨干带着我们反复论证方案，党总支定期组织科创党课和技术交流，那种氛围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往前冲。
2: 开通预约通行的车辆入口通行时长相比传统取卡模式减少60%，单车通行时长较传统方式缩短80%，真正实现少停车快通行，节假日出行高峰有效缓解出入口车流压力。
17: 立足吉高集团一加 N 加油党建品牌矩阵，在旗帜的力量主品牌引领下，结合科技型企业的定位，我们创建了原创先锋特色党建子品牌，通过品牌建设，把党组织建在研发创新的一线，把党员聚在技术攻关最前沿，努力把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攻坚克难、服务民生的实际动能。我们自主研发的吉高商城购物终端访问量突破1000万次，助力销售额持续攀升。
2: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司乘的需求就是服务的方向。各支部党员立足一线岗位，聚焦长途司机、过往旅客的真实出行痛点，持续升级司机之家便民配套，补齐公益服务短板，节假日全员在岗值守，错峰轮岗保服务。从一杯热水、一次指引，到应急帮扶、贴心便民，用一件件小事、一次次坚守，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让高速驿站成为靠谱、安心的旅途港湾。
18: 服务人民不是口号，是我们日常值守、岗位奉献、为民服务的真实准则。
19: 用心、用情解决大家旅途难题，坚守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初心。
2: 截至目前，吉高集团241个基层党组织筑牢战斗堡垒，2374名党员冲锋一线，累计完成1000余个支部攻坚项目，创造经营效益6.83亿元。依托党建赋能、企业科技创新提速、国企改革提质、人才梯队成型，稳步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0: 我们打造了党委扛旗、支部攻坚、党员冲锋三维联动机制。把支部立项作为党建引领业务工作互促共荣的核心抓手，让每个支部有任务，每名党员都有目标，真正把党建力量转化为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实干力量。
2: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一个纪念日承载一段峥嵘岁月。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号正式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但每年7月1号，我们都会隆重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这看似不一致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历史缘由？今天的党务知识小课堂，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个疑问，重温纪念日里的红色记忆与初心传承。
21: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聊到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可为什么咱们每年7月1日过建党节呀？谁先来说说自己的疑问？
0: 杨书记，是不是记错日子了呀？确切日期不是7月23日吗？
1: 其实不是记错了。

0: 是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大家想想，党成立初期是什么环境？要么处于秘密状态，要么在战争和白色恐怖当中，根本没有精力考证一大确切日期，更没法统一庆祝。
1: 那杨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后来偏偏要改成七月一日呢？
0: 将七月一日确定为党的诞生日，最早是由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来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渐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比较稳固的根据地。1938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了纪念党成立17周年，当时由于抗战形势比较紧张，一时也无法考证，于是就象征性的将七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七月一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2: 那这个日子是一直这么用吗？有没有正式确认过？
0: 1941年，党中央发了正式文件，明确七一是中共诞生20周年，还要求开展纪念活动。延安的《解放日报》出了特刊，朱德等同志都写了纪念文章，重庆的《新华日报》也同步庆祝。从那以后，七一就固定下来了。
2: 那后来考证出7月23日了，为什么不改成确切日期啊？
0: 党的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呢，是经历了严谨细致的研究才得以确认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党史专家通过对党的一大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性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材料进行多方面的认真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的结论。但七月一日这个承载着初心和传承的纪念日，早就深深地扎根在大家的心里，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纪念日的背后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更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坚守。记住七一不仅是记住一个日子，更是记住党的初心使命。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有了嘎叽，
6: 有了嘎叽，
7: 红灯灯，
8: 红灯灯，我们在鬼里喽。
2: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
9: 嘿虾！
10: 哎呀妈呀！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1: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0: 别抬杠。
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3: 可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到了六月下旬哈，全国多地呢都开启了烧烤模式，但是在咱们吉林哈，那可是别有一番清凉宜人的景象哈。
5: 没错，这个时候的吉林啊，不仅是天气凉爽，而且花开的正艳，各大公园里的紫色薰衣草花海简直就是东北版的小普罗旺斯。你看啊，这微风一吹，紫色波浪翻滚，空气里全是那种让人安神定志的幽香。
4: 除了

0: 草，玫瑰呢也是一绝哈，那真是人在花中走，宛如画中游啊。而且说到赏花呢，咱们吉林人呢有着自己独特的幽默和浪漫，别人赏花呢是吟诗作对，咱们东北人赏花呢是，哎妈，这花开得老带劲了，真稀罕人的。
1: 还得是你哈，这观察可真细致。这聊半天了，咱还是先给大家伙放个节目，继续送欢乐吧。
2: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3: 我不同意。
4: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2: 他也配。
4: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哎呀，
3: 这，哎呀，哎呀，这个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2: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3: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2: 你歹毒！
4: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2: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3: 我不出国。
2: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3: 我不勒他。
2: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3: 那行。
2: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3: 什么意思？
4: 你用英文回答呀！
3: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4: 不，你就会 OK 呀
3: ？Yes。
4: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蛋干啥玩意儿呢？
3: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4: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3: ？OK，
4: 换语文了。
3: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3: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哎呀，
3: 你踩我脚。
2: I'm sorry.
3: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神吗？不神吗？
3: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3: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为什么一点不会？
3: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4: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4: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4: 老师，
3: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4: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来的？
3: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4: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3: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5: 老板，哎，老板呢？哎，
4: 这不有人吗？
5: 结账，
3: 来结账。哎，
4: 结
3: 800啊！哎，
5: 好嘞，
3: 你俩分一下吧。
5: 好嘞，
4: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咋给他俩钱呢？
6: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5: 对呀、啊，
6: 找我100，
4: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5: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4: 啥改的革呀？
6: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4: 那不挺好吗？
5: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3: 这改变呢、啊，他就得有阵痛啊。
6: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

0: 给顾客修脚。
1: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实啊，给我手冻的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吧，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0: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看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嗯、你别跟他瞎说。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3: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靠边。行，
3: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0: 教我们那个是吧。
3: 来来来来啊，
1: 我看看。
3: 来，
1: 啥玩意儿？
4: 哎呀，哎天哪！来，预备，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4: 嗨嗨嗨嗨嗨嗨
3: 嗨！停！是这么教你们吗？
1: 不行啊，这
3: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啊，你看我怎么来？来，
1: 咋互动？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0: 此时真优美啊，
1: 优美优美！
0: 哎呀妈！这学会就妥了。哎呀妈！哎
5: 呀妈！
3: 风火轮！
0: 看大摆锤！
5: 光阴好比
0: 马车，哎呦我的妈呀！哇、哎哎哎！想开心应该去街，
3: 不必将阴阳收细。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
0: 哎呀，
3: 看见了吗？
0: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
3: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明日只在遥远，世间只在
0: 转。
3: 下锅，
1: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埋汰。哎呀妈呀，
3: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解。
1: 别瞎说啊，是这么回事吗？
3: 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1: 啥的？过生日还得免单呢？
3: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0: 对，
3: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0: 了，过生日了，
1: 过生日了，
3: 好好体现。
1: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3: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1: 啥呀？
3: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1: 不是
0: 拿这个
1: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3: 你赶上了，
0: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3: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6: 蹦蹦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1: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嗯、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哎、
3: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1: 这怨
3: 你俩、哎、
1: 我俩咋
3: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嗯、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7: 到了，到了，
0: 接回来了。
3: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7: 好了，好了，
0: 去吧，行，知道了。
3: 哎呀，
1: 哎呀，我的衣服呀，
7: 换了。
3: 来，走，兄弟，来，
6: 变，看看看，
1: 这咋磨磨蹭蹭的？
3: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1: 真的？
3: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1: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3: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嘎，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我这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
0: 不信，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坐下。不去，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1: 不是你们得签，
2: 爸，
0: 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

0: 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2: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3: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4: 好，
3: 来吧，开始吧，管家。
5: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6: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3: 老弟，快出题吧。
6: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5: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哦，
6: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3: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

0: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1: 哎呀呀，
0: 一点
1: 坐一把，
0: 不接，
1: 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
2: 睡着了。
1: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1: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3: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整的呀？
4: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0: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0: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0: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0: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0: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0: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0: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小样的。穿得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1: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5: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4: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0: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6: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0: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哎，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2: 哎呀，你妈谁王八蛋？
1: 有能我出题，你们

0: 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3: 我来，
2: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1: 我没吱声。
2: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1: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1: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1: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1: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1: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1: 你演谁？
0: 白娘子。
1: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1: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1: 能？
0: 开始
1: 啊。

0: 小姐，
1: 哎，啊，
0: 大小姐，啊，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0: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0: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哎，开始。子歇，
0: 月儿，
1: 子歇，
0: 月儿啊！哎呀，
1: 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0: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0: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看完了美景，咱们再聊聊生活里的小趣事儿。
1: 说起生活哈，我最近呢得了一个好东西、朋友送了我两根正宗的长白山野参参。
2: 哎呦，那可真是好东西啊，东北三宝里鼎鼎有名的人参，人参补气血可是一绝啊。
1: 是啊，但是我有一个烦恼，怕吃了之后流鼻血。我就问爷爷哈，人参应该怎么吃最安全。我爷爷说，人参最好的吃法呢，就是切成薄片放在锅里煮，煮开了之后呢，你把汤喝了，人参捞出来再给我吃，这样呢你就不会再流鼻血了。
2: 哎呀，爷爷这算盘打的我在演播室都听见了。
1: 不得不说哈，爷爷这脑子转的是真快哈。说到脑子好使，我考考你哈，什么东西只能加不能减？
2: 年龄啊，人的年龄只能往上涨，不能往回退。
1: 哎，挺聪明哈。再来一题，黑鸡和白鸡谁更厉害，为什么？
2: 黑鸡厉害，因为黑鸡能下白蛋，白鸡不能下黑蛋。
1: 考不住你了呀，又答对了哈。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你们答对了吗？没答对的话也没关系，平时多玩玩脑筋急转弯，锻炼大脑，活跃思维，越玩越开心。
2: 行了，你也收收心，咱们还是赶紧给大家伙送欢乐吧。
3: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静上。
4: 玲
5: 哥，
4: 干啥呢？
5: 看电视呢。
4: 什么节目啊？
5: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哎呦，
4: 咱不亏心呐。
5: 还行吧。
3: 贾玲说10遍开心。

0: 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0: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0: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
1: 自己想。
0: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0: 里边没钱。
2: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0: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0: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0: 我当评委了。
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2: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2: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0: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0: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0: 嗓子不行，
2: 舞蹈大赛，
0: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0: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0: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0: 都不行。
1: 你真行。
0: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0: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给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2: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0: 好。
2: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0: 咋解决？
2: 第二，你没有工作。
0: 咋解决？
2: 第三，
4: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2: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0: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0: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2: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0: 谁说我没气质？
2: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0: 谁是气囊？
2: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0: 那你说啥叫气质？
2: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
2: 你比方说哥，
4: 上群影。
1: 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

0: 啊，
1: 比嘴皮子，
2: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3: 女神和女汉子。
4: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1: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4: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
1: 我就从来没输过。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害羞了。
0: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1: 女神和女汉子，
0: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3: 反转。
2: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4: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
2: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6: 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4: 175。
6: 你呢？
0: 175。
6: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4: 这得多少寸啊？
6: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4: 谁信呢？
6: 我都亏心，我都
3: 你们都相信、
0: 我都相信。
6: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6: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6: 我来呀、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6: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6: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0: 进心里了。
6: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4: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5: 你来。
4: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4: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6: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5: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反转。
0: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5: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7: 最幸福的人。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需。

0: 锻炼神气爆，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1: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0: 其实，主要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1: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2: 久违了，名字。
1: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0: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1: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0: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3: 暴雪将至，潜行名媛。
1: 潜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能公益守护购彩吉林体彩宣讲活动走进东北师范大学。近日由吉林体彩开展的安心购彩创意守护责任彩票文创作品征集大赛宣讲会走进东北师范大学，推动责任彩票理念与高校艺术教育深度融合，依托青年创意传播体彩公益理念。宣讲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体彩公益属性，并结合吉林本地实力，展现体彩助力地方体育发展、服务民生的公益价值，还讲解了大赛参赛流程、奖项设置以及三大创作主题评审标准，鼓励青年用新潮作品传递体彩公益责任。
1: 这个比赛是这个中国体育彩票举办的，能够为我们这个参与到国家的公益事业当中做一份这个宣传的力量。第一次就是说，以这个公益的形式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这对我们设计思路的一个拓展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活动还特邀专业律师开展反诈普法宣讲，引导师生树立健康购彩观念，同时呼吁大家将反诈元素融入文创创作，以青年创意助力全民反诈。此次进校园宣讲活动既为青年艺术创作者提供了实践展示平台，也让理性购彩远离非法彩票的安全理念深耕校园。

0: 戏机。
1: 嗯，我去买彩票，中奖了就给你买啊，给我10张即开票。
2: 爸爸，我帮你刮一张吧。
1: 好。
2: 呀，爸爸，我中奖了。
1: 哎呀，200元，我儿子的手气就是旺，现在就去给你买游戏机啊。
2: 看，我新买的游戏机，这是用刮彩票中的钱买的，我的手气最强了。
3: 哇，

0: 的梦想是买很多的彩票，因为这样就会中大奖，买喜欢的玩具。
1: 以后再也不能让你刮彩票了。
0: 温馨提示：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以及《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关爱未成年人成长，需要你我共同努力。中国体育彩票。
3: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那不如
4: 大家听我口令啊，各就各位。

0: 在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铁北往往会被打上偏僻与落后的标签。当地图上的坐标也被简化为城市的边缘，这片常常被讲述为背景的土地发出了深沉的回响。它从来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阴谋辈出的精神高地。吴亚琴，全国时代楷模，团山街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他用近30年的坚守，将一处由4个平房小区、1个楼房小区组成的家属院，治理成荣获10余项国家级荣誉的幸福院。
1: 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家里哪里需要维修就修哪儿，谁有难处就帮一把，日子就能过下去，就能过得好。
0: 这片土地孕育的楷模从来不是孤立，五四风云中与周恩来并肩发起留日学生救国团的王希天，为庇护旅日华工，于东京大地震后的排外狂潮中挺身而出，即便身陷险境仍奔走呼号，最终倒在日本军警的屠刀下，用27岁的生命践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上世纪60年代，雷锋式战士刘英俊在佳木斯街头面对金马奔踏的生死瞬间，毅然将缰绳缠于臂膀，猛踹马腿，以身体为盾护住6名孩童，自己却被翻倒的炮车压身壮烈牺牲时年仅21岁。还有隐姓埋名17载的共产党员李本峰，以党义为代号，默默资助生活困窘的工友，一代代铁北人用热血、生命与坚守，定义着这片土地的品格。
2: 匹夫有责。
0: 从热血先驱到平民英雄，从舍生取义到润物无声，铁北这片土地所孕育的，从来不只是遥远的丰碑，而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精神海拔。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生长，在具体而微的奉献里累积，最终筑起了一座名叫平凡的高地。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中考首日顺利结束，今晚学子们要养精蓄锐，明天继续加油。咱们具体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和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南部、吉林北部、沿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白山东部和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20到26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四平小雨，19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通化多云，17到28度。白山多云转晴，16到27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汪清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榆树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大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枝，百分。

0: 百元之。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7号的极品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
1: 黄强到松原调研，强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防汛备汛工作。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
1: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
0: 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
1: 脊梁优品登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及全省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2: 6月27号，黄强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与亲历者代表傅海宽老书记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并亲切慰问参与引松工程的老党员、老同志常万海、孙亚珍、黄志刚、江万富、于向奎、王桂芬。黄强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站原站长万玲转交感谢信，感谢他在吉林工作期间对宣传查干湖东补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引松工程留下了造福人民、择批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优良作风值得大力弘扬。

0: 阳。傅海宽老书记是焦裕禄氏的好干部，尹松工程是正确政绩观的优秀答卷，要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傅海宽同志学习，激发见贤思齐、争当先进的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参与尹松工程的老党员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实打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牵挂。6月26号，胡玉婷看望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石磊，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胡玉婷十分高兴，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胡玉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老党员老同志，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功绩，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吉林振兴发展，为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关方面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家里一切都好吗？在老党员张国祥家中，胡玉婷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胡玉婷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你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松原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防汛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0: 黄强十分关心松嫩两江流域防汛情况，他乘船前往松花江嫩江和松花江干流三江汇流处的三江口，沿途查看江河水位，听取松原应急防汛工作汇报。看到沿江两岸仍有多段沙积沙堤，黄强要求有关部门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就全省防汛工作，黄强指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牢固树立底线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放松，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要加强对雨量、水量监测，加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联动，充分发挥大型水库调蓄作用。遇到紧急情况，及时预警。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切实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要聚焦水库堤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狠抓巡查排险，尽快补齐短板。要强化短邻预报，该转移的及时转移，坚决守住不死人底线。黄强强调，有天灾绝不允许有人祸，要在防汛一线检验作风，识别干部，让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对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律从严惩治，绝不姑息手软。调研中，黄强要求松原市要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要加强对秸秆、露天焚烧的精准管控，组织好分批限量有序烧除，严防连片焚烧、偷烧抢烧，要大力促进秸秆综合利用，做到变废为宝，要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每家每户干净舒适，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收官之年，要聚焦农村集体三司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吴海英、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2: 6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

0: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央企优势，优化商业模式，深化与龙头企业项目合作，加快抢占资源经济发展新赛道。顾刚、洪庆参加调研。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是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三部委联合批复投产的大型算力中心。胡玉婷来到产业园，实地查看电力装置、机房液冷循环系统运转情况和制算中心高功率机柜部署情况，得知产业园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全液冷技术交付，达到行业全面领先水平后，他指出，吉林拥有绿电资源优势，发展算力产业大有可为。中国联通作为国家队中的通信主力军，品牌底蕴积淀深厚，运营能力优势突出，希望企业紧盯产业发展前沿趋势，抢抓资源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加强与省内头部企业项目合作，找准产品定位，优化商业模式，加快推动租算力向卖资源转变，培育发展新动能。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破解绿电、场地等堵点问题，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
2: 党员李小甫是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朱国贤来到李小甫家中，与他亲切握手，促膝交谈，认真听取他引进香葱种植产业、探索特色农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的奋斗历程与实践经验。朱国贤说，李小甫同志以敢闯敢试的精神、苦干实干的作风，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乡村致富之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无数基层一线党员立足自身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的信任与期盼，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线书写了为民服务的生动篇章。走访慰问期间，朱国贤深入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彭模产业园区、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园区科学管护、产销对接等情况，仔细询问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等相关举措与实际成效。朱国贤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下沉基层一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朱国贤还通过其他方式向省级老同志黄彦明、江泽林表示慰问，高志国、赵海峰参加活动。
0: 6月26号，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工作力量聚焦长春周边近郊镇及其他城市与长春接壤镇，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聚焦顽瘴痼疾、标本兼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文明乡风、环境卫生、街面秩序三大板块，精准发力，系统施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大拆大建。文明乡风建设和乡镇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监督问效，加强媒体监督，既反映问题，也报道好的做法，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今年恰逢查干湖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当年几代建设者战天斗地开挖草原运河，让濒临干涸的查干湖重获新生。多年来，松原市守住生态底线，传承东部非遗，做强生态旅游，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引松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工程，而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长远事业。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0: 的政绩理念，才换来了湖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图景，引来八方来客。
1: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八年，修通53.8

0: 不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一条发展动脉。
1: 坚持生态优先、有序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持续维护引水渠网，严控湖水水质，平衡渔业捕捞与生态养护，为旅游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2: 既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民族的文化，难怪这里能评为五 A 级景区。看得出来，当地是用心保护了这片湖水，把生态环境做成了金字招牌，不虚此行。
3: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0: 50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牢牢守住生态红线，严格落实渔业捕大放小制度，完整保护查干湖东浦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让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共赢发展之路。
4: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5: 每年东浦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0: 一渠江水跨半世，一湖兴旺惠万家。从治理盐碱、修复水域，到改造良田、发展文旅，艰苦奋斗、务实为民的饮松精神代代传承。如今渠水滔滔，奔流不息，查干湖碧波万顷，鱼跃鸟飞，良田丰收，文旅兴旺，这片塞外明珠正以生态美带动产业旺，用实干书写着民生富足的时代答卷。50年前，查干湖从600余平方公里骤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几近干涸。引松工程8年鏖战，将一湖碧水从生死线拉回。如今，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东浦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这数十载沧桑巨变，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回答。非一时显赫之功，而在择批后人。引松不仅让盐碱地变良田，黔国大米香飘全国，更让湿地成候鸟天堂，东浦文化飞升中外，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互促共进。查干湖的碧波映照的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前继无言，山河为证，择批后人的前继才是时代最厚重的答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求真务实，重在久久为功，一切工作都要奔着群众极难筹盼去落地。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吉林日报社打造全媒体栏目《翠花走千村》，3年深耕吉林乡村大地，坚持新闻宣传与为民服务一体推进，用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书写主流媒体扎根基层服务振兴的实干答卷。
7: 今年咱们这葡萄园咋样？
8: 今年还行。
7: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吗？比如现在有什么销售方面吗？或种植？
8: 那将来指定是得找你们的，在你们宣传当中帮助我们，我们备注销路更好一好，市场更大。
6: 俯下身子听民生，迈开脚步解民忧，这样深入田间、贴近农户的走访交流，是吉林日报社《翠花走千村》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也是栏目组实实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栏目依托本土翠花 IP 组建专属翠花班，所有下乡女记者统一冠以翠花名号，男记者则统一称作翠花班助理，大家各司其职，把解决村民生产生活各类难题作为全部工作重心。
9: 2年前我们家葡萄丰收，但是销路打不开，翠花走千村栏目帮我们大力宣传，不仅葡萄都卖出去了，种植有啥不懂的也是他们给对接的农业专家，真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10: 以前看病天不亮就得往城里折腾，现在翠花帮我们省城的专家接到我们家门口，这样实打实的服务真是送到我们的心坎上。
6: 从农产品产销难题到日常就医文化生活需求，群众的每一件诉求都能通过栏目搭建的沟通渠道得到响应，这份贴心服务源于 于一批又一批记者长期扎根基层的持续走访。
11: 我们从记录者转换到参与者，只有把自己真正融入进去，我们每一次下乡就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12: 及时的和我们沟通，在乡村旅游这块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源，帮我们出谋划策。
6: 为全方位回应乡村发展多元需求，栏目整合党政、科研、企业、高校等多方资源，搭建

0: 乡村振兴协作联合体，打通资源互通渠道，落地40余场惠民活动，开展农技指导、乡村义诊、乡村文化活动，联动第一书记展销渠道推介农产品。
1: 我们跟着这个翠花走千春呢，搭建起这个媒体的平台，把科研呢和农户啊长效的链接到一起了，打通了这个技术落地最后的一公里。
2: 我们协会呢现在联合了翠花走千春栏目组加上长春工业大学，通过 AI 的技术引领推动整体农业的发展。
0: 一句家常，一次赋能，翠花走千村的脚步从未停歇。3年间，栏目曾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第4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吉林省人文经济优秀典型案例、吉林新闻奖专栏1等奖等荣誉。
3: 翠花走千村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走了1000个村，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不断地走下去，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走转改是我们永不竣工的工程，搭建赋能乡村振兴的公共平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出实绩，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惠农服务，为乡村振兴贡献媒体力量。
4: 在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屋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一世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
5: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
6: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群众
7: 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5: 仅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法子，有人摸清了牛羊疫病防治的门道。2009年，张树森又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万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并设立科技书摊、法律书摊、红色基因传承室等10个功能分区。2018年，书屋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再度升级，定期举办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
8: 我觉得这个书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
5: 20多年来，这间草原深处的农家书屋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走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6: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我是一名党了也54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
0: 这两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展。依托这场面向亚欧市场的经贸盛会，吉林优质粮食搭乘丝路快车，面向各地客商展示吉林粮食品牌实力。
9: 吉林粮食展馆依托东部火山岩、中部黑土核心区、西部弱碱土三大独特土地资源优势，精选省内35户粮食优势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共200多款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10: 咱家这个玉米呢，是位于咱们北纬的45.5度啊，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种植出的玉米呢就格外的香甜好吃。我们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呢，我们将对接更多的海外客户，那么推动咱们吉林省鲜食玉米的走到全国，
11: 带来那个我们的巨大的有机产品。亚欧博览会啊，在这个平台啊，能把我们那个接触很多那个商家，能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呢、推向更广更远。
12: 吉林大米个头比较大，精亮，吃出来就是口感比较劲道。我本身在新疆也是做大米，下一步的继续合作嘛。
9: 2025年，吉林大米第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鲜食玉米首次入选榜单，跻身国家级公用品牌阵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销量全产业链产值均创历史新高，品牌价值持续释放。此次参展是吉林省粮食产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吉林优质粮油走出东北、走向亚欧具有重要作用。日前，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紫带紫盐2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实现该院在彩色马铃薯育种领域的新突破。据了解，长期以来，东北地区马铃薯主栽品种以黄皮黄肉类型为主，存在特色专用品种

0: 供给不足、品种结构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一产业短板，省农科院聚焦优质、彩色、抗逆、广式的育种目标，整合优质种质资源与杂交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不仅填补了吉林省在彩色马铃薯品种登记上的空白，也进一步丰富了韩区马铃薯的品种结构。
1: 品种的育成与推广将助力品种结构优化，带动农户增收，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吉林马铃薯产业向特色化、优质化、工农化转型，为全省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今晚东北超仇然战火，我省两支队伍相继出战。18时，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19时40分，长春队客场对阵鸡西队。我台吉祥新闻客户端以及吉林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账号矩阵对两场赛事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看。
3: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展开一幅优美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迷雾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4: 批发，
5: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6: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7: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8: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9: 否则的话，
10: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11: 伤，不信不立。
12: 这样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要什么事？
13: 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12: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4: 鸡毛飞上天，
0: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15: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15: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16: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17: 我跟你讲，
16: 你一定要吃担担米饭。
18: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
16: 哎呦我天，这豆角！
19: 哎呦我天！
16: 哎呦我天哪！
18: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了？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15: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2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

0: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10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10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10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80%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 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

0: 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现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

0: 我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2: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3: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4: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5: 目明目黑的白露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就是越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3: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6: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7: 村两委他总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了，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3: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8: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3: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0: 利润同比增长 18.8%， 比一至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0%，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二百六十六点

0: 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

0: 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其实你真的挺不了解我的。我做这么多努力，就是要为了成为像干妈那样的女人。
1: 如果你没有拿下的话，你的导师会气急败坏地把你枪毙了吗？
0: 那倒不会。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就是嘴上说说而已，看到那落玉珠，老鼠见了猫似的，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1: 回头我要是跟他。

1: 我们这里出接了亲家呀，就天天请你们吃好吃的，怎么样？好，
2: 。
1: 来，左边走，小心点，这边，小心点，左边，小心点，打呀！啊，
3: 中间环节扁平化啊。
4: 中间环节扁平化，取消所有代理商，我们要进行一场电商革命。好啊，
1: ！
4: 网上超级自动售货机打破了 BRB、BRC、ORO 一切模式，未来前景就是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做出的产品，直接由客户终端进行选择。自动比价、自动配货、自动物流。老板娘，你的公司就要做这种革命性的产品。你知道什么？陈露此刻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医务室的十字路口，向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致敬。小戴，你是见证人也是合伙人。蔡小戴此刻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医务室的十字路口，向乔布斯、比尔盖茨，还有老板陈露。
5: 消息相信你也很感兴趣。
6: 想看见收尾月废话了。
5: 阮文雄的海外仓准备出手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他找了几家公关公司，包括了镜涛传媒，13座海外仓都在寻找买家。
6: 好，我知道了，随时保持联系啊。嗯。
7: 哥哥，棋可不能毁啊！哦，不好意思，我输了。好了，明天再下啊。好嘞，二叔，二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家属有很多事情等你定断。我喜欢这个地方，闻闻青苔味，雨巷味。你们这一代人呐。 没那个记忆，而我啊，只要一闭眼啊，就能够回到小时候。我从小在外国长大，确实没有这个情节。你得有落叶归根呐，谁都有落下来的那一天。我明白。听说你要卖欧洲的海外仓啊？是。
6: 我拖累集团。
7: 太长的业绩，到现在还没有实施，侄儿好惭愧。海外仓储以北美为最强，欧洲次之，迪拜呢也很发达，围在东欧、中亚不一见。
6: 二叔一直跟我说，但是侄儿太自负，没有听。现在啊，我倒要反过来劝劝你喽。
7: 此言运也，要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遇，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要放弃？“一带一路”这个切想是很好，但到现在都只是个切想，不明因素太多了。其实我觉得不必要冒这个风险，
6: 你未免。 太小看中国的国家意志了，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不过，你是家族的掌舵人。

0: 二叔，只能劝你三思而行。
1: 哥，我有个天才的构想，你想知道吗？
2: 别网上说你是天才就把自己当回事了。
1: 不是，我这构想特别嗨。我跟你讲啊，网上超级自动售货机，
3: 让资本运营部的李总啊，在开班之前到办公室来一趟，带上科氏集团的售货方案。
1: 他打破了 B2B、B2C、O2O 一切模式，直接由客户终端进行选择，自动比价、自动配货、自动物流。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韩国那边展厅需要一台设备，让你们赶紧运过去，快点啊！
1: 哥，你听我说没有？
3: 那你说吧。
1: 它诞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中间环节扁平化，接下来就是仓储和物流。
2: 好的，好的。那问问小李啊，把那个花篮送过去没有？好吧，快点。
3: 你干嘛？
1: 我跟你说那么多，你听了没？你就知道忙你自己的。
3: 不就是那个什么自动售货机商场里的那种吗？
1: 你太侮辱人了，我这是网上的。
2: 啊。就是那个按按手机啊，点点鼠标就往下噼里啪啦能跳东西，是不是？
1: 太瞧不起人了！
4: 小旭啊，你好好听你弟弟说话，我在厨房都听不下去了都。
1: 赵姨，你看他。
4: 哎，我都听明白了，人家小鹿说的是BP 机和自动售货机连上，是不是？哎，不对，可是现在还有 BP 机吗？
3: 行了，我时间来不及了。小朋友，好好卖你的东西吧。啊。

0: 又来了是吧？走走，出去出去，走。
1: 我炖的鸡，尝尝。
2: 哟，那怎么好意思？你这还专门给我送了呀？啊，那我尝尝了啊，
1: 尝尝吧。
0: 嗯，香，太香了，
1: 是吧？
2: 嗯。哟，这怎么还给我钱呢？
1: 是我的玫瑰花长大的鸡，你说它能不香吗？
2: 真给我炖了
1: 啊！不然我还骗你啊！
2: 你说你种那么多花，我这才几只鸡啊！你能吃你多少？炖了就炖了吧，你还给我送一碗了，你这是诚心气人的吧？
1: 谁让你家的鸡没有家教呢？
2: 说谁没有家教？骂谁没家教啊？骂谁？
1: 我谁也没骂。你呢？鸡也吃了，钱也收了，咱俩算两清了啊！
2: 我站住！你是诚心欺负我是吧？我不管，你这事你给我说清楚了。
1: 那我怎么才算说清楚了呢？这样吧，我向你保证啊，只要是你家的鸡，到我花园来一只，我炖一只，算说清楚了吗？
3: 由陈露先生和蔡养丹女士合力创建的小丹研究中心，致力于网上超级自动售货机的研发，为人类社会新商业发展拓展美好未来。哎，就是我这点工资和你那七八万块钱，就只能租这样的地方。
0: 但是乔布斯不也是从一个小车库开始的吗？
3: 哎呀，蔡小丹同学，想不到你能说出让人开心的话了。

0: 行，你别在当的。
1: 我敲个钉子碍着你什么事了？
0: 当然碍着我的事了，噪音你知不知道？这是你一个人的地方啊。

0: 挨着我从这里过去啊！
1: 能不能挡着我？
0: 你横在这里，我过不去。
1: 我给你，
0: 你横在这里，你看我能不能过去？我都能过去，你为什么不能过去？然后我就是过不去，这是好好一条路，东西你左一下右一下，铺满了我怎么过去？你不用在那里摇头，陈江河，时时刻刻，件件事都证明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辈子你都是这样子，你不用看我，我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2: 也不知道是谁，哎，讲自己说小的时候又能上树又能爬墙，身手很了得，所以我就想，我说我给这个人呐，我定个梯子，哎，我让他站得高看得远，1000多年的树做他的观景台，谁也有这个待遇，好心当做驴肝肺。

0: 你说的那个这个人是谁？
1: 你
0: 那不就是我的梯子？我要上去视察一下的。
1: 我现在后悔了，我不打算再给你做这个梯子了。哎，我不打了。
0: 你反正都已经答应了，你说不打了就不打了。
1: 好了，打好了就可以接着啊。我不打了。
0: 哎，你哎，
1: 我明天就把整个梯子都给拆掉。
0: 你说的陈江河。
1: 哎，我说的。
0: 你明天要拆掉是吧？
1: 对，我明天拆掉。
0: 你最好明天一定给我拆干净。
1: 我明天晚上
0: 你千万不要再让我看见。
1: 干干净净的，你放心吧。
0: 我跟你说，你绝对不要。

0: 其实义乌已经是中国饰品行业的展销中心，销售总量占中国的70%。
1: 王总，
2: 来，你们先回去，过会儿咱们讨论这件事情。
1: 王总，
2: 啊，你先去忙吧。怎么样？
3: 这是他们家海外仓的资料，你猜的没错。阮文雄经营不善，现在准备甩包袱。
2: 你说错了，这些都是我们家的，
3: 所以我才为了你当了会间谍。
2: 这样啊，涛子，以你的公司去跟他们谈，不要着急，去吊他们的胃口。
3: 然后呢？
2: 等我去考察了以后，咱们回来再讨论。哎，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来我公司半步，我们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再见面了，记住没有？
3: 不至于吧？
2: 你不了解阮文雄啊。
4: 前面的，快点儿！按喇叭，催他，催他！
5: 你呀、啊，前面你过不去，昨天下雨了，有个水坑，
4: 你下去看看去。什么车你知道吗？这是四驱的车，哪有过不去的？
5: 你八驱你也过不去，
4: 我就不信了。
6: 老板，
4: 怎么样？差不多，走，让他们让路。
5: 没有什么差不多。
7: 走，根本跟你讲啥关系？
4: 哎，让开点。
5: 什么时候管闲事？
7: 刚才在干嘛？
5: 管闲事。

0: 看看，你请人来干嘛呢？看看，哎呀，行不行啊？你看我管了吗？我礼尚啊。花钱雇几个没用的玩意儿。哎，大爷，你看，你们能不能帮忙到前面村里，帮我找几个人来推下车？就告诉他们我姓魏，他们都认识我，啊，一点小心意。
1: 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大爷，这总行了吧？哎，哎，哎，哎，大，哎，
2: 让你司机看一下限速接头，
0: 看，看啥？
1: 限速接头，
0: 听见没有？快快快，限速接头！
3: 你知道个什么限速接头啊？
4: 看他这么笨，我着急。

Thank you.

0: 这是你当年做的那个仓吧？
1: 嗯。
0: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呀？
1: 跟他讲，做生意不是意气用事，就说我说的。
0: 用你的手机回头，不就是你说的吗？

0: 叔叔，小丹他刚出去。
1: 我不找小丹，就找你。
0: 我？
1: 我说你小子可真够贪的，人才全要啊！
0: 什么人才？叔叔，我不懂您的意思。
1: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说你们家这么有钱，还骗我们家女儿来投资，弄什么超级自动售货，什么鬼项目啊？你糊弄鬼呢，陈露。
2: 爸，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要钱来了，钱呢？是不是全部花在打游戏上面了？
0: 这不是打游戏。
1: 我今天还跟你说了，陈露，你今天必须把钱还了，要不然我砸了你的店，行不行？听见没有？把钱还了。
2: 这跟他没关系吧？
1: 小丹，你还向着他说话呢？他就是一骗子，你知不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家钱买的，对不对？那好，我今天就把他全部抱回家去。
2: 哎，
1: 你让开！
2: 爸，你别闹了，我求求你了。
1: 让开，小丹。
2: 爸，你别闹了，求求你。
1: 你让开，
0: 我还钱。还。
2: 小璐，
1: 还钱就好。
3: 嗯，这里，哎，你看见没？哎呀，你这你轻一点，你杵他，他就往那。这，沈江河，这，看见没？嘿，哎呀，你哎呀什么？
4: 你叫，这瞎是姓陆还姓陈的？他听我的话呀。
3: 你慢一点，你这么
4: 拖。你自己捞。
3: 我自己捞就自己捞，我跟你讲。
4: 你真有意思了你。
3: 哎呀，笨得要死。
4: 哎，我笨，对，我笨。嘿，
3: 看见没，沈江河？看见没？这是什么东西？看见没有？
4: 我看见了。
3: 看见没有？
4: 树叶。
3: 下面的。
4: 我要捞虾，我没有要捞鱼。
3: 我一下下去就有，你整了多少下了？虾在哪里啊？我都做了一上午了。
4: 老总。
3: 哎呦，
4: 你看看，哎。
3: 哎呀，一年了呀，终于捞，不容易，
4: 真是不叫一年了。
3: 你说你给我整到这上面多少次？
4: 哎，战利品啊！
5: 在这儿呢。
3: 大壮，快来吃！
5: 你怎么还喂了鹅了呢？
3: 大壮特别爱吃虾呀。
5: 你凭什么？我好不容易我一年我捞一只，你喂了它是怎么回事呢？
3: 你跟个鹅你也争，你真有意思。
5: 我是为自己争吗？这个东西是为我自己捞的吗？
4: 这虾是给你捞的呀。你这个腿不好，医生就说了，说拿虾来给你补补钙。
3: 一年捞一只虾，我等你补，我早死了。
4: 好心当做驴肝肺，你要这样下去，我告诉你，你那个腿早晚会废掉。
3: 废了就废了。哎，陈江河，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呀？
4: 我什么意思？
3: 我告诉你，我废了，我一个人过，我不麻烦你伺候我，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快一点的，你给我弄上去。

0: 别收了，反正一会儿也要搬走了。
1: 怎么就不能再想想办法了？
0: 你爸连我的钱都给收走了，最后我还落下一个诱拐未成年少女的罪名，你爸也太会乱扣帽子了，怪不得我妈嫌惹不起我躲得起。你怎么了？把楼哭塌了。哎呦，祖宗，你小点声，小点声啊！别人以为我怎么你了？
1: 我不走，我死也要留在这儿。这是我的研究中心，我说什么也不走。要走你走吧。
0: 我走了，你还研究什么？
1: 他就不负责任。

0: 现在连你也当逃兵。为什么出了事情都是我们女人来扛呀？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已经在想办法把钱从我爸那偷回来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甩掉我这个包袱了？是不是啊？喂，陈默，你这混蛋！
1: 哎，胖婶，
2: 哎，这干嘛呢，村长？
1: 哎呀，胖婶，哎，把表填上啊。
2: 填这个做什么呀？哎，
1: 填这个领免费话费
2: 啊。免费呀、啊？
1: 对呀、
2: 啊。哦，
1: 都填着吗？
2: 他们都，
1: 你赶快把咱填上啊。
2: 这一个人一张还是一家一张？
1: 一户一张。哎，老陈呢？嗯，赶快填表去啊。
3: 填什么表？
1: 哎，不知谁发有机肥料啊，把调查表填清楚，一家一份。你家几口人，种了多少地，收成多少，这都得填得清清楚楚。听啊，快点啊！
4: 谁没填表的？啊，快点填表！
5: 这是要占地开发呀。
3: 可惜这个套下的有点低级。
5: 是不高级，不是谁都跟你一样老奸巨猾。走不走回家呀？
6: 班总，提油一次进已经到位了。
7: 要确保这个消息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詹总啊，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6: 哎呀，这一点您放心。王总，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您是不是不看好这个海外仓啊？
6: 别忘了，当年陈董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啊。
7: 您是说当年我爸犯下的错误，我也会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给摔倒，对吧？詹总，我实话告诉你，我王旭做事情就是要从哪儿跌倒就得从哪儿爬起来，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
6: 那是。
8: 哥，50万，
9: 这高阳有点不像话啊！给你开了多少钱、啊？不够你花的？
8: 那他对我挺好的，就是我最近需要一笔钱。
9: 嗯，
8: 哎，你不问我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
9: 有什么可问的？买买车，打打游戏，省着点花啊！
8: 瞧不起人。
9: 我说你不会给我招什么事儿了吧？你没把哪个姑娘肚子搞大吧？
8: 在你眼里我就这点出息啊？走了。
10: 陈老板姓魏，卖肥料起家，后来搞起了房地产和高尔夫，开了几片地，规模不大。
5: 看来是真盯上这儿了啊！
10: 这还不好办吗？都不用你二位出马，我就把他给拦了。
3: 别，这个事情啊，好玩了。
10: 哥，你想怎么玩？
3: 明天你就带人来啊，把这个后山所有的荒地圈起来，都插上我这个石湖园的牌子。
5: 你白天再多拍点。

0: 本人，
1: 哎，
0: 领他那表去。
1: 嗯，
0: 他不是财大气粗吗？
1: 嗯，
0: 一张表，一袋有机肥料嘛。
2: 哎，别说贪小便宜。
0: 那我贪点大便宜行不？
2: 你讲。
0: 大哥，你多做点牌子，你把那山上的树啊，能算上树的，都给我挂上牌子，写上树林，凡是跟药材沾点边的。都写上，写中药。
2: 哎，还要让这个老姑把大伙都叫起来。人家魏老板好不容易搭了这个台子，我们得把这个戏给人家唱好。
0: 不是你是唱戏吗？
2: 嗯，
0: 你明明是拆台。陈江河，你这个人真的好虚伪。
3: 哎，村长。
4: 哎。二婶啊，
3: 嗯，
4: 咱一块去吧。
3: 我才不去凑他们家热闹。
4: 哎呀，人家老两口子从城里来的，看得多，咱们听说说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吗？走吧，走走走走。

0: 这都几点了？你来干嘛？
1: 自己看。我不过拿回来之前的钱，我多抢了几万呢。
0: 你还是还回去吧。
1: 他不敢闹了。真的，你就踏踏实实把钱收好啊。
0: 也好，还算你一半原始股。
1: 真的？
0: 嗯。
1: 那我还是老板娘喽。
0: 嗯，走吧。
1: 我不走了，我今晚就睡这儿了。哎呀，我被我爸轰出来了，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了。
0: 我去，师哥，
2: 借用一下。嗯。

0: 了，师哥？
1: 先喝一口，来。
2: 怎么了？
1: 我们被鬼谷收了。双十一我们干出名堂来了，我们的梦想提前实现了。
0: 收了，那就是
1: 回美国。你小子怎么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0: 我们的梦想是独立上市，是在中国把事业发展起来。
1: 兄弟，你醒醒吧，这个行业的天堂是在硅谷。
0: 不在中国，在这里。
1: 小罗，你是辍学跟着我创业，你年纪还小，容易感情用事，但是哥是过来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将来后悔。我们回去吧。

0: 记住啊，无论对方跟多少，我们都跟。
1: OK。
2: 乡亲们呐，感谢魏总大力支持我们呐！
3: 你们村到底多少人呐？不是说只有几十户吗？
2: 多着呢，后山还有，都是我们村的人呐。一听说发免费的肥料啊，嘿，都冒出来了。
4: 后山的点都围上了，
3: 什么时候围上的？
4: 不知道。
3: 老朱啊，这后山不都是荒地呀？哎呀，魏总，
2: 你要帮我们开发后山呐？
3: 就是打听一下，打听一下。
2: 乡亲们今年开始围地，准备种东西。
3: 种什么？
2: 种。哎，那边牌子全写着呢。
4: 老板，那牌子上写的呀，都让他们自己的人给种了。
5: 老陈，你这主意绝了！我跟你说，我把我表嫂家的亲戚都叫来，全去填了一张表，足足填了15张，我领了15袋呢。
6: 我再给你出个好主意啊！你呀，去这个山后面那片，你包一片地，我交给你，你去种10户。
5: 真的？
6: 哎，
7: 没人捡啊！赶紧回去
8: 赎
7: 了你的鸡，说不定又少一只。
8: 哎，
7: 你把它
8: 砸
7: 送你了。
8: 你再躲开，上你们家雇游去，老在我们家转什么转？
5: 哎，老哥哥，你那10户，你真准备带着大家伙一块种呢？
6: 对呀。
5: 太好。
6: 那个就是我再考虑考虑。
5: 老哥哥，晚上上我家喝酒去，我呀给你炖鸡吃，你千万来啊！哼。
9: 就是晚上就不用做你的了呗，你就上人家喝酒吃鸡去。
6: 我最近吃鸡过敏。
9: 那你说好好好。
6: 谁说？
9: 我说的。慢点儿，
4: 妈。爸，13座全拿回来了。
0: 爸，妈，当我看到那个列车行驶图的第一眼，我第一个就想到了当年你给我们画圈的这张图。那年是大年30，您刚从欧洲回来，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了。爸，你当年选的城市几乎和他们相同，您的构想绝对是超前的。
10: 我靠近你的肩膀。
1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1: 超静音设计。

0: 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我们现在这个新楼盘开盘价，你们定的是多少？多少？我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就定了呢？
3: 我这几十年哦，我真的第一次愿意承认你叔说的那句话：骆玉珠配不上陈家。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

0: 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绽放，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爸，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但是您放心，我绝对没有意气用事。当年你们做的时候没有一带一路，电商也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您放心，我绝对是有信心的。我想听你们二老的中肯的意见，你们这可你儿子16亿的大买卖啊。
1: 你快一点，你跟儿子说两句。
2: 尽量多做小单，不能光靠大单。
3: 妈，您是
1: 同意？
4: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兵了。
0: 哎，我现在啊，是越来越搞不懂我爸和我妈了。你说这个人如果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会不会很自闭呀？
4: 咱俩聊点正事儿。我再贡献给你个情报。跟阮文雄签之前，我咨询过专家，你知道那些资深专家分析阮文雄他败在哪儿？他心太大，只想做大单。你想啊，这大单能有多少啊？这还不跟当年中转仓一样功能吗？可小单呢，受商家限

0: 再过去一点。怎样？
1: 我们暂时休战好不好？
0: 啊？

0: 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讲话，可以吗？
1: 可以。讲吧，请问你要讲什么？
0: 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道个歉。今天小旭把那张地图打开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2005年的那个春天，你就做出了要做中转舱的决定，几乎没有人理解你，更别说支持你。当然，我也是不理解的。但是，无论我理解不理解，我都应该支持你，因为我是你的老婆。我不仅没有这样做，我还跟你吵架，甚至分家，让你那段本来就不好过的日子雪上加霜。真的很对不起。
1: 当初如果这个不是你拿着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命，
0: 那是
1: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个世界上待着，是吧？
0: 我当时要是不是这么跟你闹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着急非要去欧洲，说不定就赶不上这次绑架。陈江河，你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我这几十年哦，我真的第一次愿意承认你叔说的那句话。骆玉珠

0: 深刻的反思自省啊，我感到很欣慰啊。这个第二个意思说你能不能具体跟我谈一下，哎，我是怎么个优秀的。
1: 那试一下吧。
0: 先别睡，哎，你跟我具体谈一谈好不好？
1: 你睡觉。
0: 你不是说休战了吗？
1: 我是说暂时。
0: 你不是说都过去了吗？
1: 2005年是过去了，2014年正在继续。

延续这只股票的走势一直低迷，他并购的海外仓是别人甩手的劣质资产，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

0: 了。
1: 10:30商会的常务会，中午协会理事跟您一起用餐，定在楼下的西餐厅。下午3:30有个与基金的。
0: 全部取消了吧。今天只开一个会议，让所有的员工学习海外仓。
1: 好。
0: 去吧。

0: Melky, remote monitoring, their technology, a když dále s nima budeme spolupracovat, tak zvedneme i konkurenceschopnost.
1: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several companies are fighting for them. BossQ think of a way to get this guy out of China.
2: Okay.
3: 王总，哎呀，这个没有时间打球就是不行啊。等我好好练练，再给你打工。好啊。关于我们并购的方案，您都看过了吧？怎么样？
2: 为什么？你们提出的意见，在我们的方案里都已经写进去了。如果放在一个月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签字。不过，王总，就在这个月，我们对远程医疗监控技术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而且也打开了市场，所以我的团队对并购产生了分歧。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柯总听没听说啊？
3: 这个义乌现在正在争取全国最大的医疗器械销售中心。可是据我所知，义乌现在能否争取得到，都还是个未知数吧。我很清楚，其实并购是假，你想拿我的远程医疗监控技术在制真，这我也没说错吧？柯总的消息还真是很灵通啊。实话实说，就是为了这个。
4: 这样，我把我们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你个人，你看怎么样？我听说延续的股票这几天跌得很厉害，幸亏我没买。Due
5: to my health condition, I will. I will go after this project. This for you.
6: 'm so sorry. Mr. Joe, please stay here. Thank you.

0: 喂，
1: 什么？
2: 已经不怕碎了？
0: 那是在美国拍的，离你也近一点。哎，没拍错吧？
2: 怎么找到的呀？
0: 只要有心，就一定能够找到。喂，
2: 我不会说谢谢的。

0: 行了，你跟高总公司全让给搬空了，你知道吗？真的，你去看看，他们要回美国了。
1: 完了，我被抛弃在浙江了。
0: 啊，那怎么办？是不是咱们研究所的事情让他们生气了？
1: 也许是。
0: 喂，早就知道了。
2: 是因为我啊，我知道了，你舍不得我。
3: 我是舍不得这儿的研究成果。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研究中心到底在研究什么。
3: 你觉得我在瞎忙？
0: 就算所有的钱都打水漂，我也不在乎。
3: 你是觉得我成功不了？
0: 我没有这样说。
3: 出去！我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0: 老朱。
1: 哎，老陈，我跟你说，那个魏老板可去你家了。
0: 来我家做什么？
1: 哎呀，反正我是听他跟他那个手下嘀嘀咕咕说什么擒贼先擒王。
0: 啊，
1: 哎，你小心点啊。

0: 哎，老人家，我们魏总啊来慰问您了，这是送给你们的礼品。
1: 哎呀，还拎了这么多东西。哎呀，
2: 不那么客气。哎呀，
3: 我们又见面了。就二老在这儿啊？
1: 对对对，孩子们都出去了，我们自己在这边找点乐子。
3: 这个地方有什么乐子可找的？哎，这个玫瑰花不错，阿姨种的吧？
2: 啊，
3: 好。这房子太破了吧，下雨漏不漏水啊？
1: 习惯了。
3: 这是石斛吧？
1: 白菜。

0: 有事儿吧？来坐，
1: 那
0: 找地方坐。
1: 啊，这，
0: 嫌脏啊？那你坐我这里，我最干净。
1: 哎，这不合适吧？
0: 没事，我都坐半天
2: 了。客人，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0: 活动活动。
2: 恭敬不如聪明
0: 啊！坐吧。
2: 哎呀，听话呀，听话。哎呀，今天来呢，我就开门见山了。
1: 嗯，村里都说二老德高望重，那么有关石户地皮赔偿款的问题，来跟二位商量一下。我们粗略的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做了一个明细表。小李，念。
3: 我和魏总啊做了一个调查，你们一亩地有40000丛种苗，按照实际情况，你们顶多也就能种20000丛，按照2块钱一丛算，一亩就得80000。但是经过我们的实际调查，现在石斛的批发价格是1块钱一丛，一亩呢也就是40000。
4: 一亩大棚最多40000块，再算上其他的地租、肥料、人工、水电，一年的投入也就是10几万。以往一亩地能产200公斤，一公斤能卖2000块，所以一亩地啊，你们能得到40万的补偿。村里有60户人家种，一共180亩地，
3: 按照你们的估价，我们得向你赔偿
4: 7200万。啊，
3: 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调查，明年的天气气候和石斛的价格都不太乐观，所以我们只能向您支付
4: 3600万。
3: 对。二位考虑一下。
0: 嗯，你听明白了吗？
5: 我当然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个东西明年也不好，
0: 嗯，
5: 所以只能是卖上3600万，
0: 嗯
5: 啊，但是这个魏总人很好，嗯，他怕我们吃亏，所以他还坚持要给我们7200万。
0: 哎，不是的，不是的，
5: 嗯，
0: 魏总说的是，
5: 嗯。
0: 他调查了一下，应该赔偿我们7200万，
5: 嗯，
0: 但是呢，他认为他应该再给我们3600万。
5: 不不不，
4: 哎，不对，
0: 啊，哦，对对对，是说每年再加3600万，每年给7200万，
6: 总价3600万，
5: 一次性赔偿
6: 啊？对，
0: 这是
5: 少了一半呢，
0: 那不卖的呀？
5: 哎。
6: 哎，这个阿姨，你这个思路我再给你调整一下啊，我坐下跟你说啊，
7: 坐下好好给你解释一下啊，
0: 是吧？
6: 你看，就这么说吧，你不管种什么，对吧？它需要长大，需要时间吧？
5: 嗯，
6: 长大了以后拿出去卖，又需要时间吧？
5: 对。
6: 所以你们只要把地皮给我，我马上给你们现金。
5: 这是不用我们再去卖了。
0: 嗯，
6: 有了现金可以干嘛呢？
5: 嗯，
6: 可以享清福啊，比如说到城里边商品房小区随便选，又热闹，环境又好，又舒服，不用爬楼梯，有电梯呀。
5: 哎，嗯，那魏老板说这个城里面现在哪个房子比较好呢？
6: 城里边好的楼盘可太多了。
5: 嗯，
6: 我就那什么，就我知道的那个延续国际
8: 啊，这个楼盘马上就要开盘了。
5: 嗯，
8: 据我的朋友内部消息透露，
6: 30000块钱一平。
5: 多少？
6: 30000。
0: 开盘价了？不对呀。
5: 嗯。
0: 问了。
6: 对，找朋友问一下。
5: 小王。我们现在这个新楼盘开盘价你们定的是多少？多少？我还没有批准，你们怎么就定了呢？这样，先把这个开盘的时间延后。对，具体开盘时间等我通知。哎，
0: 哎，你坐坐。
9: 您接着说。
0: 啊，
9: 这个
6: 叔叔，你是？
0: 他是我老爸呢。
6: 哦，那这个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9: 哎，
6: 我先告辞了。忘了，
1: 重要的东西。阿姨，
0: 啊，
1: 这个是专门为您准备的一份礼物。
0: 哎呦，老弟，
1: 请稍等。
0: 客气呢。替我收拾。

0: 你送的。啊，你从来就只有送我这种什么什么赠送的。
1: 什么意思吗你？哎，你当着外人的面，你太侮辱我了。
0: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1: 什么赠送的怎么样？好看不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啊，
1: 好看所以送给你怎么了？
0: 我找的设计师来设计它，
1: 设计师
0: 不好看吗？
1: 那怎么样、啊？
0: 关键问题是你这个人送礼物从来都是没有诚意的。
1: 你非让我去花那些钱，钱都在你手里
0: 啊！
1: 你
0: 让我手里、啊，
1: 你太有意思了。
0: 你
1: 给我钱，我给你。
0: 不好意思，小伙子，扯远了。
1: 阿姨，你是
0: 我，
1: 我老婆。我明白了。那我真的告辞了。
0: 不要吧。
1: 您明白什么了？
2: 也没那么明白。
1: 哎，那这个话聊的这太没意思了。大家都不明不白的你就走掉了，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了。你有事吗？
2: 没什么大事。
1: 你没什么大事，那就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嘛。我们两个也挺孤单的。
3: 那你二啊，坐
1: 不不不
3: 坐坐坐，
1: 你是客人，你
3: 不
1: 啊，好，
3: 坐坐坐，您坐。
0: 那个。听起来你好像第一次做房地产。
3: 差不多第一次
1: 是。
0: 做花化肥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房地产？
2: 挣不了大钱呐。
0: 这也能赔大钱的。
1: 对。
0: 其实啊，你是做化肥也好，你是做房地产也好，它都是生意，都没有错。但是你但凡是做生意，你这要实在的。
2: 阿姨。我挺实在的。
0: 哪里实在、啊、你背后那个小伙子刚才给我们报了一个账，是不是？你说他收成不好他就要不好，你说成本要降低就要降低，你说那个地里应该种多少棵苗就要做多少棵苗。你们当过农民没有啊？他啪啪啪啪啪在那儿念挺唬人的，你这不是骗农民吗？这叫实在啊，生意不能这么做的。你这样走不远的，小伙子。
1: 再有啊，我们两个聊聊开发。什么叫开发呀？哎，其实我也不清楚啊，但是我只知道一点，就是需要你开发的地方，你随便怎么开发我没意见。但是魏老板，你看看我们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你看那棵树。1000多年了，老樟树。你开发完之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开发完之后，这棵树又会怎么样？你开发完之后，你让我们这些农民就离开这里了？哎，我们将心比心啊，如果此地是你魏老板的宅邸，我是开发商，我把你轰了出去，你心甘情愿吗？我实话跟你讲，你真就是每年给我们7200万，我也不可能搬。你心这个大道理讲的真是一套一套的，说别人说得很清楚，就到你自己这里，我看你不太明白。干什么？我给你缝啊。
0: 不用，
1: 我很崇拜你，我还不能给你缝吗？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大家再等一下，马上就完了。
0: 好，
5: 马上就完了。
6: 我不认为你的 idea 是空中楼阁，因为贸易的中间环节扁平化是大趋势，我们并没有逆势而动，而是顺势而为罢了。
7: 咱俩握个手。张旭，你已经被聘用了。
6: 真的吗？太好了。
7: 啊，不好意思啊，下一位。
8: 他居然能理解我整个构想，真是知音呐。
0: 是啊，要不然能来半个小时吗？别人你可都5分钟解决的。
8: 不是一个水平的，浪费精力。
0: 呀，美女就给你一个水平啦。
8: 你不懂，他将会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你信不信？
0: 那赶紧给人家打电话吗？
8: 不用，我已经通知他明天上班了。

0: 你干嘛才要打？
1: 哎，吃肉，吃肉。
2: 哥，
3: 干嘛？什么事？
2: 干嘛呢？
0: 又想去袁姐呢？
3: 管得着吗？赶紧的，有什么事说。
0: 能不能再借我点钱？
3: 50万花完了？你是不是赌博了你？
0: 不是，今天高总跟我很认真的谈了一下，说公司要扩张，让我参与买点原始股。
3: 行啊，这是好事啊，还能给多少？
0: 你自己看出呗，多多益善。
3: 那我把他公司买下来吧。
0: 哥，你也太贪了，我觉得100万就够。
3: 500万？
0: 人家公司一共才值2000万，你让我怎么开口啊？200万？
3: 300万，一分都不能少，不然这个钱我还就不借了。
0: 哎，哥，你坐。行吧，那就300万。
3: 哎，还有一件事啊，加上这次300万，要加上我上次借你的那50万，咱两个人怎么算呢？
0: 哥，你也太蹊跷了。
3: 哎，亲兄弟明算账，万一高阳这个公司上了市呢，我怎么也得算个股东吧？你实话告诉我，你占了他多少股份？
0: 20%吧。
3: 28%？到底多少？
0: 20%。
3: 行，那我也不占你便宜，这样咱俩一人一半，我占10%，好吧？
0: 哥，人家高总知道肯定不让啊。
3: 不可能让他知道啊，我们是内部协商的。
0: 我是你亲爹。
3: 这个都已经算进去了，如果不是咱两个这个关系啊，这个买卖我还不做了。
0: 成交。干嘛？
3: 写。
0: 写就写。

我这个人可不是小心眼，对不对？哎，我宁可没有面子，这个楼梯我说拆我也没有拆。一千多年观景台我给你搭好了啊，从此以后它就是你骆玉珠专属的私人定制的观景台，从此以后没有人有资格再上去，除了你之外，我要想上去都要经过你的特殊批示。啊，那个，哎，你讲的也是在理。我这辈子确实也没有送给你过什么礼物。我这个人就这样，轻易不送礼，送礼我还是希望往心里送。

现在请骆一珠女士剪彩。你笑什么呢？你快一点，好尴尬的。

0: 哎，你现在搞得有点举步维艰的意思。是腿疼了？啊，膝盖？怎么回事？正常，是这个。
1: 这个人真的就是凡人吗？我那天我就要上去，你就死都不让我上去。你说你这讨不讨厌？
0: 什么意思？
1: 我想上去看呀。我的树屋。好喜欢这个礼物。好喜欢。对付处女，我可能以后只能在下面看。老公，你这腿可能上不去了。
2: Oh.

0: 点，慢点啊！
1: 哎，我的腰都快断了。哎
0: 呀，我说请搬运工，你偏不让，那省几个钱呢？
1: 等你成了百万富翁的钱，创业阶段能省就省，好不好？哎。

0: 喂，哥。
1: 哪儿呢？
0: 啊，我在公司上班呢。
1: 公司都空了，人都没了，找谁呢？
0: 啊，我们搬公司了。
2: 天上还是地下啊？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把我卖了我还得帮你数钱呢。嗯，还什么高阳搞投资让我少投一点。把你哥当猴一样的耍呀现在是。小子，但是你忘了，你哥办事情就是把事情要查个底儿掉。
1: 那你不也把钱借给我了？
0: 那是我没有想到我亲弟弟会算计我。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后院牛肉真棒，
6: 后院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后院牛肉真棒，
6: 后院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后院牛肉

0: 最超好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0: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3: 方菜也太好吃了。
4: 你一定要吃干拉拉米饭。
3: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2: 哎呦天，这豆角！
5: 哎呦天，
2: 哎呦天哪！
3: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0: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3: 我跟你讲，
2: 你一定要吃担担米饭。
4: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2: 哎呦我天，这豆角！
5: 哎呦我天！
2: 哎呦我天哪！
4: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锁定吉林卫视《东北

0: 啊！任务卡，在吉林市内找到10年以上人参酒，并成功品尝，即可解锁任意大餐一份。10年以上人参酒，这我要上哪儿找
1: ？Hello。在吉林市内成功采挖1级1的人参一根，即可解锁任意大餐一份。饿了饿了，
0: 吉林姑娘，永不认输，出发。

0: 来抱一下。
1: 欢迎，哎，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然后，吉林还有一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博物馆之城，所以吉林我一想有很多的博物馆。然后我的任务呢，又是寻找人参酒。虽然我没喝过人参酒，但是呢，有个山局
1: 就是这里，找得非常的对。
0: 对，
1: 这儿呢就是我们吉林官山局历史文化展馆，早在100多年前，就是清代，那这里呢就是采集人参，包括人参交易的管理机构了。咱们简单来说哈，那这就是给皇家进贡人参的地方了。
0: 所以我就是说，整个一个大找队
1: 啊，一下子就找到了。
0: 感觉今天能又吃好东西了，因为他们说，做不成任务就没有好吃的。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导演怎么安排的？为什么我们说来到这儿呢？把第一站定在这儿哈，是因为吉林市它也是我国人参的核心产地之一。
0: 是，
1: 这个人参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咱就来这儿了哈。
0: 可以，所以肯定能有是吧？
1: 必须得有啊，
0: 包我有是吧？
1: 包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听说我们还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宝宝，
1: 找没找
2: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Hello， 洋洋。
2: 应该是这里吧，天下人参。
0: 我说是应该是这里吧。你的任务是什么？你也是找人参酒？
2: 哦，不是，我不是，但我是挖掘一根一级一等的野山参。
1: 哎，这么一提，这个难度，
2: 然后就可以吃一顿大餐了，
1: 有点大。
0: 那你估计吃不着了，因为这儿肯定不是人参酒，这个博物馆肯定有，但是野人参，我觉得应该在。
2: 那个山上，
0: 那个山上，
2: 那片山上是吗？
0: 你先去朱雀山，没有，你再去北山，北山不行，你再去长白山。
2: 你挑着我的担，现在就出。
0: 对，你就该回。

0: 肯定是在山上，肯定不是这儿。
1: 但我在网上稍微搜了一下，就想害我。
2: 这一下
1: 你，我真回去。
0: 聪明小孩儿。
1: 但是我在行李箱我就走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里，然后说这边可以很沉浸式的，然后去体验怎么去挖掘这个人生的过程，然后也会帮你好好的去介绍一下人生的一些历史。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0: 聪明，聪明，聪明，聪明小孩，
2: 说的没错哈。
1: 会上网。
2: 接下来咱们有完成任务之后，二位想解锁什么样的美食？
1: 东北好吃的实在是有点数不过来。
0: 我觉得应该让他来讲，因为我是 local， 所以他想吃什么，我可以带他去。
1: 东北，我是觉得东北的肉很好。
0: 肉。
1: 对，然后来每次以往来的时候，我都会来尝尝东北的铁锅炖啊，
0: 铁锅炖，
1: 然后吃吃火锅，
0: 火锅，
1: 然后东北的锅包肉，
0: 锅包肉，
1: 溜肉段，然后还有那个雪衣豆沙，雪衣豆沙来着。
2: 那咱们就是话不多说。先去挖人参，
0: 好，
1: 好，
2: 走起，
0: 走，
1: 出发，
2: 出发，出发，出发。这里就是观参局了。你好，你好，
3: 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到吉林观参局历史文化展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韩旭。那我们观参局呢实行参票制度，想要进山采参，必须先领参票。无票私采会被重罚哦。
2: 啥是参票啊？
0: 就是那个小票是吧？
3: 对，需要上山采参的一个凭证。
0: 那票在哪儿领？
3: 一会儿就去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人参探秘之旅吧。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要大步之旅。
3: 好，那就请随我来吧。这边请。

0: 清朝官员。
1: 我这好气派，我这
2: 要晴天大老爷。
3: 这个怎么叫
4: 呢？就是打生衙门的场景。打生衙门呢，是专门为皇室进贡东北人参、东珠等土特产的机构。
5: 我们应该称呼为
4: 他为总管大人。
6: 总管大人。
4: 那我们的总管大人在当时位居正三品。
7: 总管大人那年代有眼镜也是不一般。
4: 大人你好。
8: 台下何人？
7: 在下小女子来自那个。这里
2: 来就是 local，
7: 小女子 local， 然后来自吉林省吉林市吉娃娃。
2: 那我是啥？小男子。
7: 小男子。
2: 我是小男子小王谢金瑶，来自这南方的杭州。
8: 所谓合适？
2: 哎，彩身。
7: 想要身票。
8: 有什么才艺？
3: 我还得
7: 才艺，还得上才艺。你快吧，
1: 你来吧，我方
7: 会胸口碎大石，
2: 胸口一干一招，
7: 胸口一干一招，胸大石，
2: 来一下就得。一
7: 天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2: 你开心，
7: 我
2: 开心。
8: 几人彩身？
1: 三人彩身，
8: 此乃身票。
2: 哎呦，这么快、啊！
1: 没有什么挑战、啊。
7: 我们准备了老多才艺了，你不看看他上到山下火海啥的？
4: 那我们领到身票之后，也就意味着可以正式进山采参了。那大家可以请随我来这边。嗯，哇，
2: 上面的字都没看懂。
4: 前方就是我们搭建采参时的场景。
7: 哦，
4: 那大家采参之前需要把我们的身票交给我们的大人来看一下，究竟是真是假。
7: 又是一位大人。
9: 好的啊，身票没有问题。啊，那这边呢就是我们采参的场景一个复原。那这边我们会用到的是一些采参时所需要用到的工具，鹿骨签子。这两个柱子的形状的鹿角叫做擎天柱，啊，擎天柱。然后这个叫做过天梁，它绑着的这个红绳呢叫棒槌索，因为在过
2: 它跑了。
9: 对，是有这个习俗，但是实际上人参并不是自己会长脚跑，就是说用红色的绳把它绑住。这样的话会比较明显，因为刚发现这株人参呢，它可能并没有成材，对，所以说下次来的时候我们会方便找到它做一个标记，这样也是告诉别人这个人参已经被人发现了，
7: 我盯上了。
9: 对，它会围一圈，
2: 然后大家就不会再去摘它了。
9: 对，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来挖这株人参。
2: 一般就长这么高是吗？
7: 这个就是
9: 它的年限越长，它的叶茎会越大，在上面把这个表面的浮土轻轻地把它划到一边，然后之后
2: 会不会把须给弄断？
9: 对，轻一点，慢一点就可以。
2: 哎，我摸到。
9: 对，这个就是它
2: 在这儿呢，长斜过来了。
9: 是的。
1: 哦，这个
9: 它一般不是上下长的
1: 感觉哈。
9: 对。
1: 哎呦，我看看小须子。哇，
2: 天哪！哎，它跟我们吃的那个不一样
9: 了。对，很快了，就是基本上贴在它这儿向下挖。
2: 哇，它这么肥硕。
7: 它对土壤是有什么要求啊？
9: 它是不会生长在向阳的山坡上的，它会长在阴面的山坡上，对于空气和湿度有一定的要求。
1: 哦，出来了。
9: 哎，对，这样的话就是一株完整的，对，这样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1: 哦，它整个这个须子的这个脉络还是特别的清楚哦。
2: 但是人参它上面这块也有药用吗？还是只有底下？
9: 也是有药用的，但是它不如下边的。
7: 闻一下，真的是那个味道。
2: 第一次见到，
7: 真是，好好闻啊！
9: 是的，
7: 我挺喜欢闻这个味儿的。
4: 那恭喜大家成功挖到我们的人参了。采挖人参之后，我们需要给人参进行定等，看它是几匹人参。那请随我来。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给人参定等时的场景。
7: 这里
4: 吗？那我们可以把人参交给我们的大人。
2: 来，大人。
10: 首先呢，我们拿到人参，怎么辨别人参的好坏呢？我们要看人参的芦，芦丸每年长一个，芦越多，代表人参的年限也就越久。嗯，我们可以看到这颗人参芦丸是不是非常完整？
1: 哪里是芦丸？
10: 这里。
7: 芦丸。
2: 哦，有几个碗就是
10: 对
7: 这个地方吗？
10: 对的，
7: 这个
10: 是的，就是这个。
2: 它有几碗？一二三四五，是五个吗？
10: 一个。
1: 从哪儿来的？
7: 哦，数了个寂寞，
2: 看错了。
10: 其次要看人参的体，肩膀宽厚，提腿可分的，就是较好的人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参身体肩膀部位是不是非常的圆润，然后呢腿也是有很多的叉，哦，这说明就是较好的人参了。其次呢，我们看人参的须，须上有密密麻麻的小点，叫做珍珠点，是人参吸取营养的凭证。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多小点？恭喜各位获得了一级一等参，恭喜各位。
2: 好，谢谢。
4: 恭喜各位获得一等人参。那我们大家想不想把人参留下来拿回家？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4: 那我们就请到这边给人参进行装箱打包吧。
7: Hello，
4: 这里就是给人参打包装箱的场景。
7: 重四两。
2: 四两啊？
7: 嗯，这算大个吗？是的，顶级佳品。顶级夹子，
4: 哎呦我天，
7: 这个露一个这个头好可爱啊！
2: 谢谢，
7: 打包完毕，祝各位旅客喜乐安康，福寿绵长，
0: 漂亮，谢谢，拜拜，
2: 谢谢。
3: 哇，把这份好运带回家，人生嘛，人生如意。嗯，我觉得这一趴咱们算是雅漾的任务已经挑战成功了。
2: 是的，嗯，
7: 漂亮。哦，
3: 那欢欢姐呢？欢欢姐，
2: 你的任务，
3: 欢欢姐来看。
7: 对对对，我有一个任务。我要找到人参酒，
4: 有的，请随我来。
7: 起火，
2: 出发，出发，
7: 一站式。
4: 这里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展馆中的参王酒，
2: 一等啊！
4: 它是由60度高粱酒泡制，泡酒前有3斤重，是一颗30年以上的人参。
3: 这个人参也太大个了吧，就跟刚才洋洋采那个人参一比。
2: 见到爷爷了，
7: 见到爷爷了。
2: 它有什么功效啊？
4: 可以补充元气。
2: 哎呀，
7: 天哪！
2: 这一听到南，就是南方一听到进补，眼睛就发光。
4: 这里为大家准备了参酒，可以品尝。尝一下
7: 好了。哎呦
2: 我，
7: 哎呦天，
2: 我中了。
7: 哎，这味儿，哎呀，
3: 地道，
7: 干杯，
3: 真地道，
2: 香香香
7: 香香香。那你抽这个。

0: 感觉自己长个儿了。
1: 而且这个闻起来，这个味道是那种，
2: 对它的味道不仅保留了粮食酒的香气，也保留了人参的生香气。接下来，请大家随我到这边来。
0: 镇馆之王，
2: 这里就是镇馆之宝。哇！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它是一颗40年以上的人参，是一颗双炉头的人参。
1: 而且你看它整体的这个须子长得就特好，
0: 漂亮。
1: 对，
3: 好气派呀，这个。

0: 还有点像珊瑚，还有一点是吧，真的很美。
1: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来到吉林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欢迎再来。
2: 辛苦了，
3: 谢谢大家，
4: 谢谢你的讲解，也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人生的历史和人生的文化哈。欢欢姐的任务完成了，
0: 我的任务完成了，
4: 非常的厉害，那我们就马上解锁我们的大餐美食了，
5: 要去吃饭喽。
0: 早上都没吃饭，我就等着，我昨天在机场都没吃。
4: 话不多说，那咱们就出发解锁美食喽。

0: 好吃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解锁的美食就是铁锅炖。
1: 铁锅炖，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
2: 这么大一桌。我跟你讲，要不是录节目，根本不会做这么大的桌。
1: 这么大的桌，然后这么大的锅。
2: 对，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0: 押韵上了。
2: 然后这三大锅，首先你猜一下都有什么？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铁锅炖。
1: 第一个想到的排骨。
2: 排骨炖豆角。
0: 有了有了，
2: 安排了。还有呢？
1: 炖鸡、炖鱼。
2: 小鸡炖蘑菇，因为鱼，我想让你下次四五月的时候来。
1: 就是更好的季节。
2: 最好就是三花一岛嘛，
0: 还得再回来，
2: 还得再回来，留个小悬念。还有一锅就是酸菜大骨。哎呀，还有
1: 这个也很期待。
2: 还有一锅米饭，所以其实你看，这三大锅是铁锅炖的同时，这面呢还用这个火继续烧米饭。就是吉林的米好吃到你就是闻着那个米，你就是干嚼都能。对，你干嚼都能吃一碗饭，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你一会儿一定要干两碗。那我们叫那个老板帮我们开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期待好了啊。哇，哎，我特喜欢吃这样的鲜豆角。哦，
0: 它是应该算是油东北的油豆角。
2: 对，油豆角特好吃。然后旁边那贴饼子是灵魂。
1: 那背面是那个脆脆的。
2: 对，就是脆脆的，我们东北话叫嘎，其实就是那个糊的结痂。你知道这个有多好吃吗？我们有工作人员在我没进来之前，然后他叫我就这样拍，我说怎么了，要合影吗？他说不是，一会儿帮我留一个饼。
0: 再就是东北没铁锅炖，还有一样还得再炖一下，就比如说这个铁锅炖大鹅。
2: 对，
0: 但这个呢也不是季节，一般来说，比如说下那个初雪的时候，雪一下，在东北没有一只鹅能跑得出去。
2: 对对对，
0: 都得杀了进锅。
2: 然后完事儿之后，你再去泡个澡，铁锅炖自己。而且哇，
1: 这个大骨汤也太香了，看着。
2: 超补的。
1: 就感觉里头好适合放粉条啊。哇，
0: 快看这一锅，
1: 炒
3: 小鸡炖蘑菇。
1: 粉条就到了。哇，
2: 这个真绝了。哎，我觉得这里的那个宽粉儿，然后那蘑菇，然后那土豆干儿，一吃一个不吱声。
0: 这里面是不是有榛蘑呀？
2: 对，就是有榛蘑，就那个特别好吃。哎呀，你看那个饭打开了，你看东北那个大米是很饱满、很保水，因为是一年一熟。酒满杯，情满怀，不留空间留未来。
1: 太贵了。
2: 那我们就动筷吧。
0: 这个粉皮，而且这铁锅炖就是哦，谢谢。这个铁锅炖真的是，就是炖的时间越长，它越入味儿。
2: 我跟你讲，这个是精华，这个不在吉林吃不到。你快尝一个。
1: 我还以为是姜片呢，一开始。
2: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这只有在这里炖好吃。哦，
1: 怎么感觉今天吃的这些，把我以前吃的东北菜都推翻了？
2: 推翻了是吧？
1: 感觉我以前吃的都是不正宗。哇，
2: 你吃这里的蘑菇，我跟你讲，炖了一个小时以上的蘑菇，你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的每个汤汁都非常的适合下饭。
2: 每个汤汁都适合下饭。嗯。
1: 我再倒。
2: 烫嘴吗？你别急，你别急，不就一会儿赶飞机吗？哎呦！真太好吃了。
1: 这个好吃，好吃。哇，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大口的榛蘑。
2: 这蘑菇是不是好吃？在这
1: 好吃，
2: 因为那汁儿都吸进去了，而且蘑菇越炖越好吃。
0: 而且感觉在这个当地吃的这个铁锅炖，其实和在外地吃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太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嗯，哎，这排骨太好吃了，排骨炖豆角真的，
0: 简直是一绝，真的。
2: 哎呦我天哪，
0: 这道，哎呦我
2: 天，这豆角，
4: 啊，真香！
0: 杨英说：“吃完你的，吃你的，吃完你的，吃你的。”到了这一锅，
2: 我想这里炖的玉米，你一定要
1: 吃不过来了，
2: 吃不过来了，每个都尝一口，
0: 味道不一样。

0: 然后这个排骨，哎呦我天，
1: 我最爱的就是排骨了，
0: 是不是？嗯，
1: 因为特别是骨头边上的肉比较嫩，
0: 特别好吃。哇，能行是吧？
1: 今天的豆角就是不一样，没吃过，
0: 好吃的。所以我说我妈来去看我，四分之一的行李箱就是这些豆角，因为她就觉得买不到，然后买到了也不是那个味儿。
1: 我以前豆角在我心里头没有什么分量，因为可能我那边不怎么吃。嗯，我一直觉得豆角其实在我心里不是一个特别好吃的蔬菜。
0: 明白。
1: 哎，但今天吃完以后，确实在我心里头
2: 好吃呢，
1: 有它的地位了。
0: 尤其你知道豆角哪顿最好吃？就是热一次
2: 啊，
0: 热一次最好吃。
1: 热一次就是
0: 就第二顿哦，
1: 嗯，因为更软啊。嗯，这个宽粉太好吃了。
0: 这个宽粉是灵魂。
1: 跟我在火锅里头吃到的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不一样。它已经开始爬饭了，
2: 鲜甜的特别香，
0: 好吃极了是吧？
1: 再来一碗米饭，
0: 再来碗米饭。
1: 哇，这个酸菜也太好吃了。
0: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多，因为这个米你外面吃不到，就算我给你弄到米，你在家里也不会用这个火来炖，所以你一定要多吃这个米饭。
1: 不是，我不是没有吃过铁锅炖，铁锅炖我常吃。
0: 但是这样的米饭肯定没有，这
1: 是真的。横店的时候也经常吃，横店有很多铁锅炖。
0: 是是是，
1: 但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0: 对对，这是专业的，这酸菜真炖得好，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真的好。
1: 吴瑞谦也是一个不爱吃酸菜的人，
0: 是吧？南方人其实不太能接受酸菜，但你吃两次之后，你就
2: 爱上了。
0: 从不吃酸菜到习惯酸菜，到爱上酸菜。
1: 嗯，其实我这是有点爱上了。
0: 嗯，哎呦我天哪，好吃极了！
1: 我以前吃的是什么东北菜啊？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对，杭州有什么好吃的？
1: 杭州有一个比较，我说一个比较小众的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杭州有一个叫米鱼，
0: 米鱼，
1: 对，它是钱塘江里头的一种鱼。但是米鱼呢，它又有两种，一种是江米鱼，一种呢是海米鱼。但海米鱼它的肉就会比较结实一点，比较硬一点。哦。但是江米鱼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鲜嫩，非常的嫩。
0: 那是怎么做？是炖的吗？
1: 它是清蒸的。
0: 清蒸啊。
1: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去杭州的话，可以去尝一下，但不是每家店都有，
0: 明白？
1: 是比较小众的食材。
0: 下次我们最好上你们那儿吃，然后那个你带我们去吃。
1: 那可不，
0: 不能说那可不，你得说，那不咋的。
1: 哦，那不咋的。
0: 对对对对对，哎呦
2: 天！那考考你，就比如说哈，就我们表示赞同啊，就比如说就是很肯定对方这个语言的话，我们
1: 嗯呢，
2: 可以呀、啊。
0: 比如一串号码，138168。你现在按照降调来念，
1: 幺三八，
0: 你那是幺三八，那是 rap rap， 你想成为 rap star 吗？
1: 幺三八幺六八，
0: 得是这样，就特别降，
2: 往下降，
1: 这就东北了，
0: 这就是东北了，就是你把所有的尾音都往下降，然后就是了。嗯，
2: 我觉得我得给洋洋来一个什么普通话大考验。
0: 刚才我已经教了挺多了，
2: 对啊，
0: 你该验收了，
2: 是不是可以？
1: 我准备好，
0: 你准备好了，
2: 我现在脑子
0: 要考试了，是吧？
2: 当然了，来有请我们热
1: 情。喜欢考试了，那看我今天小眼睛戴的，就是来上课来。
0: 里边有镜片吗？
1: 你以为？
2: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难的，欢姐，你看这个。
1: 你手机到底没怎么说你说一个？
0: 你试一下。嗯。
2: 我被他拐着，我现在我有点找不到了啊！你记，到底梅妹妹，
0: 梅妹妹，
2: 梅就梅妹妹啊，
0: 梅妹妹，
2: 到底梅妹妹哦，梅就梅，妹妹就妹妹，
0: 继续来吧。哦，质问他，
2: 你来一遍，
1: 你看懂什么意思吗？我说这句话是不是？
2: 就他的意思就是你手机到底丢没丢？
1: 好，学会了啊，
2: 丢就丢，没丢就没丢，
0: 质问他了
1: 啊。嗯，你手机到底没没没？
0: 不信，
1: 没就没，
0: 没就没，就没了就没了。
1: 现在就
0: 没就没，嗯，
1: 你手机到底没没没？没就没，没没就
0: 没没就没没。
1: 下一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这个
1: 不行，
0: 别播。
1: 下一个太难了，这么多。
0: 校服上除了校徽。
1: 哦，这个我会，校服说，哦，校长。
0: 校服说。
1: 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别别的，让你别别别的，你非别别，让你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

0: 费比比。哇，这个我行，哎，那第一个我也行了。你手机到底没没没没就没，没没就没没，
1: 没没就没没。
0: 你手机到底没没没，没就没，没没就没没。
1: 没
0: 就，这个能通关。
2: 通过的我好厉害，
1: 挑战成功，我好厉害，
2: 元天不吉祥。
0: 是的。加入东北战队，
1: 以后的时候就可以给你的南方朋友们好好来展示一下你的东北话。你说我今天新学一个才艺，今儿咱人吃的也不错，这玩的也不错，吉林市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哈。当然了，大东山水迎天下，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吉林市来游玩。当然也有很多的美食美景等待着大家来看哈。那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吉林卫视东北超好吃。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欢迎大家来东北。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
0: 哥们相聚必须得了。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本节目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个高手的奋斗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都在共同书写这个美好的时代。今天呢，让我们共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铁路职工自媒体达人尹老板刘颖，欢迎知名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星泉，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我们都知道哈，做饭要讲究火候，但是大家听说过吗？做话也要讲究火候。我们今天的高手啊，就是烙画大师杨中志。
3: 普通人画画靠笔墨颜料，他叫杨中志，是非遗烙画传承人。他画画靠的是一把烙铁和一身功夫，不用墨，不用笔，只靠温度和手感，就能在宣纸上画出万千景象。
4: 很多人觉得烙画简单，其实最难的就是火候，多一分纸就穿了，少一分画面出不来层次。每一笔都必须心静手稳心不慌，它不光是烙名山大景，更用心留住咱们城市的老样子。整整三年时间，一笔一烙，把长春的老街老味道老回忆全都留在画里。
1: 接下来高手云集，有请高手杨中志。
4: 非常荣幸来到高手云集和大家见面交流，
1: 欢迎杨老师。现在我们身后呢，这幅作品啊，就是杨老师的烙画作品。

0: 之前呢，我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看到过它的电子版，哎，今天终于看到原作了。
1: 原作人。
0: 原作。
2: 烙画是一门古老的手艺，起源于西汉，兴盛于东汉，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人们用火烫的铁针当作画笔，在木板、葫芦上面烫出各种图案。它不用笔墨颜料，全靠高温烫烙作画，深浅不一的纹路全都靠火候把控。一代代匠人用心坚守，让这门古老的烙画手艺一直流传到今天。
0: 感觉真的好像来到了北宋的街道上一样，但是

0: 穿越到这个里面啊，更能够感受到完成这样一幅作品，那真的是很耗时间、很耗心力的啊。
1: 这个《清明上河图》我落着了6年
0: 啊，整整6年呢、啊。那中间有没有落着落着就是心态崩塌破防？
1: 肯定是有，
0: 有啊，
1: 就是因为是宣纸烙画，它矛盾它有时候能漏漏，你得轻了重了一定要去掌握，因为它是长卷。
0: 整个作品里最难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个细节？
1: 最难就是这幅画，就是人物非常多，建筑也非常多，包括船只、树木都非常多。如果烙错一个，就全盘皆输。哦，
0: 就是这个烙画它是没有补救的可能是吧？
1: 没有，对，确实没有补救，因为它在纸上，就是很多的人物他表情啊动势都不一样，
0: 对，
1: 有趴在栏杆上，有打招呼，有扔那个纤绳往那拽船，还有看热闹的，
0: 是的，
1: 就是他这个动势包括他的心态包括这些细节的东西特别微妙。因为你，因为它视觉艺术，你一旦烙不好，一看啊，这个变形了，它就不好看了，失去它的意义。我烙制这个宣纸，这个《清明上河图》，可以说宗旨就是用通过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技艺、传统的手法。来重新演绎传世经典。
0: 我看这个树的部分啊，树干的部分应该算是烙的比较深的部分，那这个是不是特别难掌握？因为也许多一点点它就透过去了。
1: 它是啥？它是用一点一点一演，就是一点点过渡。
0: 为什么一开始会想给自己出一个这样的难题呢？
1: 用中国传统这个烙画跳出咱们传统这种局限于在硬纸材料上烙，我呢用宣纸来创作，这是对我自身也是个挑战，它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一个传承和创新吧。
0: 观察团的几位老师想不想下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在你们那个位置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1: 你们仔细瞧一瞧，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
2: 老师，你这个画面有的，你看。有凸起和就是像3D 打印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立体的那个感觉。
2: 这个走近了一看，真的是叹为观止，细节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震撼。
3: 离近看跟离远看，它是两种感觉，啊，在这看的是啊，这是一幅画，但离近看，那个视角更不一样。
4: 刚才我们几个震撼的就是里面的人物形象烙得特别是栩栩如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经过了几代传承人到您这儿？
1: 第3代了吧，算。我家是原先是木匠世家，当时没有这些美术啊，或者没有装饰，看父亲给人做家具，完了烙，我也试着跟人烙，慢慢就
0: 慢慢就喜欢上了。
4: 所以我觉得这幅画里面哈，也诠释了这种传承的意义。
0: 到底是怎么样创作的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好奇。那现在呢，就有请杨老师开始他的烙画展示。
1: 在我的工作室，烙制了一幅作品，但是没有全完成。因为咱们这个毕竟时间有限，条件有限，我就先给你们展示一下。哎，
0: 我们看到哈，这幅作品就很像素描。
1: 你们可以看看啊。
0: 哦，它很
1: 冒烟的。
0: 那这个温度有多少度啊？
1: 126度
0: 。
1: 所以说非常的精细，你等到把这一捞漏了就坏了。
0: 那多少度的这个笔头能够出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您是不是都掌握的特别清楚了？
1: 因为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失败的经验，总结这种规律上，就是温度、速度、力度三者有机的结合，缺一都不可。就是我的手能控制它，能控制到这种程度。你看，你都看不着，好像冒烟，对吧？你看不着它有颜色，但你上这地方，你看一下就出来了。
5: 你看咱杨老师外形特别特别男人啊，
0: 对，
5: 但是作画的时候特别特别细，
3: 对，
5: 这反差感还挺有魅力啊。
3: 全程作画都不需要用到笔，对吧？
1: 得需要笔，开始打型一定
3: 啊，最开始也还是需要用到笔的是吧？
1: 笔，因为这个他没法打型。这都已经在我工作室已经烙了20多天了。
0: 哦，已经烙了20多天，
1: 快完成了吧？就是。
4: 刚才杨老师您说您是第3代传承人，那么第4代现在。

0: 现在有多少人了？
1: 从我这角度，第四代现在观望呢。
2: 老师，那您收徒的标准是什么？你觉得我们这几个
3: 谁更适合一些？
2: 谁更适合一些呢？
1: 这
4: 待会儿试试就知道了。
3: 啊，有机会吗？
2: 待会儿试试就知道了。
1: 现在暂时看不出来。
2: 哎，会有那种，比如说一提到制作绘画戏，你首先想到一定要收女生吗？会有这种想法？
1: 不是，那都不一定。
2: 不一定，
1: 因为有的男士可能太细，就像你刚才说，看我傻大黑粗的，但做的东西非常细致。
2: 听杨老师说完，我觉得比起手艺跟技术，更重更难的就是他的坚持。
3: 对对。
1: 为啥我有不少学生做一半儿，有的就做不了了，就走了，
3: 因为家里没电了，
4: 耗电量过大了。
1: 年轻人的压力又大，你这玩意不能马上又见效，所以说确实挺难的。
0: 这就是说的贵在坚持。
1: 对，
3: 就是可能在咱们眼里看到的是一个成品，但是在杨老师的眼睛里看到的其实是他从无到有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比这个结果更加的美丽。
4: 好，短电。
1: 短电。这幅作品完成了，相当漂亮。
3: 确实，这么看着像影老板。
2: 我也
4: 有点像。
3: 对，挺像的。
2: 不精华啊，不精华。
1: 这幅画就是上次录制时没完成的画，回来我又唠了五个工作日吧，把它完成了。主要是表现啥？一个少女，她的思想的想法，以及她内心的一个世界。一个仰慕。
4: 在您这么多的作品里，您觉得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最心爱的、最难做的一幅作品是什么？
1: 那就是我的原创作品《长春记忆》。
4: 长春记忆，
1: 其核心就是留住长春这座城市的时代的印记，烟火的温度。
4: 会不会看到这幅作品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1: 一定是看到了，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嘛，深知长春这座城市的底蕴和岁月的变迁。我想用匠心来定格长春这个历史演变的一个瞬间吧。我想用我的烙画把老城的样子留下来。岁月会变，街道会改，但画留下来，城市的记忆就留下来了。
5: 几十年坚守一门手艺，手上满是烫伤，对杨中志来说，这不是伤痕，是热爱的证明。
1: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免费收徒，无偿教学，就是希望非遗烙画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掉。
4: 那我相信呢，各位啊也都是跃跃欲试，是不是也很想试一下这个烙画是怎么创作的？
2: 现场收徒了，杨老师，
4: 请杨永兴老师和尹老板一起来试一试。我看你对这个很感兴趣。
2: 我感兴趣，我也感兴趣，但老师那个我笨啊，完了一会儿，那个
1: 我就教笨学生，
2: 是吧？
1: 怎么随意怎么来。
2: 那我也画上得了。
1: 哎呀，
2: 整，来来，
4: 就画那个女生，
1: 对，
4: 就画那个。
2: 我先来个小眼睛，
4: 比方说，
2: 不能停顿，是不是？
1: 对。就是为啥我说就是温度、力度、速度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4: 哎，还不错，
1: 挺好啊。
2: 哎，老师，等会儿别夸，有点
1: 这。不夸了。
2: 我这嗯呢，完了我来个双眼皮啊。
3: 那个。哎，太有天赋了。
1: 嗯。
4: 画的不错哎。
2: 没有压力吧？
3: 在单位就玩高铁，完到这玩烙铁是吧？
2: 我这一辈子就跟铁有关了。
1: 跟铁有关。
4: 哎呦，怎么样？
6: 怎么样，老师？能打几分？能打几分？
1: 挺好。
4: 好，谢谢。
2: 也感谢老师，
1: 优
2: 谢谢。
6: 我这么大，谢谢。
1: 人家是优了，你也争取优。
7: 看到了杨老师的那种传承当中的这种坚守，我觉得也诠释了我们工匠当中的匠心。
1: 对。
7: 所以说，我就写两个字吧，匠心。是吧？
1: 这个也不错，挺好的。
2: 老师啊，情绪价值给的特别高，就只要你敢去创作，他就会
3: 就是好的，
2: 就是好的。
7: 觉得第一笔给我感受是啥呢？就是稍用力，它就透了。
1: 对，
7: 不用力，它还没有印儿，还没有痕迹。
1: 你看，这就是我说杨老师总结，就是温度、力度、速度。
3: 看到的是杨老师

手里的那个烙铁的画笔，其实是一个理性的工具，但是通过杨老师的艺术加工呢，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艺术作品。然后也希望这个

0: 咖。
1: 您是真正的高手，为您点赞。
2: 感谢您把这么多优秀又精湛的作品带到现场，让我们眼前一亮，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第二就是感谢您一如既往的坚持还有创作，不仅把它传承下来，还将它发扬光大，可能您这种品质是一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3: 我想把我所学的这些技艺传承下去，因为我是非遗传承人，所以说更需要更有责任，更有这种担当去把它传承下去。
4: 那刚刚呢，杨老师您也说了一句让我们印象都特别深刻的话哈，就是结果很重要，但是过程同样重要。那对于匠人来说，如果没有这个长久坚持的过程，又怎么会迎来好作品好结果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在热爱中坚守，过上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谢谢大家。
5: 本节目由极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4: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喜不喜欢做手工？我们今天的这位高手啊，从小呢就非常的喜欢拆解他的玩具。那现在呢，他的工作和维修啊、拆解啊，还真的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这位高手叫刘立波，来自一汽大众。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5: 每个人的热爱都藏在童年的细节里，他的童年是拆拆装装，大大小小的玩具。哪怕不见原型，仅凭零散零件也能精准复原。长大后，他带着这份热爱走进了一汽大众的生产车间。二十多年里，他每天和冰冷的模具、精密的零件打交道，千万次重复打磨，练就严准、手稳、心细的顶尖本事。磨损的零件在他手里恢复精度，停滞的生产线重新运转。从拆装玩具的孩童到守护生产线的工匠，刘立波把热爱刻进每一次修复里，用毫厘不差的匠心护航国产汽车安全。今天他带着一汽工匠的硬核实力来到高手云集，用精度试匠心，以精技展不凡。
4: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刘立波，有请。欢迎欢迎。
6: 我是来自一汽大众长春整车制造部的刘立波，现在从事的是模具维修以及新项目的自主调试等工作。
4: 欢迎立波老师。哎，那想先请你给现场的这个观众啊，还有同学们介绍一下模具维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模具维修？修的是什么模具？
6: 咱们的汽车的表面件以及内板呢，都是通过模具冷冲压，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呢，由于意外的原因呢，也会导致模具的异常损坏，这呢就需要我们现场对模具进行一个精准的修复。哦，
4: 刚刚看到你有一段介绍啊，说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拆玩具，拆过哪些玩具啊？
6: 有很多，因为当时比较小嘛，就对这些小的物件呢都比较爱好。有的时候呢，我在没有看到原型的情况下呢，你给我零件呢，我也能组装上。是这样啊，
4: 就没有看到原型的情况下，不用看说明书，
6: 对对对，
4: 就可以通过动手把它组装出来。
6: 对对对，
4: 哎，那可以说是非常有天赋，动手能力特别强。那小时候有没有拆过什么东西失败过呀？
6: 这个真没有，
4: 没有
6: 啊。从小呢就对这种修复啊和动手啊都比较就是爱好。
4: 哦，就非常的喜欢，也很有天赋。哎，那您觉得您现在的工作和小时候的这个动手能力有关系吗？
6: 关系是很大的，因为从小这个观察力以及动手能力的养成呢，到现在呢也一直带到我工作当中。
4: 那所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的第一项技能展示。
6: 手持砂轮机在鸡蛋进行刻字。
5: 挑战一，是用手持砂轮机在生鸡蛋蛋壳上刻字，保证鸡蛋不破不裂，字迹清晰。
6: 这个呢，是我们日常维修模具的手持砂轮机，日常工作。

0: 弄弄是每天必备得用的。
1: 当然咱平常工作中并没有要雕蛋壳这一项，是通过这个
0: 模拟，因为日常工作的模具都比较大，20多吨30多吨没法移到咱现场来，
1: 实在无力承受啊，
0: 所以说只能通过这个蛋壳的弧凸形状进行模拟拉岩涂模。
1: 好，来挑战开始。

0: 手真稳啊。
1: 我今天喝的是工匠的酱子，
2: 这闭着眼睛听这声，好像自己做牙呢。
0: 长得工具有点
2: 像是吧？
1: 可以说这个砂轮机啊，也是它的一种使用的刀具。它在这个边打磨的过程当中，它第一个是手稳，第二心要稳，第三个是还要边研究它行进的刀路。这个活吧，它特别精细，是吧？像我们工作当中，就哪怕一个头发丝掉在了我们的工作台上，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产品不合格。所以说我们过程当中，别看几十吨的那么一个大的模具在那放着，感觉这个很不那么精细，但是它工作起来要求非常非常高。
2: 还是那句话，认真的男人最帅了。
1: 对对。
0: 来展示一下，哇，非常完美。下这个砂轮机啊，非常的匀，因为我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每一个笔画它上面那个蛋壳磨掉的程度是一样的，
1: 对，一致。
0: 哦，所以要经过日复一日的精准练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就是得需要一个动作的重复，
0: 千次万次一个动作的重复。哦，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也摆了一些成品啊，这个都是你刻的字。
1: 这你也粘上了
0: 哦，已经粘上，拿下
1: 来，对，拿下来。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字里面哪一个最难呢？
1: 匠心铸就的铸，它笔画比较多，完了那个竹字头，它那挨得比较近，在打磨的过程中，如果力量掌握不好，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边缘进一个破损。
0: 所以反复打磨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哈。
1: 嗯。
0: 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请观察团的两位，有谁想试一试？但我觉得这个环节，这个杨老师就不能参加，因为这属于满级大佬，对，满级大佬，
2: 职业赛道的，
0: 是。
3: 画个，我画个简单图形吧。
1: 进去，这个咱不要摁，拿住就行。完，我给你开，拿住，我开了。主要用这刚才说这个金刚，
3: 这是个球，
1: 对，它是一个球形的，用它这个这个面，这位置面进行一个切割。
3: 来，简单的吧。
0: 啊，怎么样？好操作？
3: 哇哇，它好像
4: 它有力度。
3: 我是想画一个爱心啊，有点颤抖。
1: 哎呀，
4: 慢点，
1: 这是
4: 完了，
1: 力道
4: 这长心的了，
1: 力道比较大
3: 啊。哎呀，我的一颗心呐，
4: 这颗心呐，拔凉的。
0: 哎，那这项技能的难点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说，对于砂轮机力量的把控，以及在砂轮机打磨的过程中，这个呼吸一定要平稳。
0: 哦，哎呦，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把它往深，就是你想要刻出深一点
1: 那个
0: 层次，就到那个磨的位置。
3: 它那个角磨机一碰到那个鸡蛋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反
1: 弹
3: 的力，
1: 震动，
4: 对，对，它有反作用力。
3: 对，完了你就感觉你那个把的不稳。你看我这个曲里拐弯的，
1: 那个震动，
3: 不是我不想走直线，是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控制它走直线。
0: 嗯，好好，也谢谢二位，谢谢。
5: 挑战二，对破损的打孔器冲头烧焊后进行快速精准修复。
1: 它叫打孔器，打孔器呢，就是在日常我们工作过程中需要对模具的间隙进行调整，调整过程中就会用到垫片。那么垫片有的时候需要打孔，所以说就需要一个冲头跟凹模一个配合，它会打个孔。这个是损坏的状态，这是我烧焊之后的。
0: 那到底我们实际的车上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这个冲头进行冲压制作呢？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咱汽车音箱怎么能固定到车的门内板上呢？那么它这个门内板就需要有个孔，这个孔就是通过冲头试冲的，它有孔之后咱那个音箱才能装上，它是冲头是这个作用。
0: 如果有误差的话，也就是它安装不上。
1: 安装不上。
0: 哦，明白了。好的，那 这一轮要用到的工具有哪些呢？
6: 这个是核心锉刀，这个是油尺、角磨机、精密苹果钳，用它来夹我这秤头。

0: 的这个手是非常稳的，他的手你看他走的是一个圆弧状的，刚才因为他那个冲头它是一个圆的，所以说他要随着他的形状来边干边打磨。
1: 哦，所以它的难点在于这个零件还有它的工具都不是一个直线，不在一个平面上。
0: 对，它得是边干然后边琢磨，它这个它不能伤了它的本体，它得把多余的动作去掉。
2: 哇，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就火光四溅，那个火花都窜出一米多远，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吧。
0: 对对，所以说在工作过程当中要戴着护目镜。
1: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对这个火花的恐惧感，就是学生在练习的时候？
0: 这个肯定是有，
1: 会有。
0: 你看他拿的手很稳，咱要拿的时候他
1: 对
0: 他的这个反作用力很大，就当你那个打开开关那一瞬间，其实他的反作用力都容易伤着自己。
1: 杨老师，那现在开始进行的是哪个步骤？好像开始打磨了。
0: 对，这相当于就是第二道工序了。
1: 那最终要达到什么程度算是合格，算是修复成功了呢？我觉得看的已经差不多了。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技能人员来说，没有差不多的几个字，只有零分和一百分，就做到完美。
3: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么就是行的，要么就是不行的，没有八九十分这概念。
0: 没有吧？九十九分也没有。要么就是合格品，要么就是残次品，很累的。这今天是只是展示了几个这样的东西，它平时还有锯，不是锯木头，是锯铁块、钢块。
3: 杨老师，那像刘师傅这样一直弯着腰，然后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正常我们在工作的车间里，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0: 一个几十吨的大模具，他们一工作就一天
3: 啊，一直这样弯着腰，
0: 一直这样，因为有我们接盘生产的接盘要求啊。
1: 好。完成了，这个是损坏的吗？
4: 对，这个是修完之后的。你看它俩区别。
1: 哇，但是这个损坏实在是看不出来，因为它就这么一点点。那最终这个误差到底在多少毫米之内算是合格的呢？
4: 这个正常应该是0.02毫米。
1: 0.02毫米。那现在呢，我们来验证一下。
4: 好，这是也是一个垫片。
1: 所以是要用咱们刚刚这个键在上面。
4: 对，进一个打孔。这最终冲孔是这样。哇，
1: 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形。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哈，还要经过更严格的验证，把误差降低到0.02毫米。好，谢谢谢谢。
5: 那可能对于我们这些车主来说吧，安全确实很重要。那您就是在幕后默默保驾护航的英雄，保障我们的安全。那也因为有您这样的存在，让我们很放心，也更安心。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2: 感觉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展现了吉林工业一线工人的这样的本色，我们工作里没有说轰轰烈烈的那一幕，都是日复一日重复的这样的训练。
0: 刘老师也是把这个精度啊刻进了心里，给他把责任扛在了肩上。我觉得他是展现了我们一汽人那种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这种一汽精神所在。
1: 刚刚老师们也都说了，在产品的品质上没有差不多，没有九十分，只

0: 有零分和一百分，而要做到这样的品质呢，是千千万万的高手在背后长久的努力和付出，是因为有你们，所以才成就了高品质的产品，才成就了中国制造的高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 纸短情长，烙出山河岁月，铁冷心热，雕琢毫厘精度，一柔一刚，皆是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生。
8: 我叫张随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叫姐姐啊，
3: 姐姐。对，
7: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6: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6: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 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5: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6: 对，
5: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6: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5: 我就给她用的，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6: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5: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6: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5: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6: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5: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 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

0: 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个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1: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3: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3: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3: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3: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3: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0: 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啊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1: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8: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 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曾经

0: 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4: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其实，重要的不是我的真实身份，
3: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5: 久违了，影子。
3: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想要骗我入鬼，你就得变成魔鬼。含冤直耻。
6: 以身入局，
7: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8: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6: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 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这是中国北方最长的边境公路，它用9301公里的距离跨越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直达新疆。它是国道G331，拥有着其他公路难以比拟的样貌和属性。茫茫戈壁，滔滔林海，连绵山脉，浩渺烟波，共同勾勒出了雄鸡的北方轮廓。G331吉林段是吉林省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从长白山林海的鸟语虫鸣中穿行而过，像一条纽带，连接了脚下的路和心里的梦。两侧青山，一江碧水，路奔向远方，梦想也随之抵达了更远的地方。

国道G331作为吉林省的边境公路，串联起了中俄、中朝边境共16个口岸及通道。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我们和邻国在贸易、加工、物流、旅游等各领域逐步展开合作，推动着边境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上午9:30，第一辆来自俄罗斯的货车开始在珲春口岸入境，车上装载的是从俄罗斯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捕捞的帝王蟹。每年从中秋节开始一直到春节，是帝王蟹进口的高峰时期，繁忙的时候每天入境的车辆多达50台。在口岸短暂停留之后，这些螃蟹会被送达珲春经销商的手中，连夜发往北京、上海等地，走上当地居民的餐桌。

0: 下的、啊。
1: 王京东经营着珲春最大的海鲜市场，为了保证国庆节的供应，今天他从俄罗斯进口了24车，共120吨螃蟹。如此大的销量，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2014年之前，中国市场上的帝王蟹多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销商在俄罗斯购买，再经过6天6夜的海运，辗转卖到中国。G331重修之后，珲春港更加便利的陆运条件，方便了中国商人直接从俄罗斯进口帝王蟹，结束了之前我国只能进口二手帝王蟹的历史。这些曾经昂贵的海产品，也因为减少了国外中间商的流通环节，价格变得更为便宜，走上了更多百姓的餐桌。

销售的旺季，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蒸螃蟹就是每天饭桌上的主菜。之后将是通宵的忙碌，今晚将有十五车螃蟹通过 G331被运往上海。自从今年六月帝王蟹上市以来，从珲春公路口岸入境螃蟹总量已突破5000吨。珲春海产品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成为了珲春的新名片。俄罗斯帝王蟹走上了中国老百姓的餐桌，而中国的优质商品也正通过 G331 从全国各地运往珲春。

0: 大疆的手续运载，
1: 这里是珲春综合保税区电商监管仓。俄罗斯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下单购买的商品，将在这里通过海关查验，之后经国际物流运送到俄罗斯，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
2: 俄罗斯，俄罗斯，中国，俄罗斯，
3: 对吧？那流量是什么？就是你整个在它这个平台上的这个关注度。啊，那第三方网站怎么能增加关注度？怎么能为这些商家服务好？那说
1: 这个正在给大家讲课的人是张丰源，毕业于吉林大学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专业。2017年，打算自己创业的他，看中了珲春的区位优势和紧邻 G331的便利条件，带领一群年轻人，成立了一家集海关申报、仓储管理、物流运输、尾程快递派送于一身的跨境电商一站式综合服务企业。
3: 公路、铁路、海运，啊，就珲春全部都具备。整个来讲，就是它中贸区啊、海关呢，这个配合程度是我在全国来讲，真的是就是条件，咱们讲环境、经商条件是最好的，就让我们企业走很少的这个弯路。
1: 车辆往来穿梭，全国各地的小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运抵珲春。仅2021年上半年，珲春市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实现进出口总额7.3亿元。张丰源公司的业务量在4年内快速增长。

0: 今天的工作就这些，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干活。
1: G331给了年轻人更多的信心，他们因为路来到这里，又沿着路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路与人的相拥，让珲春这座城市充满朝气，有了无数可以畅想的明天。国道G331两侧土地丰沃，田间的稻香，树上的果实，林间的珍宝，让它在收获的季节呈现着五彩斑斓的颜色。金秋十月，行至G331图门段，两侧稻田金黄，又一年的收割即将开始。
2: 我们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就是一直种水稻，完了我们村的这个水稻吧一直卖给北京大城市，就是北京啊、上海啊、完了青岛。
1: 85年的崔金南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后曾经先后在北京和延吉工作。2017年，他放弃了在城里优厚的收入，决定回家乡发展。2021年，当选为水口村党支部书记。
3: 稍稍有点香味儿，这个，所以说咱们加工时候呢。
1: 老书记金光秀，在水口村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崔京南上任时间短，遇到大事小情，还是愿意向老书记请教。今天。老少村支书一起来查看水稻成熟度，以确定收割的日期。
3: 二姨姐，这有一个吗？你看这个啊，这个粒儿你能看出来吧？小粒儿嘛，你揪一个，咬一个看看。你嚼一下子。这就是水分就达标了，这个可以。但是这个杆青受不了。
1: 把稻粒放在嘴里嚼一嚼，以此来判断水稻的成熟度，这是老书记教给崔京南的方法，也是他们与土地和农作物最直接的情感交流。自从2017年崔京南回到村里，老书记金光秀手把手带了3年，终于在2021年将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3: 现在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没有年轻人不行。我说老翻旧片，翻账本，高交不沾，我是过时了这个。我说我们该让位了，乡村振兴接力棒谁来接呀？就应该由他们这个大学毕业生、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来接，啊，这是我的初心。他能带到这个带动这个村民呢、啊，摆农村啊，建设这个强村，啊。完了，村庄美丽，农民富裕，他能带上这个东西，这就乡村振兴。
1: 踏上了和老书记同样的路，崔京南被寄予了厚望，但是要在老书记打好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也并不容易。

0: 人家听得到的。去年怎么样？去年我们你们婚礼就是不试验吗？
1: 去年860多，
0: 但是你们咱们同事哈，最好到还是自己家到最好。
1: 对对，咱们这我们这边成长期也长，
0: 这不一样。大米还是这边好。
2: 水口村的大米在当地有口皆碑，但是早年因为路不好走，秋收之后全村只能把水稻统一运走销售，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通达的大路给了崔青南灵感，现在的 G331 景林村子宽阔平整，日常运输已经不再成为难题。为了让好吃的农家米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崔京南开始琢磨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络零售渠道。崔京南首先想到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大米的品质。今天

0: 检查啊。那么因为有机水稻和有机的大米它需要转换期啊，那今年是转换期产品的检查啊，只要和有机加工有机生产有关的啊我们都要看
1: 啊。水稻八幺六，
2: 八幺六，对，
3: 这不有隔着这条马路吗？
4: 这条是
3: 挺饱满的，
1: 也行，
3: 这一组够了，还得来一组，
2: 还得来一组，行，来吧，
3: 对，来来那个口袋，
5: 根据有机认证标准的要求，工作人员对水稻的生长环境、种植环境、大米加工环境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崔京南为了让快递进村，又请来了中国邮政的工作人员。
6: 对，发那个大米的发货地是这边，
7: 对面。
6: 嗯，完了到青岛，完了他们自己卖。
7: 啊，从咱这发到青岛了。
6: 对对对，嗯，大概出多少钱呢？
7: 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电商嘛，有一个产品就是叫标准箱业务，就是这个是就针对电商大米这样的产品，是我们是10公斤按8公斤计费，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申请一个协议客户，到时候咱们签订一个协议，这价格比较优惠，我们是可以就是进村来为你就是小批量的，我们车能拉过来的，我们进村来给你拉走，产品样品出来了。然后我们联系我们家，我们看一下样品。
5: 崔京南充满信心，他仿佛看见了 G331 上繁忙往来着运送水口村大米的车辆，也仿佛看见了村子充满希望的未来。

G331， 捷运化、生态化的交通空间缩短了这里与世界的距离，成为一条承载货物集散的动脉，撑起吉林东部经济发展的一片天空。G331 行经吉林省最温暖的城市吉安，春风早度，秋霜晚至，境内老岭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横贯全市，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抵御北来寒风，使温暖湿润的海洋气流沿鸭绿江溯源而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了品质优良的山葡萄，成就了吉安中国山葡萄之乡的美誉。

0: 孙连波的合作社今年种植了600亩葡萄，是吉安市青石镇蒿子沟村的种植大户。但是在 G331 重修以前，像这样大面积种植葡萄却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
1: 你现在这个从这鸭绿江边走叫331，以前交通不好的时候哈，你这么往外拉葡萄费老劲了，就像咱那个吉安道通花那个刮车走哈可危险，都有走那刮车拐弯都拐不过去，拉不走那葡萄。就这以后重修了以后往外拉葡萄，那就几个一个俩小时就到通花。
0: 孙连波是一个在葡萄园里长大的孩子，子承父业，他从内心里想做好这个产业。G331重修之后，蒿子沟村的葡萄再不愁销售。孙连波也扩大了种植面积，并在8年前联合村民成立了葡萄种植合作社，开始种植适合酿造冰酒的新品种北冰红。
1: 冰酒就是葡萄汁发酵出来，现在葡萄也能压出色儿了。今年葡萄比去年就这个时间段哈，它高好几度糖。去年这时候没有这么甜，今年瘦的能走。
0: 现在挂在葡萄架上的，就是长白山区野生山葡萄，历经4代杂交培育而成的本土品种北冰红。

0: 北冰红抗寒能力强，产量高，含糖量是普通山葡萄品种的三倍多，是非常适合酿造高端冰酒的品种。最近几年，在种植的同时，孙连波开始学习酿造冰酒。今天来葡萄园采摘葡萄，就是为了回去测试糖度。
1: 就是看看折这个葡萄，看糖度多少，看看离做酒哈，糖度还能差多少。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是来摘一些葡萄回家压榨一下，测化验一下，看看葡萄质量到哪哈，糖度到哪。葡萄就是一开始种嘛哈，就是卖给酒厂，就是从我们自己做酒哈，深加工以后啊，一亩地产值都翻好几番，并不是酒卖的贵。像咱那块儿有好的品牌的哈，就七两的瓶，一瓶都卖1000多块钱，咱就便宜点卖的，卖100多块钱。
0: 晚来的霜冻，让今年葡萄的糖度高于去年同期，这意味着距离酿酒的日子又近了一步，也让他对今年的销售前景充满了期待。
2: 这颜色还是有点浅，不好，这个冬天的颜色。
3: 再煮半个月以后就好。
2: 但是还是挺好喝的，
3: 有那个冰葡萄那个味。
0: 通过G331，孙连波合作社的冰酒走向了全国各地，村民们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产业前景被持续看好，新生力量也在不断加入。现在吉安山葡萄种植面积已达到20000亩，年产量20000多吨，山葡萄产业成为了真正的甜蜜的事业。路给了人方向，人给了路生机，G331不断延伸开拓，路路相通，充满活力。G331长百段迂回婉转，沿途风景美不胜收，尤以长白山15道沟的望天鹅景区最负盛名。大自然巧夺天工，留下了清幽奇秀的人间盛景，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

0: 这个就是三潭腰国道，咱们现在走这个路，那个从松江河，松江河抚松的松江河到长白，走这个道就是三潭腰国道。
1: 丁连国是长白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今天他要去拍摄的地方也叫望天鹅，但却并不是望天鹅风景区，而是一个叫做望天鹅的新村。
2: 我喊一二三，你们开始啊！一二三，哎，开始了！
0: 再看这个小丫头的水，你看，漂亮不？嗯。你看那两个小孩在那玩的时候哈，真的确实是想起自己小时候，要有这么快乐的话哈，也是非常适人居住，非常舒服。都有想法，退休以后搁这买个房哈，过过田园生活。
1: 这个令丁连国心生向往的村庄，原名十五道沟村。2008年。当地政府结合望天鹅景区开发进行相应的新农村建设，将十五道沟旧村整体搬至 G331 旁边，改名为望天鹅新村。搬迁后的新村以发展旅游为主，全村近80户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和旅游相关的生意。51岁的张金花是当年第一个

前选房的人。当时新村刚刚建成，政府动员村民搬迁，在很多人忧心忡忡的时候，张金花却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相信凭借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定能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0: 手捏馍吧，蘑菇好吃。
1: 行行行，
0: 啊，这个快啊，
2: 好吃啊。
1: 咱家里都有炒面，还增加炒几个？是一碗冷面，一个那个米饭。
0: 这个从这个咱搬过来以后，一开始是住，后来客人来这住不吃，他不方便。后来慢慢的就一点一点的起步，也就走到今天了。以前咱就是种点地，完了出去打个工啥的。现在吧，就是不管怎么大小，咱是自己在做生意。总的来说，比以前要好多了。
3: 13年后，愈加繁忙的生意证明了张金花当年正确的选择。如今的望天鹅新村已经远近闻名，是游客们沿 G331去望天鹅景区和长白山南坡途中特意驻足停留的地方。白天的望天鹅新村舒适恬静，傍晚的时候，游玩的客人陆续返回住处，它迷人的魅力才开始慢慢展现。
4: 菜就是冷水鱼、焖鸡、大糕米肠，我擅长炖鸡、炖鱼都好吃。他们也愿意吃我炒的菜，每次团队来都是，有的时候哈换了厨师他都能吃出来，不是你炒的菜是不是啊？老板娘就那样说，反正咱怎么说呢，想做就做到最好，不做就不做啊，是不是啊？
3: 景园山庄的老板娘陆桂兰今年60岁，她称自己是返乡创业族。年轻的时候，她努力离开乡村，把家安在了长白县城。却没想到焕然一新的村子和越来越好的发展前景又把它吸引回了村里。
4: 以前这条路没有啊，俺们上学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山根走，从那个山根走，整天就背着书包，自行车骑都不好走那个山路啊。上学的时候，现在你看这趟道开开多好哈，每回就是俺们家周六就是最少就是两个大客，3个4个哈，那都正常，就是平时不是周六大概也经常有。要是假如这趟道不开的话，我们中间的是一个人接不着。问题是他不知道村里头有饭店，是不是？再说他也不可能进来。
3: 晚饭之后，主街上的游客越来越多，每当这个时候，陆桂兰家就会点燃篝火，望天鹅新村迎来了一天中最为欢乐的时刻。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人们享受着绿色生态带来的清凉，欢乐也伴随晚风沿G331飞向了更远的地方。G331就是这样一条充满魅力的路，在它的沿线，绿色经济的枝干正向着天空蓬勃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人们对自然抱以善意和敬意，自然也将还人们以新的惊喜。

到新疆啊，G331不仅串起一路的绚丽风光，更回溯了难忘的历史记忆，不仅记录着迷人的人文风情，更滋养着生生不息的生活。它跨越时区，跨越荒漠，从人迹罕至的地区到热闹繁华的都市，它一路向前，正如人们追寻的脚步，或高歌猛进，或静默蜿蜒，最终都将走向更为开阔的明天。

0: 丽大姐，沈伯伯，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嗯，没事儿，幸福。
2: 对不起啊，我把那个药给倒了。
1: 别倒，别倒，好东西，留给沈清河啊。
0: 姐，我们先走了。
3: 吕楠同志，你是个好同志，你鼓励丽娜，鼓励老丁，你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了很多的活力，我得谢谢你。星火跟涛涛都是好孩子，你们要回去好好过啊。哎哎，哎呦，涛涛，哎呦，涛涛，
4: 哎呀，谁是公主送给你？
3: 公主爷爷这就不需要了，你带着公主跟老公回家吧啊。
4: 是我家叔叔给我买的。
5: 这是啊，好啊。
4: 好了，我不饿了，我回家包饺子吃吗？
5: 那你不是说，姥姥不在家的时候，你们很开心吗？
4: 开心是开心，但是我想姥姥呀。
5: 你真想姥姥了？我真想姥姥了。好，走。
1: 再见，再见，
6: 再见，吕阿姨，
7: 再见，丽娜，
8: 再见，
7: 保重啊，丽娜，
4: 再见，再见。

0: 心回来。
1: 三爷爷。
2: 哦，涛涛啊。
3: 老沈同志，你今天走一半步了吗？
2: 哎，我们这不是正走着呢吗？
4: 都说了向吕元同志学习。
5: 我今天已经走两万步了。
2: 向吕元同志学习。
6: 我刚从学校财务室出来，校长已经签字付款了，
4: 应该很快就能收到。
3: 太好了，小白，你真的太棒了！
5: 我一定要请你吃饭啊！
6: 那我可要吃好了。
4: 哎，放心。今天

0: 到了，我给你公司打过去了啊。
1: 庆
2: 女工，啊，他不在，我在那收拾呢。
1: 哦，
2: 嗯，
1: 哦，哎，那个，我们把这个吸尘器啊给你们扛过来了。不好用，用不惯，也费电，
2: 开车去取不就行了吗？哎，你们还跑一趟啊？
3: 去取这个油费要费多少啊？我这个是劳动力，不用白不用的。
1: 用你不用你，你又去钓鱼，钓了半天就小鲍鱼，还都不够路费的。哼。啊。
3: 好好，
1: 这李源的这个大家伙没有拿走哎。哎呀，
2: 他们母女俩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哦，
2: 又没顾上，回头我给他送去吧。
1: 不要，哭嘞。哎，
2: 我现在算是理解吕星火了，
1: 嗯，
2: 这个女儿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啊。吕大妈什么都好吧，
1: 好，
2: 就是喜欢管头管脚。当年她老公就是被她管烦了，所以出的轨，离婚闹得一塌糊涂。
1: 哇，真的假的呀？
2: 我骗你干嘛？吕大妈自己最后都醒悟了，人啊是越管越跑，要学会放手。
3: 一点不错，就是不能管得太多。
1: 什么意思？
3: 没的意思。
2: 我爸说的对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能人管人。
1: 不管就上天嘞。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跟你说啊，我都看不过去了。我爸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钓个鱼，而且还是在野塘子不花钱的。他那些鱼友也得有点社交，你好歹给他装点钱，要不然被人笑话。
3: 这个你妈妈啃的啊？
1: 以为我是猪扒皮呀？啊？我转，你不就要钱吗？我给你转，转，哎，我给你转，
3: 一千块，
1: 好吧，你爱怎么花怎么花来。
2: 哎呦，一千块钱能怎么花，是吧？
3: 哦，真转了，哎，今天你妈妈大手笔哦。

0: 大家一下，一会儿电视台啊要给咱们来录像，我们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啊，再接再厉。好，
1: 哎呀，我们这个合唱团要出名了。
2: 风雨彩虹合唱团，江湖自在，荣辱不惊。
3: 哎，老沈是我们文化担当，电视台要来采访，我们就由老沈来做。
2: 不。
4: 各位老师辛苦了，哎，那我们马上就抓紧时间，好吧？我们先化妆，哪位老师可以先来？
2: 好嘞
5: 。哎，老师啊，你先来。
2: 不，老师，你得去。
3: 你一会儿得代表我们去接受采访呢。
2: 你先来。行，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
5: 好，大家现在原地休息，原地休息啊。
6: 您辛苦了。
7: 没事的呀。
6: 夫人辛苦了。
7: 没事的呀。来，试试。开始了吗？

0: 这也太像妈妈了，这就是奶奶吧？肯定是奶奶生病之前的样子，现在用
1: AI
2: 都复原呢。是啊，太像了，干。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她不是你妈妈，她是省电视台为我们合唱队派来的化妆师，叫乐水山。
1: 爸，
2: 啊，
1: 这会不会是妈失散多年的姐妹？你外婆生完你妈以后没多久就过世了，那不可能有的呀，爷爷。
2: 你看我用软件做对比，相似度92%。这也太像了吧，爸。啊，
1: 不会是外公在外边有什么花头，留下的遗珠？
3: 啊，大明湖畔夏雨荷啊！
2: 不要乱讲，<笑>你外公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沈丹，你别天马行空的。
1: 我们也不要老说人家沈代，
2: 沈代就是有这种天马行空、这个独往独来的个性啊。
3: 爷爷，你太偏心了。
2: 不是偏心，那你说他现在能搞艺术工作，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对吧？
3: 爸，你真有品，你对我真好，我都感动了。
2: 哎，收着了，嗯，你感动你就回来多看看爸，别老云感动。
3: 没事，
2: 我理解啊，别理你哥哥。
3: 我不理他，他都已经油腻了。<笑>

0: 哇，妈妈呀！哎，老婆子，
1: 什么事啊？什么事？
0: 快快快，你看看，你看，你看看，哇，吓死人嘞！我天，
1: 不可思议耶！
0: 是的呀，
1: 这是失散多年的姐妹耶，
0: 长得一模一样嘞！
2: 啊，香，太香了。

0: 他们学校更新财务系统，所以付款晚了。我跟张校长软磨硬泡，最后他拿我没办法，签了情况说明。我送到财务室，请人家用测试系统打了款。
1: 你真太仗义了！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跟姐开口啊。
0: 姐，咱们以后尽量还是别再遇到事儿了啊。哦，对了，你那个企业贷也审核通过了，可以随借随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备用金在，以后着急用钱也不至于那么被动了哈。
0: 没错。
2: 你好，上来菜。
0: 哎呦，谢谢。
1: 你就点了三个菜啊？
0: 大鱼大肉还不铺

0: 很铺张了。
1: 小白，得敬你啊，谢谢。
2: 来，起来。
3: 好，我跟张校长磨起款的时候，也跟他提了校服的事儿。
1: 好，
3: 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说制服送到的时候一根线头都没有。
1: 那当然了，我一件一件挑的。
3: 所以，他愿意把校服也交给你做。
1: 真的啊？三千件，哎，这可是巨单啊。
3: 但是吧，学校考虑给学生减轻负担，把校服的价格压得很低，但是要求一点都不低。我担心的是，你忙在外面最后赚不到钱啊，姐。嗯，
1: 没事儿。哎呀，校服嘛，就是走量。哎呀，如果我能把这一单给吃下来，那公司规模就上去了。那咱就不是家庭小作坊了，
2: 还是姐的目光长远。那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张校长。
1: 行啊，那就明天呗。
2: 可以啊。
1: 小白，你真是姐发财路上的小福星。
2: 可以，姐。
1: 谢谢谢谢。
4: 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张校长。这四季校服价格要控制在1000块钱，又要自主设计，还要好的面料，这不是说不赚钱啊，这是要贴钱的。
2: 是啊，张校长，好歹再让点利润吧。
1: 我保质保量保售后，还跟上次一样，一个线头都不会有。
4: 刘总啊，坦白的说吧，我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所以呢，我作为校长一定会想尽办法为他们省钱。之前呢，我们也联系了一些厂家，说实话他们也能做，但是呢，跟你们接触以后啊，我觉得还是刘总这边比较仔细比较认真。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也是经过调研的，也没法再涨了。不过如果刘总为难的话呢，那咱们就再找机会合作。
2: 走吧，姐。嗯，
1: 张校长，我做。创业嘛，也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对吧？
4: 那我就谢谢刘总了。
1: 哎，不客气。
5: 这是乐水山的一些资料。乐水山苏仲仁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之前是个化妆师，因为人品好情商高，所以各个节目有什么活动的话现在还会用他。哦，他年轻时候是在西北工作，老公是南京人，后来老公出意外去世了，他就回了南京顶了婆婆的职，最早是在广电集团跑广告的，后来自学的化妆变成了化妆师。
6: 经历还挺丰富。
5: 沈总，您打听这个人干嘛呀？
6: 因为乐水山跟我妈长得有点像。
5: 真的假的？有多像？我这要多像有多像。
6: 大大，你说。
7: 哥，我在北京转机，还有一个多小时到南京，来接我。
6: 你脑袋坏掉了？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那个，我一会儿得去趟机场，啊，我妹回来了。
5: 等会儿，他不会也是因为这？
6: 谁知道啊？

0: 这个肚子，
1: 我买了这个多合身啊！我跟您讲，您数两个我看看，快！哎，
0: 好看，
1: 我穿哪里去呀？
0: 妈，我跟您讲，您这个身材绝对是不减当年。
1: 来，再转一圈，乱花钱。

0: 还是这个味儿。你快吃吧。
1: 我没那么饿。想什么呢？
2: 我在想，妈妈爷爷穿旗袍，爷爷美美的。
1: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我一定不让他带多乐。多乐那会儿一身一身的往他身上吐奶，他有一年多吧没买过新衣服。
2: 后来多乐大了以后，妈就又开始操心我，每天就盯着我，你穿没穿袜子，然后告诉我说寒从脚起，一定要保暖，烦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复发了。布哥，还有件事没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现在睡觉的时候都会穿一双袜子，然后有一天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喊妈妈，我穿袜子了，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妈已经不在了。哥，你说人为什么要没有了妈妈以后才听她的话？
1: 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妈复发以后，她想去新疆，我怕她身体吃不消，我就跟她说，等等，等夏天再去。夏天，他最后那几天躺在病床上，我跟他说，我说妈，对不起，新疆咱们应该去不上。靠近他，冲我笑了笑，摸着我的头，把我妈一个人摆脱。我现在想到这场景，我很多事儿想到了就去做，要不错过就永远错过。
2: 所以我刷到乐伟山视频的时候，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我就想回来，我就想看看他。

0: 怎么谢谢姑姑吧？我千里迢迢给你背回来的。
1: 我真谢谢你啊，姑姑，
2: 是够重的这个。
3: 哎，回家的汤圆，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
0: 谢谢嫂。
2: 你先慢点，慢点，别烫着了。嗯，行行行，先说说，这突然就跑回家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有事儿，爸。啊，想家是不是大事儿？
2: 嗨，
0: 哥，想妈是不是大事儿？爸，嗯，我今天带着我哥去看乐水山了，他气泡队今天有演出。
2: 啊？啊，嗯，你，嗯。你们俩是真行，你
0: 儿子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妈妈。我一直都觉得欠妈一顿团圆饭，妈是带着遗憾走的，我也带着遗憾活着。所以我亲爱的爸爸，这个中秋节你能不能请乐阿姨来家里边吃饭？
4: 这不合适吗？
0: 不是，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想让乐阿姨坐在那儿，然后呢咱们都围着她，她看着我们就行。
4: 可她不是妈妈呀。
0: 不管她是不是，对着她那张脸我就是。爸，你能不能就让我就任性一回，我就想用妈妈最爱的那个紫砂杯，然后呢我给她倒一杯她最爱的茶，她只要笑眯眯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就行了。
2: 哎，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那么冷不丁的一看他，也觉得他就像是你妈一样，
0: 是吧？那就奇怪
2: 呀。那我就试试。
4: 您是一家之主，您说了算。
0: 是。
2: 行。

0: 感觉怎么样？
1: 跑完一身汗，感觉特别解压，
0: 是不是啊？嗯，大自然就是一种镇静剂。契诃夫说的。
1: 最近啊，遇到一位长得跟我妈特别像的人，我们全家人全部震惊了。
0: 有多像啊？
1: 对比软件上相似度92%，而且还没有血缘关系。
0: 那真的很像啊。
1: 为这个，我妹专门从国外飞回来了，而且还非要请人来家里吃饭，我是觉得挺突兀的。
0: 能遇见就是缘分啊，长得像就更是了，见见呗。

0: 效果真不错，
1: 真不错，
2: 不错，
1: 真不错。
0: 哎呀，我们这风雨彩虹合唱团算是有名了，可以考虑扩招，把乐水山同志可以招进来。
1: 哎，你别说，嘿，老狗，你这个决定我认为特别正确，我赞成。
2: 我也赞成。
0: 不思量，
2: 自难忘。
0: 老弟，不糊涂，不糊涂。

0: 信你。
1: 再见啊。
2: 最早这个歌就没有出来，根本
1: 来了来了来了，
2: 没有凤尘，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乐老师，欢迎。
3: 您的加盟是我们的荣幸
4: 啊。哎，邓老师，你这一来啊，我们合唱团的这个颜值整体都提升了。
1: 哎，老周你要注意哦，师母管理的还是很严的哦。
5: 我是乐水山啊，新来的，大家多关照。您是沈老师
4: 啊？对，
5: 沈卓然老师。
4: 是，
5: 怪不得那天给您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别眼熟，您来过沈台做过读书节目。
4: 对，
5: 昆曲里的文学美。
4: 啊，对对对，是这个。是的。
5: 当时我也在场，您说人生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左右之别，特别触动我。
4: 哎呦，这不巧了吗？
3: 乐老师，
6: 这就是缘分呐。
5: 缘分是天注定的，事情是人为的。啊，哎，
6: 这个此话怎讲？
5: 老狗在给我打电话之前呀，我就已经是拜托了学院的徐院长，让他引荐，让我进合唱团。然后就接到老狗的电话邀约。我特别开心，我觉得我和风雨彩虹是双向奔赴。
1: 真的，真的是。
4: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了，
5: 沈老师啊，麻烦您给我签个字行吗？哎呀，
4: 书您还带着呢，真有心了。好，好。您看我签在哪儿啊？嗯，是这儿还是？
5: 就在这儿吧，第一页。
4: 好，好，
5: 行吗？啊。好久都没有见过别钢笔的男人了，真有风度。
3: 哎，老弟，哎，来，老弟。
5: 漂亮了一首字。
4: 谢谢，
5: 谢谢啦。嗯，乐水山加入你们合唱团了？
4: 对呀。
5: 那中秋节来家吃饭的事你邀请他了吗？
4: 今儿还没有呢，他因为刚刚开始排练呀。如果我现在就邀请，是不是有点太唐突？
5: 也对，反正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
4: 是，哦对了，他呀，今儿个还带了一本我写的书，让我给签名呢。
5: 啊，真的？啊，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那说不准。
5: 咱爸多有魅力。哦，对了，爸，快点试试我给你带回来的新衣服，以后啊，咱们更要美美的去合唱团。
4: 不喜欢这事儿。啊？
7: 这。颜色挺鲜亮的，爸，你看平常狗伯伯穿的。
4: 那行，我能跟他比。再说了，这衣服上没兜，我没法插钢笔啊。
5: 什么年代了，谁爱插钢笔啊？
4: 我呀。啊？
1: 没准女粉丝喜欢。嗯。
5: 我给你买带兜的，能插钢笔的啊。
7: 哎，正好把这件衣服试一试，你妹带回来。哎
8: 呀，回来的事啊，我要去学武术去跑步呢。
7: 跑步又不是赶飞机，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啊？还跑玄武湖，开车来回要一个小时，停车费大几十块的，家门口不能跑啊。
8: 我腰疼你不高兴，我跑步你也不高兴。玄武湖有跑团，气氛好。
7: 那行，先把这件衣服试了再去。 你现在骨头轻，这个颜色正好适合你，跑团最亮眼。
8: 嗯，这衣服适合我？不要不要不要！哎
7: 呦，拿着，真难伺候，那不给你了。
8: 走了啊！
7: 跑步最积极。
0: 来，
9: 这个鱼头啊，
1: 多吃点啊，小朋友，多吃点啊。哎，各位老哥，来，怎么样，口味还可以吧？
10: 这个砂锅鱼头啊，蛮地道的。哦，
1: 这个老哥会说，有品味哦。老哥贵姓啊？
10: 刘
1: 大哥，我要敬敬你啊。我跟你讲，这个砂锅鱼头是我们这儿的特色。

0: 的菜，我自己下厨的。
1: 哦，老刘，今天你带我们来对地方了。
2: 我女婿介绍的，他说好，肯定好。哎呀，
0: 对，敬你刘大哥，敬你刘大哥，来，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哎，我跟你们讲啊，我最欣赏的就是钓鱼的男人。
1: 为什么？哎，
0: 第一个。有耐心哎，
4: 啊对，哎，
0: 阿然，第二个要有计算，哎，第三个钓鱼老哥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啊，才有味道哎，阿然。抢了，我跟你们讲，这个蛋已经有人买的了。啊！哎，猜猜是哪个？猜猜哪个？
1: 谁买的？
0: 来，
1: 谁买的？
0: 我来带大家一起感谢一下刘大哥。谢谢刘大哥。
2: 多大点事哎！干杯！
5: 来，不要讲，这个外国货。卖洋气的，
0: 作怪！
5: 你自己打红打绿，就不信我？行吧行
6: 吧。哎，你个钓鱼，你穿打扮成这样干嘛？给谁看？啊？哎，刘德宝，我问你啊，这个于美娇是谁？你为什么给她转了565块钱？
2: 我们鱼友聚餐轮流请，这个于美娇是。农家乐的一个老板娘，
6: 又鱼友聚餐老板娘，哦呦，刘德宝哎，你现在的话头精真的不老少嘞。
5: 还话头精？你统工资给我1000块钱，又不是10000块。
6: 你什么意思啊？嫌钱少啊？哎，你不要以为你披上外国货你就是华侨嘞。哎，好了，把你衣服脱下来啊，出客的时候再穿来。
2: 从结婚到现在。工资卡长什么样，我一点不晓得。好不容易给我1000块钱，天天订老茶，这请人家吃顿饭怎么了？又不是犯法。女儿给的衣服不让我穿，我现在不穿什么时候穿？我死了以后穿啊！嗨，
6: 我真是，哎，刘德宝，你敢跟我这样？好，你穿。你穿好嘞，卡，工资卡我给你拿给你了，我也不要了啊，放在这里了。你穿新衣戴新帽，哎，追新人送钞票，哎，你追到新人你跟我讲一声，我跟你讨地方。
7: 张校长，哎，合作愉快。
8: 好的，那刘总，麻烦把这个服装设计图啊，尽快给了我们。
7: 没问题，
8: 合作愉快。好，谢谢。
7: 谢谢您。什么？设计个校服要28000？我知道是专业设计师，但这也太贵了吧？行，那我再问问。
8: 怎么了？
7: 后悔当初啊没去学设计，现在设计师的报价简直贵得离谱，就是画画图嘛。
9: 你别瞧不起别人的专业，任何行业它都有自己的门道。
7: 说是这么说，可是这一单我本来就是不挣钱的，设计费再这么贵，那我真是赔本赚吆喝了。
9: 人家找你不就是为了省钱吗？这些问题你应该事先能想到啊。
7: 你难得回家吃饭的，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就知道泼冷水。哎，
9: 你这要是不高，你要不跟人说算了，咱别做了。
7: 我不，我就要做，我自己设计，我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9: 你刚才说话那样特别像女儿阿姨。
7: 吕阿姨说的对。

0: 贵。
1: 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插嘴啊？
0: 我保证。还就这个。
2: 喂，
1: 喂，啊，小乐啊，
2: 沈老师，
1: 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2: 没有没有，你说
1: 啊，没别的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中秋节有空没有啊？
2: 有啊，怎么了？
1: 啊，是这样，我女儿是在国外，她回来过中秋了，啊，她在国外就关注了你的那个。
3: 视频号，
2: 哎，
1: 是你的粉丝啊，他就说能不能中秋节的时候请乐阿姨到家里来一块吃个便饭，一起过个中秋，我就这么问问。
2: 好啊好啊，会不会太打扰了？
1: 啊，不打扰不打扰，哎，如果您能来，我们万分荣幸。
2: 好啊好啊，我们到时候见。
1: 哦，谢谢谢谢。
4: 谢谢你，谢谢你，爸爸，我太高兴了，乐阿姨要来了，
5: 我快去把那个糕点放冰箱里，我等乐阿姨来。
1: 好嘞，好。

0: 哎爸，哎，人靠衣裳，马靠鞍，你穿上这个新 polo 衫啊，鱼立马就上钩了。哎呦，
1: 主要是技术好，跟衣服没得关系。
2: 哈，自从你爸爸穿上这个外国衣服啊，鱼都追着他跑了。哎，金娜，你这时候回来干嘛？
0: 我爸钓到鱼了，让我回来拿。哎，
1: 是啊。
2: 那个沈代不是不吃鱼的吗？
1: 对哦，他不是跟鱼有仇吗？哎呀，
0: 他们沈家人啊，要请那个乐水善中秋节过来吃饭。沈代讲了，乐水善喜欢吃鱼。
1: 乐水善？哎，
3: 就是那个像你婆婆那个人。
0: 是啊。哎呀，沈家起劲呢。沈代是专门从国外飞回来的。
1: 专门飞回来？哎，
3: 我的天呀，胡闹。你看看，跟那个鱼一样的疯了。啊，哎呦，你刘丽娜，你要当心了，你可不能让连一连的悲剧再重演了。
0: 我怎么当心啊？
3: 你也不能让不明不白的人登堂入室了。
0: 我又拦不住了。你

妈，对不起啊，您委屈一下，嫂子妈不会怪你的。

0: 这边说、啊、哦，你看你看弄出来了，喝。哎，好，那我就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这是乐阿姨啊。
1: 乐阿姨好。
2: 阿姨好。
0: 这个是
1: 沈清长子。哦，
2: 住这儿。
3: 对，住这儿，住这儿。
2: 对对对。啊，我叫刘丽娜，我是。哎呀，我。
4: 你好，你好。
5: 我叫沈多乐，
0: 呵，
5: 这是我爷爷。
2: 哦，爷爷还长得真是有点像。啊，
0: 是是是，这个是。啊，
6: 我是沈代，叫我代代就行。哎，
2: 代代，
6: 你好。
0: 女儿，哦，你的那个视频号就是她关注的。哦。
2: 见笑了，见笑了。
7: 乐阿姨啊，嗯，谢谢您来给我们过中秋。哎
8: 呦，谢谢你们邀请我。
2: 啊，好。哎，别都站在外面了，阿姨请进啊。
0: 啊，对对对，来来，赶紧进屋吧，你看，门口站半天了，来。
2: 哎呦，这么干净，我换双鞋吧。
0: 不用，先别，先落座，先落座，在外边站半天了，坐下再换。来，走走走，您坐这儿。
7: 太像了。这空间真的是很有书香气啊。
0: 教一辈子书就书多。来来，您坐坐坐，请坐您坐。
7: 乐阿姨啊，您换拖鞋。
2: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5: 爷爷
2: 啊，刚好啊，那个
7: 我来。哦，
2: 好，这个您最爱的茉莉花茶。我还真是最爱茉莉花茶呢。哎呦，你怎么知道的？
5: 孙奶奶，我听我姑姑说您喜欢拍照，我给您准备了个小礼物，自拍杆。哦，
0: 你看。
2: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哎呀，那我也没带什么礼物给你吗？
5: 不用不用了，奶奶，您收下吧。
2: 好，我收下了，谢谢你啊，
7: 乐阿姨。哎，那这个樱桃你也一定特别喜欢吧？
2: 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樱桃了。
7: 哎，哦，还有这个，口味都是这个枣，这个枣特别甜。嗯，我现在就特别爱吃枣，吃枣对女生好。我现在手就特别暖。哎，不信您摸摸。
2: 真是的，你的手一点都不凉，
7: 是吧？嗯。
9: 妈，您放心。现在我过得很好。
2: 你看上去像搞艺术的，是吧？啊，
7: 对，我是做策展的。
2: 做策展的。
0: 行了，行了，别抓着了，坐，过坐坐坐坐。哎，你们也别站着了，赶紧都坐着喝口茶来。
1: 我还有一个大菜没做完呢，对对。哦，
0: 厨房里还有事儿呢。
1: 对对对，
0: 赶紧的，抓紧时间上菜啊。
2: 吃水果。
1: 刚出锅的蛋。

0: 角，
1: 热乎乎的。
2: 今天这个蛋饺啊，是我们家沈清自己做的，不是在菜场买的哦。哎呦，沈清，你真的太能干了！哎，
1: 沈清从小就是一好哥哥。哎，你别先给我呀，那行，你看你先给乐阿姨。
3: 爸，给我来一个。
2: 哎呀，小孩不懂规矩，先给个人，
4: 对，先给乐阿姨。哎，
2: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你吃这个，
3: 对啊，
1: 这个碗是干净的。
3: 您吃，您尝。
2: 我自己呀，没孩子，看你们这一大家子这么热闹，真是羡慕。
3: 爸，您尝尝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1: 好，是那个味儿。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2: 你真厉害啊，知道做蛋饺真的是很麻烦的。
3: 阿姨，您客气了，主要是我也想吃了。爸，看看是那个味儿哈。
1: 是是是，
2: 阿姨，我们家沈清十年没有摸过菜刀了，今天这肉馅都是他自己亲自剁的呢。
1: 哥，你看，
5: 陆阿姨，我可跟你讲，这是我们祖传配方，沈家秘制，外人吃不着。
3: 先掉眉毛。
2: 那我必须得尝一尝，快尝尝。
5: 好，我来尝一口啊。
2: 嗯，真鲜。
4: 是啊，看样我哥是宝刀未老。
1: 你说啥去？这是夸人的吗？人家头一回做，你哥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 就是
3: 爷爷啊，啊，这么夸自己儿子
1: 吗？哎，他不是你爸爸吗？
2: 可以的，可以的，你爷爷是实话实说。
1: 来，今天是中秋，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咱们一块举杯，再喝一个，好不好？
4: 干杯！哎，
1: 干杯！
6: 干杯！
1: 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哎，
2: 中秋快乐！
5: 大爷，
3: 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7: 你们大口喝酒，我可大口吃肉了。
0: 多吃几个爸爸做的蛋饺，长肉长个儿，
4: 还要吃点你外公钓的鱼。哎，这个做的好吃。
5: 大爷，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2: 我也是，真的，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我决定，我今天呀，我不减肥了。
1: 对，吃完这顿再减。
2: 乐阿姨，胖点好看，有很多衣服都需要一点肉肉才能撑起来的。
5: 是的哦，
4: 就是。
1: 这爷俩喝一口。
5: 乐阿姨，比如这一件红色的衣服，您穿肯定就特别合适。
2: 哎呦，这件衣服啊，哎，料子真好。真的是很好看啊，样式也好，复古的那种感觉。
5: 哎，我也特别喜欢。哦，您喜欢吗？
2: 我喜欢这个颜色。
5: 哎，乐阿姨，你要是喜欢，那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0: 戴戴，你这吓着乐阿姨了。
1: 我们家这戴戴呀，是做什么事都直来直去。哎，咱这孩子心真好。
2: 这性格多好啊。
4: 乐阿姨，要不你穿上试试啊？
2: 我。
5: 对，要不乐阿姨您试试，好不好看？
4: 试一下嘛，
2: 试试，
5: 不行，
4: 试一下，
5: 好，来，我给您穿上，
4: 特别好，
5: 穿上，
2: 哎呀，这个颜色是真好看
5: 啊！我把头发给您拿出来，
4: 啊，
5: 来，
2: 我这个颜色还真的不大穿的，但是这颜色是，
5: 我把头发给拿出来，帮您整理一下
4: 啊，
5: 我看看。
2: 颜色

0: 穿上试试。
1: 又浪费钱。
0: 给你买东西不浪费，我看看啊，我给你整理整理。
1: 好看吗？真好看。
0: 爸，哥，我那个喝了可能有点上头，我去趟洗手间啊。
2: 哎，
0: 没事吧？
2: 这喝猛了，
3: 没当它干了，上头快。
2: 别，
4: 郭大爷。

0: 穿这身衣裳拍，好，来了来了来了，好看，颜色挺好。是是是，是吧？哎呀，来来来，亮亮，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来来来来来来来，哟，这快用上了，同款的那个伸缩杆是吧？用上了啊。哎，
1: 来啊来啊，可以投啊。嗯，
0: 三二一，
2: 这是不是
3: 行不行？
4: 没框进去啊。
3: 哎，
5: 不行，你再来一张。
4: 你那脸太大了，看着。
3: 妈，你往后一点。
6: 对对对，你往后一点。
3: 多了，你给我多拍几张啊！
6: 哎，我知道了。
3: 多拍。
6: 妈，你也往后一点。哎，你往后一点。你让我看一眼。妈，你也往后一点。
7: 靠了点。
6: 你往后一点。

0: 小乐，对不起啊，我们做的欠妥，我代表全家向你道歉。
1: 没关系。
0: 要不然你骂我一顿吧，你这样我心有不安。
1: 你让我骂你一顿，让你心安？
0: 啊，是啊，我确实太自私了。
1: 行，我接受你的道歉，回去吧，沈老师。
0: 不是，这太晚了，你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用不着，我一个当替身的，难不成你还怕有危险？
0: 您能听我说句话吗？当然，不听也没关系。
1: 说吧。
0: 静敏是我结发的妻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忙着工作，忙事业，退休以后发挥余热，到处去讲课。我觉得社会需要我，我心里还挺美的。直到静敏生病了，我才知道，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

0: 谢谢你愿意听。这些年我没给静敏做过一顿饭，没给她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静敏走了就觉得很多很多的遗憾无法弥补了。孩子们也这样想，于是我们全家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求，把你请到家里来过的中秋。
1: 我跟静敏长得还蛮像的。
0: 非常像啊。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让你坐在妈妈的位置上，假装团圆如期而至，假装所有的遗憾都得到了弥补。结果给你带来了伤害。对不起。

直到静宇生病，我才发现，其实最需要你的人就在身边。但是，时间不多了。

0: 你们让乐水山穿上你婆婆的大衣和拖鞋，哦呦，笑死人，你们这家人太过分了。知不知道有衣冠冢啊？嗨，我要是乐水山，我就掀桌子跟你们不客气。
1: 是啊，后来我公公就追出去跟人家道歉了。
0: 哦，
1: 人家可能就算了吧。
0: 哦，那是算了呀还是原谅了呀？
1: 那不都一样啊。
0: 耶，那怎么能一样呢？算了，就是懒得跟你们沈家人计较这些，万福街以后离你们八丈远。那原谅了呢，那就是翻篇了，以后继续来往。
1: 反正昨天晚上我公公回来的时候情绪还不错。
0: 哦，那就是原谅了，
1: 应该是。哎妈，行啊，你有两把刷子啊，什么事儿你都能抓住重点啊。
0: 那是，我是你老妈。
1: 都没人了，咱不走。
0: 哎呦，快点了，赶紧。
1: 哎呦。
0: 六二二。好嘞。
1: 哦，好好好，不看不看。
0: 哎呀，装密码了。
1: 谁要看？
0: 好嘞。哎，你看看这余额。
1: 哎，我不看。
0: 你看一看。
1: 哎呀，看。
0: 看一看了。
1: 好好好，
0: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你爸爸虽然说把这工资卡要走了啊，但是他没有用的。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1: 啊。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
0: 啊，这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啊。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做主人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2: 哎呀，我这个乖儿，是不是啊？
3: 啊，
2: 这一根鱼干一千多块。哎呦我的妈呀，这钓的啊，这钓海龙王啊！哎呦，
3: 人家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2: 哎呀，是的，你这个日子啊，过得是真好啊。哎，
3: 一半半，一半半啊。
2: 哎呀，
3: 主要是我这个人呐、啊，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
0: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2: 哎，沈山。
0: 哎呀，刘东啊，
2: 你回来了。
0: 哎呀，你请客呀！哎呦，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说。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2: 不抽了，不抽了。吸烟有害健康。
0: 对对对，
3: 喝水喝水。哦，不错，喝水喝水啊。
2: 嗯，沈山。
0: 哎，
2: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他现在吧，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啊，我爸讲，今年啊，怕是都熬不过去了。
0: 哦，哎呀。小爷爷九十多了，高寿了。
2: 是的，
0: 好啊。
2: 咱刘家呀，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刮着、念叨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

0: 个20000块钱，20000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了。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啊。
1: 好嘞，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
0: 哎，啊，没得事，好啊。
2: 哦，哈哈，那个你坐啊，刘董，我去给你切点橙子啊。
3: 不用了，婶婶，不用忙了。
2: 我们没事了，你们聊吧。
0: 叔叔，这不是您呢，你要是为难，就算了。
1: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哎呦，
3: 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1: 那是肯定的，
3: 那太好了。行了，叔叔，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啊！啊，
3: 走啊，走啊！
1: 你这
3: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哎，我走了啊。
2: 哎呀，吃了饭再走了。
3: 哎呦，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
2: 哎呦，我那什么给你切好了，我给你带着橙子，
3: 不用，
2: 我在路上吃呢。
3: 婶婶，我真病
1: 啊。路上开车小心啊。哎，
0: 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1: 哎，没问题。
3: 走了，婶婶。
2: 走啊。
1: 慢走啊。哎呀，
3: 回去吧。哎。
2: 哎呀，我就说嘛，你们老家的人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啊，祖宗八代还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天！
1: 这个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0000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2: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好，我们现在开始再练一遍。第二排再紧凑一点。这个小乐，你刚来，别着急，慢慢跟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家务事，家务事。你唱啊，我等你。怎么了？我来就不行，非得我爸来才行是吗？
1: 李西北，过分了啊！
0: 我过分？我快生了，我就指着我爸离我近点，照顾着我点呢。你每天拉着他走东走西，当司机，这我都忍了。 为什么谈着谈着恋爱就让他把房子卖了换到你们家小区去呢？你知道吗？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也是我将来孩子要用的学区房。它对我来说不仅是房子，还是我的家。凭什么你说卖就卖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姑娘，我们这儿排练着呢，你冷静冷静啊！你到外边待会儿。
2: 有什么话咱们排练完了你再说啊，就排练。我跟你爸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说清楚了，说清楚，你给他发信息让他来接你。你这么大个人，离了他不能活了。
2: 李西北，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谁离开了谁都能过。 这位是沈老师，沈教授，我和他的亡妻长得一模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缘分。
3: 对。

0: 这是谁啊？小乐，这是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李黑豹，他的女儿李希贝。这位是沈卓然教授，沈教授，沈老师，中秋节啊，我和沈老师还有他的全家一起过的。
1: 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相处得非常好，我们过得很温暖，对吧，
0: 沈老师？是，
1: 很温暖。嗯。哦，过个中秋就温暖了。对。水山，这。
0: 昨天晚上，沈教授和我聊了很多，他说的话都很触动我。我觉得我们之间是真的有缘分，是吧，沈老师？之前误会啊，我道歉啊。
2: 我跟你之间到此为止了，这就为止了？我不同意。
3: 哎，这姑娘，你慢点，慢着点。姑娘，怎么了？这是？姑娘怎么了？这？
4: 快，
3: 你
4: 来帮忙，帮忙！
3: 怎么了？
5: 肚子疼。
3: 快快快，
2: 上医院呀！不能。
3: 哦，对对对，上医院，上医院。
0: 快上医院！行，行吗？哎呦，小心啊！行吗？小心点儿。这是你。嗯，这个李黑豹吧，之前是皮划艇运动员。 退役后做了教练，每天都在玄武湖。我们这个旗袍队呢，又经常在那儿练习走台步，所以老是遇见，就认识了。他知道我之前吃过好多苦，所以他就特别照顾我。经常有的时候他开一个多小时，给我送个早点。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
2: 要不然你就把你的房子置换到离我家近一点，省得你这么来回跑。哦，没想到引起他们父女这么大的矛盾，也怪我，没有考虑周全。
0: 不是你，你这是无心的，本来是好意啊。然后你等他的气头过去了，你跟他一解释，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也，我不想解释，看人家女儿这么反对。
2: 不是房子，以后他也会找到其他的事情的。这把年纪了，就算了，何必呢？还真是，这孩子的事儿不解决好了，以后是个麻烦。
0: 那你想的怎么样好，你就怎么处理呗。后半生，我觉得我想活得简单一点。 你说呢，沈老师？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哦，来，饿了吧？趁热喝点粥。
1: 爸，
0: 来，
1: 你也喝点吧。
0: 你先吃，你吃不了我吃。

0: 钱呢。
1: 小潘给我来电话，我告辞，一切正常，让他安心出差。快吃啊。
0: 好。
2: 1、2、3、4。
3: 哎，走啊，怎么了？
2: 没情绪，走不动。
4: 哎，老弟，李弟，小欧转，哦，回来。啊，这个，啊，他李弟，李弟，
3: 你这怎么了？
2: 这冒出这么一档子事来，这太突然了嘛，太突然了嘛。
5: 没想到这乐水山居然还是名花有主啊。
2: 那我现在成什么了？我成他备胎了。
5: 就是大块头，穿个运动裤，虎了吧唧的，一看就有勇无谋，根本不是对手。
6: 他不是你的对手。
7: 那么魁梧的身材，全是肌肉，他是退役运动员。
5: 这退役运动员怎么了呀？啊？你还不退休教授呢吗？各有所长啊。老沈，咱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这叫飞来横幅。他女儿这么一闹，你这备胎分分钟就转正了。
2: 我怎么觉得这乐水山是把我当挡箭牌了？他是想让那铁塔死心而已。
6: 死心不死心？
5: 老沈啊，老沈，你跟乐水山是真的有缘分呐、啊！你看他跟静敏多相像啊，你们俩在各个方面都合适，都般配，那是终于等到你了，你可千万不能放弃。
2: 哎，你怎么了，老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吧你？
5: 我就是让你磨磨唧唧给气得心疼，
6: 气的心疼。
5: 好，没事儿。
1: 这怎么个情况？
8: 爸，这就是缘分呐。
1: 我觉得这事儿得谨慎啊。
9: 我有什么好谨慎的？
10: 沈老师啊，今天很感谢你的解围。中秋节那天我走得太仓促了，也没加戴戴的微信，能让他加我吗？
8: 加，立刻加，推给我。OK。
11: 哎呦，那要真成了的话，墙上挂着前婆婆，沙发上坐着后婆婆，俩人长得一模一样。哦，你们不害怕呀？
9: 哎呀妈，你不要讲了，讲吓死人了。
1: 这个乐水山的视频号啊，蛮漂亮的，很会打扮。
11: 我看看，我看看。
1: 他不一定看得上老沈。
11: 哎，穿的是名牌吧？他退休工资有多少呀？
9: 那我哪知道啊？他是化妆师啊，好多人请他呢。哦，
1: 是蛮会打扮的。
11: 你没事看人女同志的视频干嘛呀？
1: 这个大数据啊，那周围的人。
9: 哎，是啊，你经常看什么视频，手机就给你推什么。

0: 祠堂太重要了，当一个家族拥有了自己的祠堂。
1: 哎呀爸，手机没得电了，我帮你去充点电哦。
2: 谢谢。
0: 这是没得电了，
2: 你太向着你爸爸了吧，我气死我了。
3: 谢谢啊。

0: 刘氏祠堂，福慧双至。
1: 哎呦，这个好啊！
2: 老陈啊，我代表我们老刘家谢谢你哦。
0: 这叫什么话呀？咱也是刘沈联姻的嘛，啊，我们也是半个刘家人，应该的。
3: 爸，我上次听您聊到联姻这个词儿，还是您跟我讲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的事儿呢。
0: 嗨，联姻这两个字儿啊，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哎，民国时候的结婚证上啊，就有这么几句话，啊，叫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通称，
1: 你看，
3: 明白了。
1: 你看看，戴戴啊，你爸爸就是教授，就是有水平。
3: 哎，叔叔，修祠堂多少钱呀？
1: 两万。
0: 两万就能修祠堂？
1: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的婆家，我啊，哈，兄弟姊妹啊，我五个，我大伯家呢六个，叔叔家呢四个，每家的儿子出两万，女儿出一万。哎，这样子呢，就有20万出头了。20万
0: 哦，一家两万。哎，你看啊，丽娜妈妈平时那么节约，啊，这刘家要修祠堂，一出就是2万，多识大体啊！
1: 哎呀，哪里呀？这他就是不同意。
0: 啊？
1: 他讲说这个后代都去全用，这个祖宗修祠堂干嘛呀？没关系，我找我侄子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又回来，我跟我鱼友想办法。
0: 不能这样啊！我拿手机，我给你打钱。
1: 啊？不行，这不行！
0: 你不可以，咱们不能出
3: 钱上账。
1: 我不好拦，
3: 请查收。
1: 什么查收什么？
3: 看一眼。
1: 哟，我这不可以的。
3: 这样的，叔叔。之前我妈走的时候买墓地那个钱不是您跟阿姨垫的吗？所以呢，我就有您的卡号，钱我就直接找过去了。
1: 好，
0: 好，
1: 不行，我不好这样做的，我找我们丽娜想办法。
3: 有什么不行的吗？刚才我爸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刘沈联姻，良缘永结。
0: 哈哈，您这学的可真快了。
4: 这个刘德宝跟谁低的呢？又？

0: 这事情请教您。哎，您请，请问您
1: 啊，我是经理，
0: 就是我老伴儿他们单位啊，发了20000块钱，我想把它取出来，但是我卡，他的卡我没带。哎呦，
1: 那您没带卡是没有办法提现的。
0: 但是经理，我跟您说呀，他的身份证您看，我的身份证我都带来了。
1: 那这样，那如果您知道卡号和密码的话，可以呢直接转到您个人的卡上。哦，
0: 可以这样的。
1: 对对对，
0: 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您不能走，您得帮我，我不会转账啊。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您呢，点这个。
0: 点这个
1: 啊，对，然后再点那个转账。
2: 咱们根据这个指示来，叔摇摇头，哎，可以了。哦，现在让咱们眨眨眼。哎，好了，识别通过了。哦啊。然后呢，他现在让咱输密码。哦。你把这个银行卡的密码输一下，这钱就转过去了啊。您输密码。哦。哎呀，这输密码我不看。
3: 啊。好，好了。哎
2: 呦，好啦，
3: 这么方便哦。
2: 放心吧，钱转过去了。
3: 好的好的。
0: 钱怎么没了？刚才还20000多呢，怎么一下子没了？盗刷了，盗刷了吧。哎呀，你们这什么 ATM 机啊，打电话报警110啊。
1: 别着急啊，
0: 钱给我追。
1: 我们到那边的机器，我帮您查那个交易明细。
0: 好好，快一点快一点，我的钱不能丢了，一下20000块钱怎么会没了？
1: 这是刚刚手机银行的转账记录，20000块啊，转给了这个刘东。这刘东您认识吗？
4: 哎，叔叔啊，我跟你讲啊，你给我的那个钱我收到了。哎，你发的那个字啊，是哪个写的啊？哎，是这么好看啊？
5: 肯定的。那么那个，
4: 怎么了，叔叔？
5: 没得事没得事，我挂了啊。你搞什么东西啊？一个人坐着不开灯，吓我一跳。哎
0: 呦，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
5: 哎，我到老沈那里得了个字，你看看。来，看啊，觉得怎么样？哦，
0: 刘氏祠堂，福慧双至，好，写得好。
5: 凤祥们，我们不说钱，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老沈这个字，镇什么的画家？
0: 哎呦，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出钱。刘氏修祠堂挂匾，你刘德宝不能只出力不出钱的。
5: 那
0: 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
5: 那是
0: 钱从哪儿来的？
5: 是
0: 到哪儿去了？
5: 沈代借给我的，我想把它转给刘栋。哎，
0: 我天，我的天，沈代的钱你也敢用？丽娜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丽娜在沈家还怎么做人呢？啊，老刘家吃相这么难看，我还要修祠堂啊，挂匾呢，配吗？真是白眼睛，真是。今天你办的工资卡哈，一下进了20000块钱，哦，我还以为他们单位发的房补什么的哈，哎，一眨眼钱没了啊，钱转到刘东那儿去了，搞到老刘家去了。哎
6: 呦，妈，你简直吓死我了，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就20000块钱吗？
7: 我爸也就这么点念想，他想修就让他修呗。
0: 哎，我发现你们姓刘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排挤我呀？啊，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说的，你要像你爸是吧？好好，我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走。哎哎，我走，我走，我走，我不跟我阿姨，我走，
6: 我气死走了。
7: 我
6: 生气了，
7: 别
6: 说吧，多大的气
7: 啊！那么大的气，喝口水，喝口水。
0: 你们是一家人，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外姓人。
6: 我是你生的，跟你没关系啊。嗯。
0: 啊，还给沈代，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们。
7: 行，我还你这钱收起来。
0: 我干嘛呀？你
7: 直接打给他不就行了吗？哎，那你看，转了。哦哦，戴戴，我爸给你借那20000块钱，我转给你啊，你收一下，谢谢啊。行了，嗯，
0: 好，钱我收起来了
7: 啊。这下你高兴了。
0: 待会给你敲警钟。沈清他们公司不是要集资吗？对吧？他肯定要盯着家里的钱。 你得提高警惕，你看你爸爸就这么老实的人还给我打埋伏战呢。
8: 男人就得管，你不管的话把家都给你搞破产了，知道吧？
0: 嗯。哎，对了，要不然你把你那80万你转给我，我给你存起来了，是吧？省得到时候沈清像你爸爸似的把钱偷偷的转来转去的。
2: 哦，
0: 嗯，
2: 哦，
7: 哎呀，那80万我已经给沈清投到公司去了。
0: 哦，是。80万，你都给沈清了？
7: 公司搞新的科研，有资金缺口，
0: 新药一上市马上回收就可观，相当于原始股呢。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你不要提这原始股来，是吧？咱们家门口卖盐蛋粉的还拉人头说啊自己是原始股来。
9: 哎呦，刘丽娜呀，刘丽娜，我就一直嘱咐你，这个钱呀
0: 赚赚紧，赚赚紧，
7: 赚赚紧没有关系啊，人家都投了，他一个 CEO 无动于衷啊。
0: 什么破公司啊这是啊，这什么破公司啊。
7: 好了好了，
0: 别管了，
2: 现在好，人搭进去了，钱也搭进去了。
0: 你攻克癌症有科学家呢，那科学家研制成功了是要得诺贝尔奖的，
7: 你沈清就是一个会计，你起什么哄啊，
0: 对吧？
9: 80万能研究攻克癌症，
0: 墓地都没有人买嘞，气死我了，简直气死我了。
10: 同志们啊，宣布个事儿啊，下周我们合唱团要去东郊敬老院慰问演出，然后呢，因为我们增加了几个新人嘛，我们要多排练多配合，所以想每一周啊再增加一次排练，大家有问题吗？
11: 没问题啊，
12: 没问题。
11: 稍后
12: 再
10: 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明天见。谢谢，
13: 明天见，
10: 哎，再见。好，
13: 再见，再见。
14: 水山唱得真好。
15: 没有。哎，
2: 好，
15: 再
2: 见，再见。
13: 哎，水山。哎，怎么着？你们两个怎么走啊？哎，
10: 你别管我
14: 了，你走吧。
2: 哎，
14: 好。水山唱得真好。
10: 水山。
14: 你要我回避还是要送你？
16: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西北那儿我去做工作，你给我点时间就行。
2: 不用，
0: 我累了。
16: 你怎么就不体谅体谅我呢？我就西北这么一个闺女，中秋节我不是不愿意跟你过，还有那房子。那房子也不是我不舍得卖，
0: 别在这儿说房子的事行不行？就回去吧，走吧。
16: 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也不跟你说清楚，你再把我拉黑了，我都没得地方说了。
0: 我就是让你别说了，我跟你之间结束了。
14: 冷静点，人家说你们结束了，你听懂了吧？
16: 你算老几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个备胎啊？
10: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人家让你走没听见吗？
14: 你没听见吗？
10: 哟，
16: 怎么着，组团打架呀？来，你们三个一起上。
0: 黑猫，我跟你说啊，你要真这样撒野，我真生气了啊，我真把你拉黑了。
14: 备胎送你回家。
7: 设计师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我得自力更生才能发达呀。
17: 我觉得很好啊。
11: 姐，而且你以后就走上设计师的道路了呢。
12: 是啊，嗯，人生道路千万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0: 对啦。
12: 哟，喂，叶老师啊，哎，什么多乐想学导演？哎呀，小孩你不要理他，他想了一出是一出的。学导演出来怎么找工作啊？是是是是，我们回去了做他项目。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费心了费心了。哎，哎呀，中年妇女一地鸡毛。

0: 姐，嗯，我这儿有两张音乐会的票，你和大哥去听一听。
1: 哎呀，谢谢啊，小白。
0: 客气了，
1: 太好了。

0: 久等了，没有。约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虽然麒麟翼的临床三期还没有出来，但是陆总这次来带团队做了全面评估，认为对瑞士风要保持信心。毕加伦融资应该会如期到位。真的？太好了，这真是个好消息。艾子，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一定为这件事儿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兰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了，我们下周要在医院做调研，你愿意一块来吗？
2: 非常乐意，但是我下周休年假，要回趟老家。
0: 回老家？那祝你休年假快乐。
2: 我爸爸也查出了肺癌，晚期。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任何无常，但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M701做出来。

0: 来，请进。
1: 哦，好。
0: 这就是我的家。
1: 啊。
0: OPPO。
1: OPPO。哦，小狗狗。哎呦 ，OPPO。
0: 啊，这我自己没孩子，把他当儿子养的。
1: 哦，好好好，真好看。
0: 沈老师，喝水还是茶？
1: 我喝水就行。
0: 好。
1: 哎呦，你这屋子装的真别致啊，一看就是女主人喜欢生活。这么多照片啊。
0: 这都是年轻时候的。啊，这张是我20岁都不到呢，刚开始工作啊。水。
1: 谢谢谢谢。
0: 这个是我和我爱人，我们在西北那时候，你看我5个月的声音呢。
1: 哦，我听戴戴说孩子没保住啊。
0: 这张照片刚冲印出来不久，我爱人就被一个非常歹毒的组长给调去了戈壁滩搞勘探，遇到了极端天气，人没了。这张照片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我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要去讨一个公道，讨个说法。流产了，
1: 听着都让人难过。
0: 关键是，都不是天灾，是人祸。看一下照片，这儿。这是我们当年拍的一张合影，他叫唐嘉林，我们背后啊都管他叫笑面虎。
1: 就是他
0: 心很坏，而且很好色。
2: 哎呀，这雅丽啊真有福气啊，娶了一个好媳妇儿，是又漂亮又贤惠啊。
3: 雅丽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他估计回不来了，出去巡场去了。
3: 又加班？
2: 哎，厂里安排的，我也没办法呀。
3: 那我就不等他了。
2: 啊，
3: 我先回去了。
2: 哎，这雅丽去加班了，你自己在家就不害怕？要不我来陪你？
3: 你要干什么？啊，你放手！
2: 雅丽，你给我等着，
4: 我等着。
3: 雅丽，咱们走吧。之后他就公报私仇，把我爱人调去了戈壁滩。我爱人他是有心脏病的，又是高度近视，根本就不符合被调动的这种条件，他是硬签了调令。
1: 世上还有这么歹毒的人呢？
2: 是啊。
1: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我多少年过去了，我也不纠结了。
1: 我觉得得找到他。
3: 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他是会受到报应的。沈老师，你看这张。这是我们旗袍队皮划艇开联谊会时候的合影，当中这个就是李黑豹，他是队长。
1: 哦，
3: 他们想要征战中老年运动会。
1: 哦，你跟这个李黑豹，你们俩挺般配的。
3: 可惜啊，没缘分。
5: 是肺腺癌，我回头把他那个检查结果都发给你，你帮我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临床试验的新药能用的， 啊，行，那你费心了啊，谢谢谢谢。
4: 又在帮谁张罗药呢？
5: 一个朋友的爸爸。
4: 每天都这么晚回家，别人的事儿倒是想上心。看看我的设计，我亲自设计的校服，牛。
5: 这么厉害啊？嗯。怎么那么像多乐的校服啊？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吧？
4: 甲方就给这么点钱，还指望我帮他们找香奈儿设计师啊？
5: 那也不能抄啊，万一人家告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好好好，沈总架子大，我80万都买不来沈总一个表扬。我不问你了。哎，嗯，请沈总听音乐会。
5: 哪来的票？
4: 小白给的，我上网查了，888一张。
5: 你离那个理财经理远一点，别人家对你别有所图。
4: 人家对我有什么所图啊？这学校的业务都是他给介绍的，我请他吃饭，他就点了几个家常菜，多实诚的孩子啊！
5: 反正我持保留意见。
4: 那你陪我去看好不好啊？你答应陪我听演唱会的。
5: 哪天的票啊？
4: 28号。
5: 28号啊。28号不行，我跟二瑞峰约的实德的乔总谈投资的事很重要。
4: 行行行，反正什么事儿都比我重要，爱去不去。

0: 天我去这个
1: 小乐家小坐了，
0: 我看见他跟李黑豹的合照，你知道吗？他俩都好了3年了，那不是没有感情基础的。现在就是他女儿反对，那也不是不可以挽回嘛，对不对？
2: 老年人谈恋爱怎么能拖3年呢？子女一反对，他们就犹豫，那这爱情不牢靠，爱得不够深，你知道吗？
0: 小乐跟静敏长得那么像，这还是有缘分的，随缘总是不错的。
2: 你多大了，你还随缘？那么多年轻人都积极的到《非诚勿扰》上去找对象，你70了，你还随缘？佛祖都鄙视你，
0: 鄙视你。嘿，
2: 大乐了，听明白了吗，老丁？现在抓一手好牌，赶紧打出王炸，把那铁打汉子炸出局再说。
0: 行了行了行了，你歇会儿歇会儿啊，让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3: 哟，哎，书记，这怎么了？
4: 慢点慢点。
3: 喝水。
4: 发大水了！
0: 发大水了！
3: 怎么了？这是成喝！哎呀，
4: 老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把这个浴室的水龙头打开了，过去买菜回来，家里全是水，这地板呢都泡了，我赶紧把这个兄弟搅回来了。哎，
0: 老丁真是不让人省心。
3: 老丁，是你干的吧？这个是你干的吧？啊！
5: 老丁不承认就算了，还赖别人。
0: 就是，
4: 别触电了！
0: 啊！你别动，别动！老丁，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
4: 爸，你干什么？

0: 坐下来，定定心啊，定定心啊！爸，你怎么能动手打妈妈呢？
1: 没事儿，都习惯了啊。看见了，三年不够爱，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0: 期
1: 回来了吧？
0: 回来了，回来了，我们
2: 辛苦了啊！
1: 不辛苦。
0: 来，老丁，哎呀，哎，我们回来了，我们转了一圈。来来，坐这儿。哎，丁院长，请坐。
2: 好好。
0: 哎，这个地方啊，哎，就是你以后要在这儿住了，啊，这叫养老院。我跟老狗，我们两个以前就过来考察过。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不是为你啊，为聂老师啊。
2: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地方条件不错。
1: 这地方是挺好的啊，连净水器都有，
0: 是吧？
3: 这家网上评价特别高，而且人家护士特别专业。
0: 你看啊，听见了没有？哎，净水器护士专业。
2: 老铁，老铁，
0: 哎哎哎，哦哦。

0: 我是负责的护士，因为叫我小丁就可以。
1: 太巧了，你也姓丁，我们也姓丁啊，
0: 叫本家，
1: 多照顾。
0: 一定的，一定的。我爸是阿尔兹海默病，您放心，你爸爸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算轻的。哦，没有康复训练，护理的好，病程会延缓很多。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老丁同志啊，他是我们老年合唱团的主力，平时我们想把他接出去排练，可以吗？
3: 对对对，
0: 想请假可以的。
2: 哎呦，人性，
4: 哎，人性化。
2: 好，
0: 那你们陪丁爷休息，有事按铃叫我。
4: 哦，按那个。哦，
5: 好，
0: 谢谢。
5: 啊，小同志辛苦了啊。
0: 麻烦您多照顾爸。哎，你也过来休息。
6: 好嘞，歇会儿去。
7: 哎呀，
6: 哎呦，我也走累了。哎呀。
8: 最喜欢的护颈枕我给你带来了，晚上睡觉啊跟家里一样舒服。
5: 哦，好，
6: 哎，舒服，
5: 舒服，真舒服。
9: 这个地方我觉得丁伯伯还挺喜欢的
8: 哈。爸，
5: 嗯，
8: 爸，您最喜欢的这个茶杯，我放床头柜这儿了啊。
5: 哦，好，小同志，谢谢你。
8: 不客气，丁院长。
5: 嗯，好。
10: 丁院长啊，将来我跟老狗我们俩也到这儿来住，来陪你，
11: 都来。
10: 嗯，哦，你们都到这儿来住啊？
11: 都来，整个楼层全是我们的人。
10: 哎，选你当层长，
11: 丁层长。
10: 哎呦，这责任可重了啊！
5: 你说官儿就好了，
10: 责任可大了。
9: 书记啊，我真的是挺佩服你的。你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情绪还能这么平静。要是我爸忘了我这性格我早就疯了。我跟你说，
12: 所谓的活久见啊，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可能是他忘了你，也可能是你忘了他，所以要珍惜当下。嗯，
9: 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回去了，我想多陪陪我爸，或者说我想他多陪陪我。
12: 其实我也想一直陪着我爸，但是他现在吧危险行为越来越多，我跟我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居家看护了。好在这儿离家比较近，我们每天都可以过来。
9: 他现在啊就是一个老小孩，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个小孩。还有这个
11: 丁层长。
0: 我们要测血压，准备午休了。
10: 哦，
0: 大鼠们可以回了。
10: 哦啊，好，好，好，好。
11: 哎，老丁啊，
13: 嗯，
11: 平时练练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10: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撒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
8: 爹，我们走了啊。
10: 嗯，
8: 你乖乖的，别跟别人吵架啊。
10: 好，好，好，
11: 雅静，雅静，哎，雅静，
8: 爸，要听话，要吃药哈。
10: 啊，嗯，
11: 放心吧，
8: 放心，你可别乱拿。
10: 好，
8: 那我们真走了啊。
10: 嗯，
8: 来，挥挥手，拜拜。
10: 哎。
11: 哎，放心吧。
10: 哎，这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事的啊。

0: 这儿条件好，老爹能适应。走吧，咱们回去，啊，慢慢就好了。
1: 对，这儿都挺好的。
0: 走吧，
1: 你这样他也不放心啊。
0: 对对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候就想起我小时候，我爸送我去幼儿园，长大了我把他送来养老院。那时候他每天都会跟我说：“舒静啊，爸爸第一个来接你。”我现在没有办法把他送回去。
1: 找到好的树井啊，别难过了，在这个地方有更专业的护理，挺好的。而且咱们离得近，能经常过来看他，好吗？别哭了啊！你这样我都跟他特别难受啊！别哭了。

0: 哥，我们今天一起送老丁叔去养老院。我觉得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实在是太可怜了。你说有一天，爸会不会也得这个病，然后把咱们全家全都给忘了呀？
1: 你说什么呢？爸好好的，你说这干什么？咒他呀？
0: 反正你有老婆孩子，你什么都不怕，你得病了也有人照顾你。
2: 是一个单身狗，我未来一定会进养老院的。我今天看那个养老院环境还不错，到时候你记得送我，把我那东西都给我带齐了啊。
3: 你岁数也太跳跃了吧？啊，想的有点早吧。哎呀，
2: 将来我们也不可能拖累多乐呀，我们也得去住养老院，所以谁送谁还不一定呢。
0: 来吧，哥，为养老院干杯！
2: 相约呗。
3: 对。
2: 尽量住一个养老院啊！老丁今天进养老院了，你要是再这么乱借钱乱花钱啊，我也住养老院的。七八千块一个月，你舍得的呀？切，
3: 老刘这没有一个会说话办事的。啊！
2: 我给你提前打好招呼啊，然后到时候。 祠堂挂匾啊，我肯定不会跟你去的。
4: 你不去？那天开宴会还撒红包了，你2万钱都花了，你不去不亏了。

0: 这儿刚删的，现在学习多紧张。我就是不要来，不要来。这两天也不姓刘，哎，你爸说，外甥也是家孙的，一定要出席来出席。叔，
1: 哎，
0: 哎呀，金亮，我必须好好的敬你一杯。哎呀，我叔叔太厉害了啊，刘氏祠堂，富贵双至，十大教授的墓宝啊，
1: 厉害呀。
0: 哎，那外面穷都求不着，没我叔叔。
1: 我们刘家啊，怎么这么有文化？
0: 我亲家写的，真的。哎，我把他拉过来的。填满了啊，我填满进苏州一杯。
1: 哟，慢点。
0: 哎，大家伙，我干了啊，干了你随意要啊。
1: 干。
0: 哎，少喝一点来。哎，这个，一点点，人听我的，尊粮是酒。 这个酒是喝对数的身体哦，我一刚干了一杯。哦，没得事，你放心好了。哎，去去去。啊，婶子关心你。喝酒，喝酒啊，喝酒。
1: 有事？
0: 你看啊，现在这个后山正在修公墓。
1: 公墓？
0: 嗯，不是你看，天地公墓。
1: 天地拱墓，人生归宿。
0: 哦，你看，
1: 不错，是吧？
0: 哎，我就说啊，来来来，你们看看这个，来你们看看，天地拱墓，就在后面，后山那一块。
1: 哎，林总啊，林总啊，你看，
0: 你还看？
1: 林总，你什么意思啊？
0: 哎，来，你看，
1: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拱墓，人生归宿。
0: 你看，这个地方的经理呢，是我小学同学。
2: 哦，
0: 现在那个小爷呢，眼看就要嫁祸媳妇了。
2: 是是是，
0: 我建议哦，
2: 哎，他挺好啊。
0: 哎，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咱们一起买，咱们搞个团购，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2: 哎，将来以后过年、春节、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啊！
3: 对呀、啊，我们老刘家的。
0: 多买点一起，迎接洋节，你够样的。叔叔，你的意见，多少钱啊？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双靴8万8。多少钱？8万8。
4: 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8万8，人家还贵呀。哎，这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格，价
1: 一会儿修祠堂挂匾了，一会儿买墓地了。哎，对了，还有什么项目啊？啊，就是，哎，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0: 哦，嗯，哎呀，婶子，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

0: 我们把祠堂修起来，祖宗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1: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吧？对，我家多乐今年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2: 讲你看你高兴吧，吵死了，
3: 你还过来
2: 嗨啊，
4: 来嘛。
1: 啊、我跟你讲，刘东啊，哎呀，各位长辈啊、哦，你看你们家啊，哎，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哎，我关系很硬嘞。
2: 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嗯，
0: 孙哥，婶子，婶子，你不好这样讲啊！
5: 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
1: 那我在哪讲？
5: 有事情回家讲。
1: 为什么回家讲？
5: 那不看看场合？
1: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了，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2: 妈，不是
1: 我
2: 讲了，
1: 我为什么不要讲？
5: 这个是人生大事。
1: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墓地啊，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来。
0: 奶奶，
2: 哎，干嘛啊，妈？
1: 我跟他们讲话了。
6: 手机。
5: 这话讲的太了。
2: 怎么可能
4: 飞起来呢？活太难看了。哎呦妈，你去哪儿啊？哎呀，
1: 行了行了，姐姐，你气死我了！
4: 不要气了。
1: 我跟你讲，我嫁到老刘家，我就倒八辈子霉了。哎呀，简直了！哎，不说别的，就是那次咱们家在南京买房啊，短了3万块钱，我跟你爸爸讲啊，到老家去借一下了。哎，你爸爸走了一个星期，借回来了。8000块钱，就这个又写欠条啊，又摁手印，就怕我们赖账了，对吧？好啊，结果一个月以后，刘东大脑炎嘞，来跟咱们要这8000块钱，我又贴了2000块钱，哎，1万块钱还回去了。哦妈，哎，现在刘东的脑子长好了，对吧？他一会儿，哎，修祠堂挂匾2万块钱，一会儿买墓地88000。一个月稀稀疏疏就拿走我10几万啊！啊，我的天，10几万呢！我们个小老百姓攒这10几万，牙缝里攒出来，我们容易吗？
4: 好嘞，好嘞，妈，你机关枪啊，哒哒哒哒半天了，你歇歇来。
0: 我去，外婆，你喝点水啊。
1: 哎，你看看，哦，谢谢大孙子，你看看多乐多乖。能够照顾到我吧，也懂事也灵光，哎，非要让我们孩子抽烟，这不毒害青少年吗？
4: 那没抽嘛。
1: 是啊，他敢让我们抽，哎，他们说好意思吗？叫我们刘多乐，我们姓沈，沈多乐，好吧？
4: 多乐身上也流着老刘家的血呢，好吧？
1: 就是这点 DNA 呀，多乐成绩才上不来的呀。
4: 不是，
1: 外婆讲的对不对？
7: 外婆，我们以和为贵。
4: 你看，以和为贵啊！
1: 行了，是我
4: 谢谢吧。你不累呀？
1: 我怎么不累啊？气死了，让他们都要。
4: 讲了不讲了，喝口水啊。
7: 哎，妈，
8: 云啊，你们在哪里啊？快来啊！挂匾仪式要开始了，
4: 你想听到了吧？走吧。哎呦，给我爸点面子啊！
1: 哎，我不姓刘，他们挂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去的。
9: 是吧？我们沈总看看，
10: 不等了，好了。
11: 计时一到，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好，太阳出来，暖洋洋，揭开红尘。

尹志祥，天赐红云当头来，栋梁高级，万事昌。

0: 八个。
1: 也对也对，赶紧拍，不然以后我牙都没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刚刚一转头的时候，那一场课我都以为是许文强呢。要是再有点肌肉就更好了。

1: 我们家的狗，你看，爷爷朝报了。哇哦，这不是像那个上海滩巡抢呀？啊，巡抢简单，就一顶帽子，一个围巾就行了。你要是喜欢，我也给你搞一头。
2: 我不干。
3: 哎呀，有本事的男人人也不怪别人，也不修祠堂，人也不拜祖宗。有本事就是有本事嘞。哎，你们刘家老祖宗对儿女心重的话，能不能把你的退休工资给涨一涨？啊？合同上说了，毕家伦融资呢，这个月1号就应该到。
4: 钱呢？大哥，你再催催行吗？哎，你催催，不是你看看到底卡在哪个环节了？
5: 催了，催了好几次了。他们借口说是刚换的银行账号，在走流程。我猜啊，就是因为咱们三期的临床结果还没出，使得现在没有信心。
6: 不是，那药物研发又不是炒菜，那下锅了好吃来，谁都能吃啊。
5: 那临床不是必须严谨、必须客观，这是着急的事儿吗？
4: 甲方不管这些，他只看结果。钱呢？你给我钱，我给你结果；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结果呀？那要不你再催催那个 S 李行吗？毕竟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
3: 瑞峰 ，S 已经很帮我们了，我们不能一再的给帮我们的人施加压力。我最近休假了。他爸刚查出来，肺癌晚期。

0: 我想问问您的健身这事儿啊，他多大岁数就不能健？
1: 他没有年龄限制，多大都可以。
0: 我七十啊，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啊，那要是想就是再长一点
1: 啊肌肉，
0: 对，
1: 明白了。我们这里瑜伽、力量都有的，您请坐。啊，我给您详细介绍一下。哎，
0: 好好。
2: 我们的设计啊，力求简洁大气，以这个经典的校服的配色，墨绿色、白色、蓝色为主色调。作为一个母亲啊，我非常看重校服的实用性，因为孩子天天都要穿嘛，所以主打一个舒适。领口这里呢，我们把它做高，刮风的时候可以拉起来，平常放下来是翻领，也很美观。口袋这里我们都加上拉链，学生证啊、饭卡呀放在里面不会丢。袖子这里我们换成了深色耐磨的面料，同样在裤脚这里我们也加了可以收缩的束口，体育课下雨天都可以把裤脚收起来，更加方便利索。我们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突出年轻人特有的这个精神气儿，一动一静优雅飞扬。谢谢大家。
3: 我刚上去讲 PPT 的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就越来越放松，我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
4: 当然了姐，我就说你能行。我坐在下面看的时候，那表现得太潇洒。
3: 真没想到我第一次当设计师，哎，竟然全票通过了。
4: 开门红，以后一定会越来越顺的。
5: 姐，你的手破了，这正好有药店，你哪儿抽点？
3: 我都没注意到，可能是讲 PPT 的时候撞到黑板了。
5: 等我一下，很快。哎。
3: 喜乐汇老年健康投资，
6: 谢谢啊。
3: 哎呀，其实真的不用，就这么点小伤。
5: 小伤口也要重视。
3: 真细心啊，连棉签都买了。
7: 我正在医院排队，现在没事儿。
5: 叔叔怎么样？
7: 坏消息是，已经转移了，没有机会手术。好消息呢，今天检测报告出来了，我合适的靶向药。我爸爸目前心态还挺好的，他说，只要看到我结婚，就活够本了。
8: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7: 你找我是毕加伦的事儿吧？公司现在对这笔放款还存在一点分歧，我正在安排会议，让你们跟投资部的老大面对面沟通。你放心，我一直在努力。
8: 哎呀，艾斯。这种时候的我，真是太感谢了。
7: 没关系，你们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沈清，幸亏有靶向药，我爸爸才有希望。
8: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设计的校服过会了，全票通过啊，明天就可以下场了。我这万里长征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我当初说去你们公司，你还看不上我呢。我跟你说啊，要是哪天你们公司黄了，没准你还得靠我养。
1: 我们公司黄了，你这话说的
0: 大实话呀。哎，对了，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理财项目，我觉得挺靠谱的，你看看。
1: 哪个朋友啊？就是那白经理吧。
0: 怎么一提小白你就这态度啊？哦，人家对我好你就觉得人家有目的，我就只配跟傻瓜当朋友啊？
1: 我是想提醒你，投资需谨慎，凡事得动动脑子。
0: 你有脑子，你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到公司去了，我看到时候能拿回来多少。
1: 我那是跟你商量过，你同意的。
0: 那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什么态度啊？
1: 好，你跟我商量。哎，先不说这个项目，我就问你，咱家现在有现钱吗？
0: 现钱都让你拿去了，家里什么事儿不都先紧着你吗？
1: 没钱商量什么呀？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校服的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你那个校服真的跟多乐他们那校服太像了。这万一人家学校的人看见怎么办啊？
0: 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泼冷水专家。
1: 我是帮你规避风险呐。
0: 看上去是很像，可是细节大有乾坤，你没看见吗？我下了多少心思呢？就说胳膊上那口袋吧，那个拉链，我设计了多少次才设计出来的。
1: 你说的这个做服装的事儿啊，我不懂，但是我们做药是有版权的，如果要是出问题，那都是大问题。我
0: 喂，张校长。
2: 哎，刘总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发现啊，你的设计跟安生学校的校服有点相似啊。
0: 哦，是吗？看上去好像相似，但其实很多细节我都是做了修改的，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两个学校要是碰见了，我们可是不比细节啊，看的都是第一眼。所以说不管是巧合还是借鉴，这种事情都不能发生。另外呢，我们书记也说了，我们学校的校史你还没有吃透，所以还是麻烦刘总啊，能够再修改一下设计图，一定要突出我们学校的特色。
0: 明白明白，我马上就着手修改。
2: 时间很紧，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啊，我全力以赴。
2: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
1: 怎么了？
0: 沈总，被你说中了，风险来了。
3: 气啊，气这么多天还没气够啊。
4: 人活一辈子，他图什么？他归宿是什么？不就是图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吗？全家人百年之后还在一起，多好。
3: 就你们一家子人，我活着都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就更别说死了。记得我刚生丽娜吧，还包括你爸你妈，我一看是个女孩子，那脸拉得老长，给我送饭嘛，就端了一碗菜泡饭，
4: 哟，
3: 还是冷的。
4: 菜泡饭你讲了一辈子了，那饭是我端给你的，骨头汤熬了两个多小时，明明是问的。再讲了，这是装菜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剩男是剩女啊，
3: 冷的嘛，明明就是冷的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比你妈的脸还冷嘞。真是的，不说别的，那年那个丽娜四个月吧，回你们家过年，哎，你妈也不管我带不带孩子来，让我去做全家人的饭。我记得当时是炒了二十几个菜吧，炒完了我上桌一看，一个肉菜都没嘞啊！我当时在喂奶，啊，就不要提你家这些人了。我跟你们这一家子人，我看不上，我就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八丈远嘞，我还跟他们埋在隔壁。哎呀呀呀呀呀！
4: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像。

0: 啊，离婚嘛，啊，那个祠堂挂匾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一堂，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多丢人呐！
1: 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儿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
0: 我钱都掏了，最后我还得陪嫁，我这怎么办？
2: 这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结婚40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就是在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你不是自己还讲吗？你跟你跟这个朋友来讲，你讲你生病的时候就图老刘照顾。
0: 哎呦，我那是跟闺蜜聊天嘞，刘德宝哎，你让我怎么讲啊？
2: 我图你有权有势，我还是图你长得浓眉大眼，那我都图不上的话，我只能图你。哎，我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了，你现在你没有本事吗？那怎么办呀？
0: 你什么意思啊？凑2万块钱就不想当我们刘家的媳妇了？这不相当于买断吗？对，2万块钱买断就买断，八万八绝对不可能，打死也不可能。
2: 你死了就不依你了，我是户主，我说了算。
0: 哎，你讲什么嘞？
3: 我们知道施德现在有顾虑，所以这次汇报呢，我们增加了市场模拟反馈和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谢谢沈总理解我们的顾虑。我们都知道，临床环节不能强求，但投资人对于我们基金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下款的流程就相对繁琐。这个，我们已经尽力在沟通了。
4: 邱总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真的非常的着急，如果款不到呢，我们临床就会卡在这儿，一旦卡在这儿，之前所有的投资努力就都白费了。
5: 明白。
4: 可是这三期延长的24周，投入巨大，到现在还是看不到结果，最终导致无法上市。 这是事实吧？那投资款到位了，我们的试验才能继续
5: ，M701
6: 才能尽快上市啊！我们就是想知道，如果真到了24周，依然拿不到理想的数据，怎么办？我们做风险投资的，始终要直面风险。既然已经签了合同，也做过评估。 那肯定是认可瑞志峰的。对，我最近在陪我爸爸看病，我非常清楚耐药的病人对新药的研发有多么渴望，多么期盼。这不仅是一个大市场，这是救命造福的事情。 M701 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就差临门一脚。作为投资方。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瑞之峰加把劲，尽快把款项付出去，大家承担各自的风险，所有人在最后努力拼一把。

0: 喂，于厂长。
1: 小刘，今天小夫可以开工了吧？面料已经到齐了啊，物料也都到了。
0: 哎，于厂长啊，那个设计稿啊出了点问题，可能你还得再等我两天。
1: 哦，那你尽快啊，不然20号我可交不出货来。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好，好。
0: 嗯。
3: 女儿叫来了，你把她叫来干嘛啊？你不知道女儿忙吗？
0: 爸，怎么回事啊？
4: 你妈妈要跟我离婚
0: 啊？

0: 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存款共同所有，百年之后留给女儿刘丽娜。
1: 对。
0: 妈，你这是离婚协议啊，还是遗嘱啊？
1: 就是我防止死后让你爸给我拉到老家里去埋。
2: 这不是瞎搞啊？
1: 我怎么是瞎搞？哎，我就是趁我活着把身后的事情解决掉。我好容易从徐州来到了南京，住进了新街口，我死我也得死在南京城啊！我凭什么让你拉到你们山沟里给埋了呀？
2: 你又不是个正宗南京人，一个半吊子，搞得那么盛情。
1: 哎，我怎么不是南京人？你打开户口本看一看来。哎，孙宝琴，南京市秦淮区会员里。跟我搞对象的时候，图我的户口迁到了南京市，结婚图我是南京户口，我死了给我埋到你们山沟里去。赶紧赶紧划清界限啊，把这个签了，赶快签了。
2: 不可能签的。
1: 你不签？那好，我给你个忠告，你们老家的墓地你是坚决不能买的。还有，你跟这刘东划清界限，赶紧的把他这个拉黑啊，不要再来往了啊。还有啊，刘丽娜，回家去跟你们省家上上下下打好招呼的，钱啊看看好，不要再借给你爸爸，再借的话放心吧，我不再会替他还了。
0: 哎呦妈，你少说两句啦。
2: 陈宝琴，你有病啊？你有完没完啊？
1: 是我有病啊，还是你有病啊？啊，是谁呀？是谁跟丽娜小姑子借了20000块钱啊？呀，哎，你看见没有？你爸疯了，他摔门给谁看啊？啊，他这要造反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啊，刘丽娜，你给我听好了，打死我也不能埋到你爸爸老家去。我已经打听过了，就你婆婆那个墓园有殡葬，啊，到时候你给我买一个那个，没有多少钱，80000块钱嘛，跟老家差不多的，对吧？我到时候跟你婆婆作伴儿。啊，到时候你们上坟呢也方便。
0: 哎呦妈，上坟没有图方便呢啊！再说了，殡葬就是一个小格子。
1: 哦，知道的呀，就是楼房嘛，对吧？我们几个老姐妹，我们都商量好了，大家一起买。哦，你看到那时候多热闹啊！你们有时间呢，就来烧烧纸啊，拜一拜；没时间无所谓的。那个彭玉兰的那个小孙子啊，我也挺喜欢的。他来给他奶奶磕头的时候，我也跟着沾沾光，到时候清明节，哇，这底下摆一大溜鲜花，哇，人气好猛啊！
0: 妈，那你要是殡葬的话，你不管我爸啦？
1: 我就得看你爸爸脑子转得过来弯，转不过来弯。他想通了呢，你在旁边给他留个位置，让他跟我一起住楼房。
0: 爸。
2: 啊，邓科生，我这枪状态啊。
0: 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过来坐。哎呀，爸，你是怎么想的呀？非要百年之后回老家？那清明节我们还要跑回去，南京不是蛮好的吗？我们看你们也方便。
2: 哎呀，有什么好看的呀？清明的时候多烧几张纸就可以了。哎呀，活的时候没有给你们帮上什么忙，死了之后还要拖累你们。
0: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2: 丽娜，你爸爸我没得出息，到年前等了45年，哎，一个钳工做到头，混到退休，好不容易评上一个高官。哎呀，可是我养了个女儿，有出息，大学毕业，现在又自己开公司创业，会越来越好，我就放心。我呢，就想回到老家去，毕竟啊，更在老家。年轻的时候不晓得，越老越觉得应该回去，回到耕地去，这样啊就踏实。再说了啊，这个把墓地埋在老家便宜，我跟你妈妈两个人

0: 8万8够了。南京的地太贵了，不值当了。将来我们的房子和钱啊都留给你们，多了不是还要念书吗？要花大钱的。
1: 你现在活蹦乱跳的讲那些干什么？现在人都长寿，你跟我妈离死还远了呢。再说了，正要到了那一天，你要还是想回老家，那你就立个遗嘱，死者为大案，我妈也不会不同意。
0: 这现在不是这个刘栋他想可以组团买吗？打着呀。
1: 哎呀，你不要听刘栋的。你还记得小时候刘栋骗我那钱说是给我买什么酒性巧克力，后来呢钱也没得了，人也没得了，巧克力也没得捡走。我哭的哟，打马还唬到他，说刘栋不是故意的。所以说啊，也不要管什么团购不团购，到时候我们直接回老家买，买最好。
0: 倒也是个办法啊。
1: 就是，你把手机拿过去。
0: 什么事啊？
1: 我给你打10000块钱啊。
0: 给我打钱算了，我又用不到钱的。不不不，你不要给我打。
1: 好了，
0: 你给我打了，你妈妈就要发现，她又……
1: 哎，我帮你放到这个，你看啊，这个理财宝里的是吧？是吧？
0: 我也不懂的呀，
1: 你就是用的时候，哎，你把它转出来就行了。
0: 哎，你不是这个神经不是还要用钱什么的吗？你们这日子也不宽裕啊。
1: 哎呀，不差这一点，我赚的，给我爸花，我高兴啊。
0: 好的，
1: 我能整哦，你就花。我的事呢，你就找鱼友一起到农家乐吃饭。不用一天到晚想到什么身后事，活到多好啊！

0: 字体可以再调一调，行吗？姐，你先接着弄啊。来，坐，姐。哎呀，怎么了，姐？这么急着啊？有事儿？
1: 别提了，昨天晚上张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校服跟安生学校的太像了，要改设计。那我搞不定了，我只能帮他再找专业的设计师了。
0: 不是，他们就付这么点钱还这么挑剔啊？
1: 那现在也没时间跟他们掰扯这个了，工厂等着开工呢，急死了，我必须在两天之内把这个设计稿给他们拿出来。
0: 行，那姐你需要我做什么？
1: 你能帮我把那个50万的企业贷提出来吗？
0: OK 啊，没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别着急，姐。哎呦，来来来，
1: 啊，谢谢啊。
0: 客气。哎，姐，现在找一个设计师要这么多钱吗？哎
1: 呀，不是，那个我呢还想帮我爸在老家买个坟。
0: 姐，你现在涉及的业务就这么广泛吗？
1: 哪儿啊？刚才来的这一路，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爸这辈子真是革命的老黄牛，他就是想百年之后能落叶归根，那我作为女儿，我怎么也得帮他满足这个心愿吧。
0: 是，那当然了。
1: 就算我妈将来不愿意跟他一起去，那毕竟老家那边亲戚多，他也不会孤单。
0: 嗯，我明白了，姐。你是真的孝顺，可是吧，企业贷是作为经营用途，买墓地就
1: 不行吗？
0: 除非是你自己想建设一个墓地，那可以。
1: 哎呀，那我是万万没有这个功力啊。
0: 行了，姐。你别愁了，我刚拿了提成，我借你。
1: 哎，不不不，
0: 你把卡号给我来。来，
1: 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年轻人花钱的地方更多，没关系，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
0: 姐，你不用跟我客气，

0: 你说要不然我用这企业贷投喜乐会，然后拿赚的钱再买墓地，这样行不行啊？
1: 那当然可以了，你自己的盈利想买什么都可以啊。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便，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方便，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

0: 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2: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到了六月下旬哈，全国多地呢都开启了烧烤模式，但是在咱们吉林哈，那可是别有一番清凉宜人的景象哈。
3: 没错，这个时候的吉林啊，不仅是天气凉爽，而且花开的正艳，各大公园里的紫色薰衣草花海简直就是东北版的小普罗旺斯。你看啊，这微风一吹，紫色波浪翻滚，空气里全是那种让人安神定志的幽香。
2: 除了薰衣草，玫瑰呢也是一绝哈，那真是人在花中走，宛如画中游啊。而且说到赏花呢，咱们吉林人呢有着自己独特的幽默和浪漫，别人赏花呢是吟诗作对，咱们东北人赏花呢是，哎呀妈，这花开得老带劲了，真稀罕人的。
3: 还得是你哈，这观察可真细致。这聊半天了，咱还是先给大家伙放个节目，继续送欢乐吧。
4: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5: 我不同意。
6: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4: 他也配。
6: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5: 哎呀，这，哎呀，哎呀，这个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4: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5: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4: 你歹毒。
6: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4: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5: 我不出国。
4: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5: 我不勒他。
4: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5: 那行。
4: 好，情景再现。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5: What's your name? 意思？
6: 你用英文回答呀？
5: 啊？啊对，啊那个。OK. OK. OK. OK.
6: 不，你就会 OK 呀
5: ？Yes.
6: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5: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6: 你是真气人呢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4: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5: ？OK，
6: 换语文了。
5: 语文我真 OK 呀。
4: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5: 你夸我帅。
4: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5: 哎呀，你踩我脚。
4: I'm sorry.
5: OK.
4: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5: 一文不值。
4: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5: 因为我一点不会。
4: 为什么一点不会？
5: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4: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6: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4: 我是老师，
6: 喝点水，消消气儿。
4: 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6: 老师，
5: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6: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5: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6: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5: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7: 老板，
6: 哎，

0: 阿娜，
1: 哎，
0: 这不有人吗？
2: 结账，
1: 来结账，
2: 哎，
1: 结800啊，啊，来，
2: 好嘞，
1: 你俩分一下吧。
2: 好嘞，
0: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到给他俩钱呢？
3: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2: 对呀，
1: 啊，
3: 找我100，
0: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那么少啊？
2: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0: 咋改的革呀？
3: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0: 那不挺好吗？
2: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3: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0: 挺好啊。
2: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3: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你别跟他瞎说，
0: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哎，你看到没啊？
0: 靠边。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得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0: 啊。
1: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0: 啊，
1: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3: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来来来，
0: 啊，我看看。
1: 来，
0: 啥玩意儿？
2: 哎呀，哎天哪！来，
3: 预备，
2: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了停了停了，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0: 啊，
2: 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0: 不行啊，这
1: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你看我怎么来？
3: 来，
0: 咋互动？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3: 这是优美啊，优美，优美！
2: 哎呀妈！
3: 哎呀，你这学会就妥了。
2: 哎呀，拜拜！哎呀妈，风火轮！
3: 看大摆锤！
2: 干啥？哎呀，
3: 哎呀，我的妈呀！
2: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我！不必
0: 将艳阳收晒。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
3: 哎呀！
2: 看见了吗？
3: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2: 呀、啊，还得是老板。
3: 哎呀！
2: 哎呀！
3: 哎呀！
2: 好！
1: 下锅！
0: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埋汰。
2: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1: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0: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1: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0: 啊，
1: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3: 了，过生日了，
0: 过生日了，好，
1: 体现。
0: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2: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0: 啥呀？
2: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0: 不是
3: 拿这个
0: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赶上了。
3: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这
1: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2: 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2: 乐乐乐乐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0: 难不难忘不知道，

0: 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1: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0: 这怨
1: 你俩。哎呀，
2: 我那啥，
1: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2: 到了，
3: 接回来了。
1: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2: 好了，好了，
3: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哎呀，我这衣服呀，
2: 黄了。来，走，兄弟，来，
1: 变，
2: 看看看，
0: 这咋磨磨蹭蹭的？
1: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0: 真的？
1: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0: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1: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现在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的。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不信、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按、啊，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
1: 你这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
2: 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啊、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

0: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高点低了。
1: 好，
0: 来吧，开始吧，管家。
2: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3: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0: 老弟，快出题吧。
3: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4: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3: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0: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5: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0: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3: 快说。
5: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3: 算呀呀，
5: 一点
3: 算吧，
5: 不行，
3: 算。我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6: 睡着了。
3: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6: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3: 后天没有雨。
6: 是，坚决不娶你。哎
3: 呀，管家，你整整咋整的呀？
4: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3: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3: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5: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3: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5: 掉哪条河里了？
3: 啊？
5: 掉哪条河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5: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3: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5: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3: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5: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3: 我就是打比方。
5: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3: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

0: 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哎，
1: 我去看看去。哎，
0: 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这个问题，为什么？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3: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1: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1: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3: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
4: 哎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家，回家去，回。
3: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这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1: 哎呀，你妈谁王八蛋，
0: 阻挠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1: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给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老二先来。
3: 我没吱声
1: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5: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5: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5: 缺人啊。你想
0: 啊，
5: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5: 我演许仙，对吧？
0: 是啊，
5: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5: 你演谁？
0: 白娘子。
5: 那也演不了。
0: 那还演不了。
5: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对付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5: 能？
0: 开始
5: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0: 胡言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哎，开始。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0: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0: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看完了美景，咱们再聊聊生活里的小趣事儿。
3: 说起生活哈，我最近呢得了一个好东西，朋友送了我两根正宗的长白山野山参。哎呦，
4: 那可真是好东西啊，东北三宝里鼎鼎有名的人参，人参补气血可是一绝啊。
3: 是啊，但是我有一个烦恼，怕吃了之后流鼻血。我就问爷爷哈，人参应该怎么吃最安全？我爷爷说，人参最好的吃法呢，就是切成薄片放在锅里煮，煮开了之后呢，你把汤喝了，人参捞出来再给我吃，这样呢你就不会再流鼻血了。
4: 哎呀，爷爷这算盘打的我嘞，演播室都听见了。
3: 不得不说哈，爷爷这脑子转的是真快哈。说到脑子好使，我考考你哈，什么东西只能加不能减？
4: 年龄啊，人的年龄只能往上涨，不能往回退。
3: 哎，挺聪明哈。再来一题，黑鸡和白鸡谁更厉害，为什么？
4: 黑鸡厉害，因为黑鸡能下白蛋，白鸡不能下黑蛋。
3: 考不住你了呀，又答对了哈。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你们答对了吗？没答对的话也没关系，平时多玩玩脑筋急转弯，锻炼大脑，活跃思维，越玩越开心。
4: 行了，你也收收心，咱们还是赶紧给大家伙送欢乐吧。
5: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6: 玲
7: 儿，哥，
6: 干啥呢？
7: 看电视呢。
6: 什么节目啊？
7: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哎呦，
6: 咱不亏心呐。
7: 还行吧。
5: 贾玲说十遍开心。
7: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6: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7: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5: 需要理由，
7: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6: 问谁呢？
8: 自己想。
7: 我钱包丢了。
6: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7: 里边没钱。
9: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7: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6: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7: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5: 意外，
7: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9: 音乐停。
7: 干啥呀？
9: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6: 爸爸去哪儿吃？
9: 今日吃法，
6: 过年七天吃，
9: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7: 谢天谢地，饭来了。
6: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7: 都有啥呀？
6: 歌唱比赛，
7: 嗓子不行；
9: 舞蹈大赛，
7: 腿不行；
6: 知识竞赛，
7: 脑子不行；
9: 主持人大赛，
7: 嘴不行；
6: 模特大赛，
7: 都不行。

0: 你真行。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给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4: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4: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4: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4: 第三，
0: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4: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4: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4: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4: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4: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0: 上个有气质的人，
4: 你比方说哥，
0: 上群影。
3: 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
3: 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
5: 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0: 得多少福啊！
1: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2: 谁信呢？
0: 我都亏信了，我都。
3: 你们都相信？
1: 我不相信。
0: 你缺什么？
1: 我缺一个经纪人。
0: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0: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1: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0: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1: 他挂了吧？
0: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1: 进心里了。
0: 好，还缺什么？
1: 还缺一个造型师。
2: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3: 你来。
2: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1: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2: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1: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0: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4: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1: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房转，
1: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4: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1: 要变成你。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上，向上，
10: 这是穿越机。
11: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出发了。
16: 好嘞，好。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就是平。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开心啊？
0: 我弟弟要回来了。

0: 丽丽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弟弟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些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了。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啊？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
0: 他说的。
1: 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明天要是没时间，我去，行吗？
0: 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好多事儿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拗不过去。

0: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工吗？
1: 招啊。
0: 您看
1: 啊，
0: 我是卫校的学生
1: 啊。那我们这儿很辛苦了。
0: 没关系，我不怕苦。凤爪、烧麦、叉烧包、排骨、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
2: 来个凤爪。
0: 哦，好，看一下。你们的凤爪，看一下。
3: 不客气。
0: 哪里不舒服啊？
3: 有点肚子疼，然后有点咳嗽。
0: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
0: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3: 好，
0: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

想跑。

0: 这里遍地都是黄金。
1: 我们拿了钱再买票回去不行吗？
2: 看一下，你好，
3: 就行吧，就新款。
2: 你好，看一下我们新款，手机看一下。
4: 王总，
2: 好，你好，看一下我们新款。
4: 不是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我这货都出来半个多月了，我可得找别家的。
5: 奇了怪了呀，怎么一点线索都没有啊？你说这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嗜好？不然特研究毛干什么？ 对，是会啊，旁边都有。
6: 水平见长。

0: 你说那两个卖衣服的，他们够小心够警惕了，换着身份走路都不行。你说真有那么厉害的贼，那普通人怎么办啊？怎么防？
1: 你看，你看，你看，像这个，怎么防他？
0: 肯定没偷啊。
2: 理由是什么呀？
0: 这还需要理由呢？
3: 赌吗？
0: 赌什么？
3: 明天早饭，加蛋加肠。
4: 让一下，谢谢啊，谢谢。
5: 惊喜。
2: 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3: 来，你那儿有音乐吗？
6: 有，
3: 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来拿出来。

0: 是你的吗？
1: 是的。
0: 啊，
1: 谢谢。
0: 啊，没事没事。
1: 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是不要脸。
2: 走走走。
3: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我错了。
4: 有事你配当妈妈，你是你亲孩子吗？
1: 我是故意的。
4: 走走走，
0: 你干嘛？
4: 干什么？
0: 惯犯了是吧？苦肉计你也惯犯了是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那不是老董吗？
0: 哎，你先给带回去，再交给我。
4: 哎，
0: 可以了，我这儿警察。
6: 他偷东西，偷东西，
0: 偷着了吗？
6: 偷
0: 了，
6: 没偷着，
7: 那倒没有。
6: 再不打他，我就偷着了。
0: 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8: 哎，你干嘛的？
0: 我警察，不是说了吗？
8: 有的信吗？
6: 谁相信啊？谁相信？
0: 来，是不是？
8: 哎呦，还真警察
0: 吗？听我的，赶紧等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这交给我。
6: 好，好，好，交给
0: 警察。好，好，交给我，交给我，去吧，去吧。
6: 好，走了，走了，走了，
0: 快快快。
6: 好。
0: 哎，你怎么样？哎，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哎，对。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9: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0: 你懂个屁！该走了。
8: 哦，
0: 哎，不不不不不，
9: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
10: 你们要跟我多久啊？我女儿没人照顾的。
11: 谁哪有吃的零食什么的？
10: 你说你问我多久
12: 来？孩子我来抱。
0: 好。
10: 你们干什么？
0: 你怎么的？
10: 你把我给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11: 你看出短你。
10: 说话。
13: 有雨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
0: 哎呀，我不要
13: 给你。哎，
0: 孩子闹，我妈妈闹。
14: 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啊，可都在这里了。
15: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哎呀，半夜几点？就，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
16: 哎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15: 这刘主任还差点就是摔个大耳趴。
16: 嗯啊，嗯，
15: 哎呀。
9: 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
15: 那是谁？服务员。
17: 哦，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
9: 吗？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吗？
15: 哎呀，那咋那么磨叽的？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不是有吗？
9: 出门又我走到房子小院里啊。嗯，你呢？
17: 隔壁就没人啊，空着。
9: 嗯
17: 啊，
9: 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的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17: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原因停的电？
17: 听说是事故。
0: 什么事故？

0: 交通事故，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1: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2: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1: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3: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这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了快了，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2: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3: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1: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没事儿
0: 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1: 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
2: 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

0: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1: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南方人不靠谱，我被仙人跳了。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女人？
1: 幼稚。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0: 快餐还是？快餐多少钱？哎，
1: 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什么？停电了？
2: 什么？

0: 你就是纹身女是不是？先听听施主怎么说。来，走走走。喝酒了？啊，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
1: 去洗个澡吧。我早晨洗完了。
2: 谁呀？
3: 公安查房，开门。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1: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平天没人看得到我呀。
2: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准备好了吗？
1: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3: 准备好。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没人吧？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1: 有。
0: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1: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0: 在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2: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3: 看这儿，

0: 红哥，只有你知道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彩锦嚣张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我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通知花姐，疏散所有人。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警察怎么了？
1: S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2: 别老，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可以的，多可爱的孩子。
1: 家长真狠心啊，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0: 差不多有十岁了，
2: 他们就是让他看到。各位旅客，列车已到达韶关东站，停靠时间3分钟，请在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抓紧下车。
3: 好了，你签个字。
1: 李红旗，你盯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4: 哦，哎，
1: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4: 闭嘴！

0: 是的。
1: 恭喜发财，好人平安。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就。

0: 还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敢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

0: 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1: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2: 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呀，谁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行吗？
0: 什么意思？
2: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3: 呀，谁来？

生说你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0: 那不可能啊。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着。小玉，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的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水中的上的。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0-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他不可是不便宜。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多高频？

0: 来的？
1: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

Yeah.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
1: 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2: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0: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3: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啊，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啊、看清他的脸。
3: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0: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4: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
0: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5: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缓缓。
3: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
5: 你这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3: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6: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3: 你看你这瞒吧，瞒这更准确。
6: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3: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那个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5: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3: 呦呦呦呦，要不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5: 呦呦啥呀，马屁拍的。呦，崔局。
6: 喂，崔局。啊，顺子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3: 对，
6: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3: 我马上给他打。
6: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啊。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不是，我在找啊，崔宇，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我也很着急。赶紧说。
2: 我刚才跟花儿姐姐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3: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2: 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3: 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了。我是这意思。
0: 我要的是结果。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3: 喂，喂，
0: 别喂了，说几天？
3: 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4: 你的那位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5: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4: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
5: 现在呢？
4: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5: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4: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5: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4: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0: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1: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0: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

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啊？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呢。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哼，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了。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查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嗯。

0: 刚才打给我，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把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那个偷有明察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呀？
2: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只两家餐厅，照今天他压掉床垫下边呢。天这么潮，回头我烂了。等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反扒排第一位，
3: 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
2: 严打一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
4: 了。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
5: 办？各干各的，单
2: 飞。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

0: 服好看吗？哇，
1: 我看看，我看看。哎，不要老穿，来后面，后面，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了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吃，拜拜。我妈，
2: 那我等一下吗？
3: 下午可以吗？
4: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行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人。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的，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5: 有几个中星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4: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了，
6: 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4: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了。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0: 杨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迟到了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姐姐，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有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们俩说误会了，还是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还是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2: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1: 是，
2: 能理解。
3: 梁老师，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梁老师，您看呢？公司领导呢临时要开会，领导又让我搞个主持发言，那拖着我呢不让走，又耽误了，我确实不好意思。
2: 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了，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
4: 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
5: 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
6: 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
5: 太忙了这两天。
6: 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的。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
5: 不是我。
6: 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该吃药。谁呀？
5: 京都服装城经理。
6: 免提。哎，
7: 警官你好，我是黄立清啊。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
6: 就这样，我们也在办案，辛苦你打个110吧。
7: 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元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6: 她在哪儿？
8: 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
2: 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
8: 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
2: 你很厉害啊。
9: 我知道了。
2: 你是怎么想到的？
1: 哎，什么情况？
8: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小的时候也都拿过家里的零钱，

0: 可是一旦学校大动干戈，那有什么实话我也不敢实说了。
1: 对，有道理啊。嗨，我怎么没想到呢？
0: 行，
1: 谢谢你，
0: 你忙吧，不客气。

0: 你脸皮薄，不转学，不找个好学校，外孙是你自己的，他就要学坏了，你也不要管。一差学校出来的，贼有啥的？又谁来了？出去
1: 再说。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哎呀，你要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要烂的事别忘了啊。
2: 哼，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赌赌你师娘的嘴啊！说吧，有什么事儿？
1: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3: 你让师傅盯。
0: 师傅也得这样盯。
4: 人呢？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1: 哦，我去。
3: 师傅，要不要抓？
1: 消息准吗？
3: 是有八九，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局里的意思。数额太大，但有把握才能动。
1: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3: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1: 您不是我师傅吗？
3: 怎么说话呢？
1: 师傅，我的意思是。 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3: 那就憋着别说。
1: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3: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了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盗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摸底，不一定抓人。

0: 对，这假人参粉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
0: 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线的他也熟，熟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0: 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你老要去，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1: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
0: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能发财。
1: 戒了。什么意思啊？穷连烟都抽不起来。也不是，
0: 最近总咳嗽，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你去哪儿去啊？我妈说。 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1: 那我呢？报仇的？
0: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哪种啊？
0: 许愿的。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
1: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1: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
1: 来。
0: 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2: 没见过。
0: 好。哎，阿姨，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0: 那他怎么知道呢？还有问了都不瞧你丫头疼。哦，还有小兔，你要在中央开车的小兔，你马家你啥不费劲做啊？不合不费放心。
1: 哎，姑娘，
0: 问姑娘，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
1: 啊，
0: 我大员的。
2: 你有什么事儿呢？
0: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2: 不认识。
0: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员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0: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3: 绝对不可能。
0: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啊，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4: 没有。
0: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5: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6: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3: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0: 不是，您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0: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3: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只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10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啊。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着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闻着味儿吗？
0: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1: 我们这儿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啊？
0: 我们是警察，
2: 抓小偷呢。
0: 谢谢啊。哪来的车呀？
3: 借的，
2: 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0: 进这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在门口守着。
2: 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
4: The money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s bag.
5: Hold on, slowly.
4: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It's $20,000.
5: 侯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 ，dollar。Don't worry.

0: 换衣服了，来靠靠，
1: 是他吗？咱俩往那儿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行头也是偷的吧？
2: 罪加一等啊！哎哎，疼疼疼！
3: 谁？
2: 领导，什么指示？老外。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3: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0000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2: 也是现金。
3: 嗯。
2: 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啊？
3: 我吃药了。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2: 那昨天呢？
4: 一天没吃没事吧？不行，二合一吧，走。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 有个病人还在。

0: 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1: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0: 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2: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0: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而且是白色的。
2: 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1: 谢谢。
2: 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
3: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2: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3: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1: 有人能帮帮忙吗？
4: 怎么样？
1: 怎么了？
4: 好，我下来。
1: 有人能帮帮忙吗？
4: 哎哎，喂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0: You have any medicine?
4: We don't have any medicine.
0: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1: Okay.
0: Fast.
4: Gonna be alright.
0: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4: Gonna be alright.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2: 钱包就是那个守护者。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
3: 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
5: 喂，好。
2: 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5: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2: 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5: 好。
2: 哎呦，哇！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3: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2: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3: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2: 跟案情有关的我没有。
3: 跟哪案情？
2: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黑了，哎呦！我去，
3: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平举，平视我。
2: 平视你。
3: 照一下眼睛啊。

0: 放心吧，一过性玄晕，公费免费开药不能滥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1: 你什么意思？我师父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

0: 还是贼。开个玩笑，
1: 行吧。
0: 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2: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2: 男女之间啊，他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2: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2: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2: 你没用，找红旗哥。
3: 鹏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20也行。
0: 不用还了，走。
2: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0: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儿子。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办个病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嗯，我们好像见过面。
2: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
1: 您好像喜欢灰色。
2: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1: 哎呦呦呦！
3: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家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1: 你们是街坊，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我们都没见过，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您跟我说一声。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你看那些。 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0: 多谢。
1: 怎么称呼啊？
0: 您叫我小郭就行。
1: 嗯，
0: 走了。

0: 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洪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1: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1: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食，他店里都有。
3: 哎，李大夫。
2: 哟，不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1: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0: 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嗯，在梦里。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小时候喜欢电影，开一场电影就像过年似的，农村几十里地去跑去看，说片子没到不演了我们再回来，说那回去了，说我们看完了，说那演的啥电影，说白跑摩西记，战地看蓝天，就是站在这个蓝天看，因为没有电影看不着电影啊，自己去发誓，自己有钱那天我一定把电影收藏在家里，我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这一台就是我第一台是收，对我印象很深，基本上是我一年的工资买了这一台，总收藏了200多台吧，就世界上的机种基本收全了。我都把每一台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厂家从头到尾一直详细的去了解，这就是一个电影工业的一个历史。
1: 碗还得可以放出
2: 去，这已经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
0: 能保存这种程度就非常非常不易了，也就是说在跟国内的非常罕见的，因为不懂啊，光买个机头，缺那东西能买着件是买，买不着就用车钢车，车不着的话就有手工制作，这是我仿人家这做的，这都焊上去的，放眼扩大镜，每次修完了以后能把它放出来声音和影像的时候，自己就坐在那儿，有时候真的高兴的流泪的。我一直有打算要建一个红色电影博物馆，就想像咱们说的一种传承，让大伙儿知道什么是电影，为中国电影能出一把力。
3: 迷雾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4: 批发。
5: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6: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7: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8: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9: 否则的话，
10: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11: 商，不信不立。
12: 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要什么事？
13: 凭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14: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5: 鸡毛飞上天，
16: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2026年6月2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
1: 黄强到松原调研，强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防汛备汛。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
1: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
0: 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
1: 吉良优品登陆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在松原、长春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及全省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2: 6月27号，黄强亲切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常万海、孙亚珍、黄志刚、江万富、于向奎、王桂芬，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黄强很欣慰。他说，老党员、老同志是吉林各项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当前吉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基础是你们艰苦奋斗、不懈努力打下的，我们一定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努力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希望大家继续发挥余热，走到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中间，言传身教，讲活历史，向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把宝贵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全省党员干部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放思想，敢为人先，锐意进取，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苦干实干加油干，一步步把吉林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各级党委要把温暖和关怀传递到每一位老党员、老同志的心坎上，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工作，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实打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6月26号，胡玉婷看望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石磊，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胡玉婷十分高兴，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胡玉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老党员、老同志，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功绩，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吉林振兴发展，为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关方面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家里一切都好吗？在老党员张国祥家中，胡玉婷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胡玉婷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你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坚强党性，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松原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防汛备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黄强十分关心松嫩两江流域防汛情况，他乘船前往松花江嫩江和松花江干流交汇处的三江口，沿途查看江河水位。就全省防汛工作，黄强指出，当前已进入汛期，最好的防汛就是有备无患，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牢固

0: 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放松，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要实时监测雨情、水情、汛情，紧盯气象动态，搞好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防范极端天气引发地质灾害。要加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联动，充分发挥大型水库调蓄作用，有效保障流域防洪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前组织救援力量，准备救灾物资，预置抢险设备，切实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要强化短邻预报，该转移的及时转移，坚决守住不死人底线。要聚焦水库堤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狠抓巡查排险，尽快补齐短板，抓紧推进沙积沙堤治理，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确保安全度汛。黄强强调，有天灾不能有人祸，要在防汛一线检验作风，识别干部，让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对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从严惩治，绝不姑息。调研中，黄强要求松原市要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要加强对秸秆露天焚烧的精准管控，大力促进秸秆综合利用，要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吴海英、王子莲、刘伟参加调研。
1: 6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等工作到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央企优势，优化商业模式，深化与龙头企业项目合作，加快抢占资源经济发展新赛道。顾刚、洪庆参加调研。
2: 中国联通长春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园是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三部委联合批复投产的大型算力中心。胡玉婷来到产业园，实地查看电力装置、机房液冷循环系统运转情况和制算中心高功率机柜部署情况，得知产业园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全液冷技术交付，达到行业全面领先水平后，他指出，吉林拥有绿电资源优势，发展算力产业大有可为。中国联通作为国家队中的通信主力军，品牌底蕴积淀深厚，运营能力优势突出，希望企业紧盯产业发展前沿趋势，抢抓资源经济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加强与省内头部企业项目合作，找准产品定位，优化商业模式，加快推动租算力向卖资源转变，培育发展新动能。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破解绿电、场地等堵点问题，为企业在籍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3: 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6月26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问候与关怀。
0: 党员李小甫是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朱国贤来到李小甫家中，与他亲切握手，促膝交谈，认真听取他引进香葱种植产业、探索特色农业、带动村民共同增收的奋斗历程与实践经验。朱国贤说，李小甫同志以敢闯敢试的精神、苦干实干的作风，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村实际的乡村致富之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无数基层一线党员立足自身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的信任与期盼，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线书写了为民服务的生动篇章。走访慰问期间，朱国贤深入公主岭市三里铺子村彭模产业园区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园区科学管护、产销对接等情况，仔细询问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延伸产业链条等相关举措与实际成效。朱国贤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下沉基层一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朱国贤还通过其他方式向省级老同志黄彦明、江泽林表示慰问。高志国、赵海峰参加活动。
1: 6月26号，长春都市圈文明乡风建设及乡镇环境整治专题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工作力量聚焦长春周边近郊镇及其他城市与长春接壤镇，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聚焦顽瘴痼疾，标本兼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文明乡风、环境卫生、街面秩序三大板块，精准发力，系统施治。要拧紧责任链条，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大拆大建。文明乡风建设和乡镇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监督问效，加强媒体监督，既反映问题，也报道好的做法，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今年恰逢查干湖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当年几代建设者战天斗地开挖草原运河，让濒临干涸的查干湖重获新生。多年来，松原市守住生态底线，传承东捕非遗，做强生态旅游，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引松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短期工程，而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长远事业。正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才换来了湖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图景，引来八方来客。
3: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让沉寂的查干湖重焕生机。查干湖的水域面积也从不足50平方公里，逐步扩大到现在的42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更是达到514.2平方公里。如今的查干湖，蓝天白云碧水间，红湖翩翩鸟流连，蒲苇轻拂鱼戏浪，野莲荷花绽笑颜。而引松工程的功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彰显，它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一条发展动脉。
4: 坚持生态优先、有序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持续维护引水渠网，严控湖水水质，平衡渔业捕捞与生态养护，为旅游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5: 既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民俗的文化，难怪这里能评为5A级景区。看得出来，当地是用心保护了这片湖水，把生态环境做成了金字招牌，不虚此行。
6: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3: 50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牢牢守住生态红线，严格落实渔业捕大放小制度，完整保护查干湖东捕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让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共赢发展之路。
7: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8: 每年东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3: 一渠江水跨半世，一湖兴旺惠万家。从治理盐碱、修复水域，到改造良田、发展文旅，艰苦奋斗、务实为民的引松精神代代传承。如今渠水滔滔，奔流不息，查干湖碧波万顷，鱼跃鸟飞，良田丰收，文旅兴旺，这片塞外明珠正以生态美带动产业旺，用实干书写着民生富足的时代答卷。
1: 50年前，查干湖从600余平方公里骤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几近干涸。引松工程8年鏖战，将一湖碧水从生死线拉回。如今，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冬捕兴旺，百姓端上生态金饭碗。这数十载沧桑巨变，是对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回答，

0: 非一时显赫之功，而在择批后人。尹嵩不仅让盐碱地变良田，黔国大米香飘全国，更让湿地成候鸟天堂，东部文化飞升中外，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互促共进。查干湖的碧波映照的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前继无言，山河为证，择批后人的前继才是时代最厚重的答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求真务实，重在久久为功。一切工作都要奔着群众极难筹盼去落地。在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吉林日报社打造全媒体栏目《翠花走千村》，三年深耕吉林乡村大地，坚持新闻宣传与为民服务一体推进，用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书写主流媒体扎根基层、服务振兴的实干答卷。
2: 今年咱们这葡萄园咋样？
3: 今年还行。
2: 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吗？比如现在有什么销售方面吗？我种植。
3: 那将来指定是得找你们的，在你们宣传当中帮助我们，我们备注销路更好一好，市场更大。
1: 俯下身子听民生，迈开脚步解民忧，这样深入田间、贴近农户的走访交流，是吉林日报社《翠花走千村》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也是栏目组实实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栏目依托本土翠花 IP 组建专属翠花班，所有下乡女记者统一冠以翠花名号，男记者则统一称作翠花班助理，大家各司其职，把解决村民生产生活各类难题作为全部工作重心。
4: 两年前我们家葡萄丰收，但是销路打不开，翠花走千村栏目帮我们大力宣传，不仅葡萄都卖出去了，种植有啥不懂的也是他们给对接的农业专家，真是解决了不少问题。
5: 以前看病天不亮就得往城里折腾，现在翠花把我们省城的专家接到我们家门口，这样实打实的服务真是送到我们的心坎上。
1: 从农产品产销难题到日常就医、文化生活需求，群众的每一件诉求都能通过栏目搭建的沟通渠道得到响应。这份贴心服务源于一批又一批记者长期扎根基层的持续走访。
6: 我们从记录者转换到参与者，只有把自己真正融入进去，我们每一次下乡就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及时的和我们沟通，在乡村旅游这块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源，帮我们出谋划策。
1: 为全方位回应乡村发展多元需求，栏目整合党政、科研、企业、高校等多方资源，搭建乡村振兴协作联合体，打通资源互通渠道，落地40余场惠民活动，开展农技指导、乡村义诊、乡村文化活动，联动第一书记展销渠道推介农产品。
8: 我们跟着这个翠花走千村呢，搭建起这个媒体的平台，把科研呢和农户啊长效的链接到一起了，打通了这个技术落地最后的一公里。
9: 我们协会呢现在联合了翠花走千村栏目组加上长春工业大学，通过 AI 的技术引领推动整体农业的发展。
1: 一句家常，一次赋能，翠花走千村的脚步从未停歇。三年间，栏目曾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四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吉林省人文经济优秀典型案例、吉林新闻奖专栏一等奖等荣誉。
10: 翠花走千村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走了1000个村，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持续不断地走下去，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走转改是我们永不竣工的工程，搭建赋能乡村振兴的公共平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出实绩，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惠农服务，为乡村振兴贡献媒体力量。
0: 在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屋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
11: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
12: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群众
13: 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11: 锦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法子，有人摸清了牛羊疫病防治的门道。2009年

张树森又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0000多册，订阅71种报刊，并设立科技书摊、法律书摊、红色基因传承室等10个功能分区。2018年，书屋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

0: 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1: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我是一名党了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
2: 这两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火热开展。吉林优质粮食搭乘丝路快车，面向各地客商展示吉林粮食品牌实力。
3: 吉林粮食展馆依托东部火山岩、中部黑土核心区、西部弱碱土三大独特土地资源优势，精选省内35户粮食优势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共200多款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4: 咱家这个玉米呢，是位于咱们北纬的45.5度，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种植出的玉米呢就格外的香甜好吃。我们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呢，我们将对接更多的海外客户，那么推动咱们吉林省鲜食玉米的走到全国，
5: 带了那个我们的巨大的有机产品。亚欧博览会啊，在这个平台啊，能把我们那个接触很多那个商家，能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呢、推向更广更远。
6: 吉林大米个头比较大，精亮，吃出来就是口感比较劲道。我本身在新疆也是做大米，下一步的继续合作嘛。
3: 2025年，吉林大米第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鲜食玉米首次入选榜单，跻身国家级公用品牌阵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销量、全产业链产值均创历史新高，品牌价值持续释放。此次参展是吉林省粮食产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吉林优质粮油走出东北、走向亚欧具有重要作用。日前，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实现该院在彩色马铃薯育种领域的新突破。据了解，长期以来，东北地区马铃薯主栽品种以黄皮黄肉类型为主，存在特色专用品种供给不足、品种结构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一产业短板，省农科院聚焦优质、彩色、抗逆、广式的育种目标，整合优质种质资源与杂交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不仅填补了吉林省在彩色马铃薯品种登记上的空白，也进一步丰富了含区马铃薯的品种结构。
7: 品种的育成与推广将助力品种结构优化，带动农户增收，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吉林马铃薯产业向特色化、优质化、工农化转型，为全省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8: 近日，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珲春边检、公安、交警、海关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
9: 今晚东北超重燃战火，我省2支队伍出战。18时，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19时40分，长春队客场对阵鸡西队。我台吉祥新闻客户端、吉林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账号矩阵对赛事同步现场直播，欢迎收看。
2: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展开一幅优美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严春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
2: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3: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4: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
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到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 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
2: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国家邮政局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一周年成效。条例自去年6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3: 近年来，智能体作为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形态，发展迅猛，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智能体互联仍面临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协同交互规则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智能体信息孤岛的问题凸显，急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

0: 来统一规则，规范秩序，打通壁垒，防范风险。
1: 此次发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按照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
2: 今年恰逢查干湖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当年几代建设者战天斗地开挖草原运河，让濒临干涸的查干湖重获新生。多年来，松原市守住生态底线，传承东部非遗，做强生态旅游，持续擦亮金字招牌。一座立在长远的水利工程，换来了湖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福图景，引来八方来客。
3: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让沉寂的查干湖重焕生机。查干湖的水域面积也从不足50平方公里，逐步扩大到现在的42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更是达到514.2平方公里。如今的查干湖，蓝天白云碧水间，红湖翩翩鸟流连，蒲苇轻拂鱼戏浪，野莲荷花绽笑颜。而引松工程的功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彰显，它不仅仅是一条水道，更是一条生态廊道，一条发展动脉。
4: 坚持生态优先、有序发展，这么多年，我们持续维护引水渠网，严控湖水水质，平衡渔业捕捞与生态养护，为旅游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5: 既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民族的文化，难怪这里能评为5A级景区。看得出来，当地是用心保护了这片湖水，把生态环境做成了金字招牌，不虚此行。
6: 很难想象到这里曾经是盐碱荒滩，一条人工的水渠改变了整片湖区的命运。这里既有好风景，又有特色的文旅，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做得相得益彰。
3: 50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牢牢守住生态红线，严格落实渔业捕大放小制度，完整保护查干湖东浦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让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共赢发展之路。
6: 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靠着好山水，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旅游饭，这就是生态保护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红利。
7: 每年东浦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3: 一渠江水跨半世，一湖兴旺惠万家。从治理盐碱、修复水域，到改造良田、发展文旅，艰苦奋斗、务实为民的引松精神代代传承。如今渠水滔滔，奔流不息，查干湖碧波万顷，鱼跃鸟飞，良田丰收，文旅兴旺，这片塞外明珠正以生态美带动产业旺，用实干书写着民生富足的时代答卷。
2: 在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屋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一世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
3: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
8: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群众
9: 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3: 仅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法子，有人摸清了牛羊疫病防治的门道。2009年，张树森又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万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并设立科技书摊、法律书摊、红色基因传承室等10个功能分区。2018年，书屋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再度升级，定期举办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
10: 我觉得这个书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
3: 20多年来，这间草原深处的农家书屋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走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8: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

0: 我是一名当了50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
1: 这两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火热开展。依托这场面向亚欧市场的经贸盛会，吉林优质粮食搭乘丝路快车，面向各地客商展示吉林粮食品牌实力。
2: 吉林粮食展馆依托东部火山岩、中部黑土核心区、西部弱碱土三大独特土地资源优势，精选省内35户粮食优势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共200多款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粮食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3: 咱家这个玉米呢，是位于咱们北纬的45.5度，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种植出的玉米呢就格外的香甜好吃。我们通过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呢，我们将对接更多的海外客户，那么推动咱们吉林省鲜食玉米的走到全国，
4: 带了那个我们的巨大的有机产品。亚欧博览会啊，在这个平台啊，能把我们那个接触很多那个商家，能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呢、推向更广更远。
5: 吉林大米个头比较大，精亮，吃出来就是口感比较劲道。我本身在新疆也是做大米，下一步的继续合作嘛。
2: 2025年，吉林大米第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鲜食玉米首次入选榜单，跻身国家级公用品牌阵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销量、全产业链产值均创历史新高，品牌价值持续释放。此次参展是吉林省粮食产业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吉林优质粮油走出东北、走向亚欧具有重要作用。
1: 日前，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正式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实现该院在彩色马铃薯育种领域的新突破。
2: 据了解，长期以来，东北地区马铃薯主栽品种以黄皮黄肉类型为主，存在特色专用品种供给不足、品种结构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一产业短板，省农科院聚焦优质、彩色、抗逆、广式的育种目标，整合优质种质资源与杂交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新品种，不仅填补了吉林省在彩色马铃薯品种登记上的空白，也进一步丰富了韩区马铃薯的品种结构。
6: 品种的育成与推广将助力品种结构优化，带动农户增收，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吉林马铃薯产业向特色化、优质化、工农化转型，为全省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发布新版大模型 GPT-5.6。不过，由于受到美国政府行政令的限制，该模型不会向所有用户全面开放。
7: OpenAI 26号在官网宣布，正式推出新版大模型 GPT-5.6，共分为轻量款、均衡款与旗舰款三个版本。其中轻量款主打性价比，适合低成本大批量文本处理；均衡款侧重日常办公文案与数据分析；旗舰款支持深度推理模式，面向复杂科研、自主智能体、网络安全、全站软件开发等高难度任务。受美国政府网络安全监管要求约束， GPT-5.6 目前仅向美国本土少数可信合作伙伴开放，普通个人订阅用户、海外开发者暂时无法申请内测资格。不过 OpenAI 强调，这一发布模式只是临时措施，不应该成为未来前沿模型发布的长期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已对前沿 AI 模型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行政令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 AI 模型发布前最多3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另据 CNBC 26号报道，目前 OpenAI 正考虑将其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时间，由此前预期的今年秋季推迟至明年。原因是科技巨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上市后股价冲高后回落，走势疲软，已从本月中旬的高点下跌约32%。这也让 OpenAI 管理层担心，部分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兴趣是否已经减弱。
1: 据德国媒体日前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正考虑关闭4家德国本土工厂，并计划未来几年内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最多10万人。
7: 德国经理人杂志26号报道称，大众

0: 汽车集团管理层正考虑关闭德国汉诺威、茨威考等地的四家工厂，并将此前已确定的裁员规模进一步扩大，从50,000人提升到至多100,000人。此外，大众还计划把未来5年的投资预算削减约15%。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监事会成员已收到这套改革方案，相关议题将在7月9日的会议上展开讨论。消息传出后，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与大众集团总工会随即发表联合声明，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如果相关计划继续推进，将竭尽全力进行阻止。大众汽车集团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仅表示整个集团旗下所有品牌与子公司都必须开展深刻转型。
1: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德国、英国创高温纪录，荷兰多地学校停课。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日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德国气象局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日和28日，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日，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日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日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日暂停授课。
1: 每年6至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它们是蘑菇界的伪装者。如何鉴别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3: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1: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的有毒野生菌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3: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

0: 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1: 很多喜欢食用菌菇类的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更是想要学会如何识别蘑菇。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这个数据库已经免费开放。
2: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颗182种常见大型真菌。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二维平面中许多菌种物种因形态相近容易混淆，三维立体视图为公众辨别野生菌提供了重要依据。
3: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斯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2: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3: 用我们上面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4: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2026高考分数陆续公布，大类招生成为高校普遍采用的一种招生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高校将相同相近学科门类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此前，不少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心存顾虑，有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打包归入同一大类，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存在不确定性。面对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些今年高校在保障考生专业选择权方面的新举措。
5: 2026年，教育部明确提出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要优化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合理控制同一专业组内的专业数量。今年很多高校都积极优化专业组设置，着力提升考生。

0: 专业志愿满足率，
1: 玩家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把一些大类的已经开始压减了，比如我们的社会类还有工商类，我们是按照专业来招生，不再按照大类招生，减少二次分流的这种焦虑感。
0: 除优化专业组设计外，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在录取机制、专业分流、转专业政策上持续放宽限制，全链条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入学后调整专业的门槛大幅降低，
2: 全面重组招生大类。物理类呢，我们填满4个不重复的志愿呢，100%不调剂。对于历史类啊，或者是不限组的考生呢，我们在全国呢都是直接满足第一志愿、第一专业的。在入学以后呢，实施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政策，完全遵循学生的志愿，既不参考成绩，也不参考入学以后的成绩，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转专业呢，也取消了次数和名额的限制，只要我们的师资力量、我们的实验条件允许，就可以接收。
3: 大连理工大学实施普通类考生学域内专业任选，学域呢比之前的大类包含的专业更多，信息技术学域包含计算机科学技术、未来机器人、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金融科技等专业，学生可以在其中任选专业，不为分数，不设门槛。今年呢，学校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两个班型进一步升级迭代，大二开始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选专业。
4: 近些年肾癌的发病率持续的走高，多发于50到70岁的中老年人，因为在发病的早期身体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不少人等到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去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那么肾癌为何难以早发现？普通人又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尽早的排查呢？
5: 今年33岁的刘女士，2年多前在单位体检中意外查出肾脏病变，最终确诊为肾癌。
6: 一开始看那个 B 超，他们说是凑够瘤，然后等了半年去做的手术，然后发现的问题，第三年了，恢复得很好。
5: 据了解，肾癌全称肾细胞癌，是起源于肾小管上皮的恶性肿瘤，其中透明细胞癌最为常见。人体肾脏深藏于腹腔后侧，被脂肪、肌肉组织层层包裹。早期肿瘤体积较小，生长过程中不会压迫、触动痛觉神经。与此同时，肾脏具备强大的代偿功能，即便单侧肾脏出现肿瘤，另一侧健康肾脏也可维持正常肾功能。这也是肾癌早期难以发现的核心原因。
7: 在我们泌尿系统肿瘤里面的肾癌是在这个前列腺癌、膀胱癌，第三位就是我们肾癌，比较多见。中老年相对会多一些，
8: 比相关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比如说抽烟啊、饮酒啊这类患者，那么肾癌的发病率会高。第二个呢，肥胖的患者发病比例会可能会高一些。第三个呢，要看患者的这个基础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会引起肾癌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比如说长期接触或者暴露一些化学物品的这类的职业工种。
5: 专家提醒，肾癌早期筛查主要依靠常规体检。此外，一旦出现间歇性全程无痛血尿、持续性腰部酸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
4: 盛夏时节，繁花缀满层峦，绿意浸润平川，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勾勒出吉林优美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茶干湖最欢乐沸腾的时候。
1: 传承娱乐文化，展示东土奇观，老铁们，茶干湖东土进行时啊！哎，马轮子一转，金山银山翻不完呐！哥，
2: 为啥说这是最古老的捕鱼方式呢？我们小时候就这么打的。
3: 今天下单，今天发货啊，2000米大拦马上出水，网楼出水是非常壮观的，老铁们，不要给钱，不要错过。
0: 每网起10万斤的超大抽鱼量，让茶干湖在这个冬季独占鳌头。
3: 高兴，看着真高兴！我们看着一晃眼一晃眼，看着鱼乐。
4: 哎，我还给茶干湖东湖写了一个3D半的。茶干东湖远名扬，渔猎文化传四方，全国人民都向往。
5: 哦，那我知道，好地方。

0: 与查干湖相邻接路的另一侧，引自查干湖的湖水被分成了长150米、宽80米的若干鱼塘。这里是专门为查干湖繁育鱼苗的名优鱼类良种场，每年有近300万斤鱼苗从这里转投至查干湖内进行增殖放流。
1: 这家伙呀，一点不卡壳。
2: 池塘安全越冬先决的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9，1了，9，正好9。
0: 查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0: 冬捕过后，查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4月，查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查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查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

0: 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查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不过，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1: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去，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0: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1: 现在也不像以前，以前崩两个炮上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0: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五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查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五月，家住查干湖畔巴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查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妻子蓝玉娟只在机器过不去的棱棱角角处补补苗。然而，当时间回转至60年前，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查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查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湖泊得以复活，有了水的滋养，人们便可安心依偎于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查干湖周边的农户纷纷将自家盐碱地改成水稻田。黄昌海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当属巴郎镇农民诗人蓝玉娟的丈夫。
2: 你看这么长行不行？啊，来。
3: 行，
2: 还更合适。
3: 行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查干湖》。
3: 装起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2: 今天造的哈，
3: 这个得20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那年发表的。
2: 啊，那我想起来了，
3: 对呀，
2: 得10块钱这样乐。
3: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觉得挺轰动的。哎呀，这发表文章了，都上咱家来看报纸了，还给我看丢几张，他们借家去了，借走了。
2: 嗯，那丢好几
3: 个，丢好几个白瞎了，现在都找不着了。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2: 写完就能用。
3: 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找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2: 那你怎么说
3: 写作光荣？
2: 就是说那演小品，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3: 嗯，
2: 都没有。
3: 完，我爸跟我妈也说，哎呀，别整那玩意儿了，可气，演那干啥呀？有功送送你家地吧。完，你还说呢？你说我家地也没耽误啊。
2: 有时候吧，反对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3: 那我谢谢你呗。
2: 不要。

0: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茶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茶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1: 我们是茶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把好鱼苗这块关，就直接涉及到茶干湖经济效益。
0: 茶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免承包池底费、免水电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以花白莲鱼苗相抵。
1: 我们有个优点，这不用拿现钱了吗？缓解我们养鱼的那个资金紧张这块。
2: 炼油正好。
3: 你还说咸呢？
4: 我说不咸。
0: 周淑清和方志是中学同学，夫妻俩从成婚之日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3: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0: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六岁娃娃，上至七十岁老人，都被她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她被推荐为吉林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可以和文化站一同组织农民文艺汇演。
1: 在
2: 还
1: 多少呢？
2: 来
3: 了
2: 一圈。
3: 那
1: 王嫂呢？
3: 搁家呢，就收拾屋子嘛，昨天装修了。
1: 我上次也是跟王嫂唠嗑。
4: 我没来呢。
1: 那
5: 前几天不是让你唱那首《大米茶单》不是有歌吗？
1: 啊，
5: 你现在练啥样呢？
1: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我叫缺乏这个的那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
5: 嗯，
1: 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看。
5: 哦
1: 啊，
5: 你就好像看出来似的。
1: 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来这个插单符这个美景哈。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5: 给你给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一段，
5: 唱一段，
1: 唱一段你看看啊。那我得站起来，
5: 站起来上，
1: 要不就我就拔不上气。
5: 嗯，你这样。

0: 一波荡漾，芦苇荡里鸟儿飞翔。
1: 蓝玉娟写的《大美茶干湖》已经找老师谱好了曲，她交给同村的王远荣大姐演唱。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蓝玉娟早有打算，她想办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开蓝蓝的天。
2: 明天你几点去呀？
3: 明天的11:30典礼，取多钱呢？
2: 取多钱？你说谁多钱了？你说算呗。
3: 谁的随钱？
2: 随钱呗。
3: 咱儿子啥时候有对象了？咱得往回收拾我。
2: 一说儿子就着急。哎呀，正好今天看看厂子收鱼了，算了账，给孩子该买点婚房了。
3: 现在没有，人家结婚有房子，有这
2: 些有房，买了房，先买婚房吧，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3: 对，咱都躺着，钱算的，领他去看房了，好点。

0: 今天是同为鱼苗养殖户的刘伟家办喜事。刘伟也是方志的中学同学，看着同学的女儿办婚前答谢宴，方志由衷的高兴。
1: 方哥孝女共祝婚前答谢之喜，恭喜他们，干杯！
2: 谢谢啊！看看啊，这就是我们长湖渔民的养殖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啊。白鱼别说了，红的筋儿，来转一下。
3: 你这边做多好了、
2: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4: 周一呗。
3: 送啥呀？
2: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长湖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年年检测。
3: 没有检，有检测
2: 啊？
3: 有没有准？
2: 有对，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有违禁的东西，第一是不收，第二是不算账，寻求两点去。
5: 光这牛俩鱼随手买呗，
2: 那我也买呀。他就是陈岩，
6: 来，可以给我，
2: 可以给我，
6: 再来点呗，
7: 再给你点，
6: 不行了，
7: 啊。

0: 我这次吧，就是打算写这个三句半，秋风收的，马上就招呼演员，咱们那个争取在7天之内吧，就把这三句半咱们给他
1: 能，是不是？他能整进来，才白就整。
2: 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半，但是咱这有老师，啊，这思维
0: 打鼓啥的，
2: 大姐这都是老师吗？他们教你们
3: 咋整？
1: 他教你咋整？
2: 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咱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14-15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4: 张雪？
3: 一定给他完成。
5: 儿子方明轩已是而立之年，他刚刚从原来的单位辞职，正处于待业中，此次回家是想陪伴父母过一个团圆的中秋佳节。
6: 妈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吧。那
8: 好嘞，
9: 吃饭了，大哥。
6: 吃完了。
9: 吃完了。
6: 我回来了，妈。
10: 来了，
11: 七个。
10: 哎呀，
6: 不累，
10: 不行吧？
6: 不累，不累，这太阳了。
10: 太阳。
6: 这鸭子成犯人了。离开人又不行，你在这看鸭子吧。
10: 嗯，我
6: 回去那个什么，整条鱼吃去。
10: 行，
6: 那
10: 行，
6: 行，
10: 回去
6: 吧。你在这看鸭子，眼观六路，你别管看那一个，看那一个不行。
10: 那
6: 玩手机把鸭子砍了啊。
10: 那我知道了。
6: 行了。
12: 我上大学是在重庆那边上的，就是也是南方，然后工作全国各地哪儿都跑，这两年就是突然间就感觉就在外面跑够了，我就特别想回到家里边，所以就把那个工作辞了，然后就想离家近一点。
5: 争取这些新入辽王别院的人必须抓住这条线索，看看
13: 他同学吧，家里头父亲有的突然去世了，他说感受特别深，他说我想陪着你。
12: 我有的时候自己有心事的时候，不好意思跟家人说的时候，也不好跟朋友说的时候，就是只能对着他们说，也就对着这些水啥的说，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
5: 儿子回家过节，方志去查干湖渔场买回一条20斤的大花鲢庆祝。家住查干湖，逢年过节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样一条胖头鱼。
9: 家爷了，
6: 来，咱家两号的幸福团圆，年年有余。来喝一个，
10: 干了
6: 啊！我也得说点正事儿。那今天要收成好的话，不行再送人给你买个房子吧。这是现在社会变了，像我们那个年代，你这岁数在农村就找不着媳妇了，找不着小太好的什么小姑娘了。
9: 你爸学习。

0: 再有这工作这事儿，你最后为什么实在是不行的话，考不上什么了？咱们不行，回来跟老爸养鱼了吧？干啥都一辈子。
1: 两口人反正你和你媳妇儿待这块儿也挺好，我和你爸反正在这待。
0: 喂鱼养鱼是个那什么活儿，一般人干不了呢。
1: 养鱼是啥呢？得有经验，而且还得精心。就是说的

0: 一山高，那可绝对不行。
1: 最少得学三年。
0: 你能不能这三年让我给你辞跑了？
1: 你爸是很严肃啊，你可知道？你得有心理准备啊！我爸辞了我，我变小脸了，我跑了，那不行，你得坚持住。其实你爸呢，那几年，哎呀，还那阵儿。哎呀妈！我儿子回来了，这穿的太少了，不行，我得去，我得换换他了。其实你爸的心诚心疼你了，但是就不会表达，是不是？
2: 哎，高富啊！啊，秋鱼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3: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带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0: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查干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3: 可几网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4: 这只是正帅，
0: 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就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2: 啊，马上，马上啊、哦，马上，马上吧。
1: 这他来了，
2: 你好。
3: 眼看送检人员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鲢鱼苗。查干湖畔秋色渐浓，夹杂着芦苇花的稻田地里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20亩旱田只需2-3个小时便能全部收完。蓝玉娟家的水田收割仍然由丈夫黄昌海独自完成，只需要10几分钟，一亩水稻就可以收割完毕。在查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4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她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颗稻穗儿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1: 来，吃点饭吧。
4: 吃饭来了，这吃。
1: 那饿了，
4: 不有点儿，咱不送还不到那个。
3: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4: 谢谢你，我也给你发面包了。今儿庄子吃完哈？
5: 吃完。
4: 能摊黑呀？
5: 不能，一份才吃完那个。
4: 饭蒸两天说
5: 起。你写能，但是我想起来了，我这个没想起来那句。你说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家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说头家我就没想起来。
4: 啊、对，我写的快板嘛。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5: 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4: 不是
5: 吧？
4: 对，你这是整个换台词儿了呢。
5: 我这都想起来了。
4: 哎，你这词儿挺好的，用的。想想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
3: 查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就不下去了，那就好了。
3: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渔工们将查干湖所需花白鲢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2: 但是查干湖的吧，这苗呢，说的确实就是五十八寸的，大的不要啊，你看，
0: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6: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查干湖还有鱼苗基地，专门去培育鱼苗的地方。

爱莲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茶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两种场出发至茶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茶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茶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0: 茶干湖生态的变化，使得鱼满塘，粮满仓，人们感念湖水的润泽，充实着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到处都洋溢着新农村的新景象。
1: 黑土盖地盐碱地，
2: 稻花飘香在鼻翼，高粱叶下红半天，
1: 海水甜。
3: 母亲是他我家乡，亲亲是我气气上，生态有效的地方，年年有余更富强。
0: 家住茶干湖边的人们幸福地笑着跳着，用喜庆的秧歌、朴素的表演、响亮的歌声来咏唱大地，咏唱湖泊，咏唱乡情，咏唱生活。

0: 再往你那么点，哎，这不就全出来了吗？对，哎，这
1: 来了，
0: 哎，好，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习总书记说的话呀，你查看湖年年有余。哎，这点字真真灵。
1: 平常吧，我们俩会环湖走路，感觉内心挺平静的。
2: 好像胖了呢你。
1: 我俩愿意有这个长情的陪伴，就是哪也不愿意走。我喜欢这种生活，现在。
0: 吃完饭就胖了。
2: 嗯，走，再找个地方玩玩去。
0: 靠着茶壶水来维持自己家庭那个这经济主要来源，我心里当然希望茶壶越来越好，我才能越好，就跟咱们一样，祖国好，那小家才能好。

0: 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潜行名媛，
2: 潜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